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我们今天直播间呢，除了我们的小辉老师之外呢，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哈。
4: 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哈，新伙伴，但是呢，他们所代表的项目可并不陌生哈，总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是吧？
2: 经常和大家分享哈，对这个项目大家一定有一定的了解了。
4: 他就是力旺山外山的销售负责人哈，叫孙鹏先生。鹏鹏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力旺山外山的孙鹏。很高兴呢来到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咱们长春的房地产市场，然后以及呢咱们长春乃至我们东北目前关注度非常高的力旺山外山项目。
4: 鹏鹏应该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哈，但是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在上节目之前聊天的时候，我们之前其实也应该算是有过交集哈，包括之前他所在的项目我也经常去，而且呢谈到一些共同的好友，一些共同的朋友，我们还是基本上算是有所覆盖哈。那这次呢代表的项目是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及过啊，这是一个偏改善的一个楼盘，而且呢它的示范区叫全围实景示范区，亮相之后呢可以说在长春楼市真是掀起了一番波澜。
2: 对，确实，尤其是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家对于一些这个户外活动也好哈，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养生也好啊，这一方面都是特别的关注，然后咱们这个项目可能是相对来说有一些让我们很感兴趣的点，正好触及到大家这个心里，
4: 确确实实的哈。而且呢，我从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得知哈，最近哈，就是无论是圈里的圈外的哈，他们也是应接不暇哈，就是圈里的一些地产同行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省外的一些地方的一些这个就是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然后也过来观摩呀、参观呀、学习呀、取经啊，互相交流啊，我觉得这都很好的一个良性的沟通哈。孙鹏跟我们概括性的再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吧，覆盖一下我们的新听友、新听众。
5: 好嘞，好嘞。那我简单介绍山外山这个项目啊。首先，山外山呢是我们力旺集团覆盖这个深耕长春25年，然后打造这样一个高端的改善标杆级项目。也是咱们长春第一批的官方认证的好房子试点项目。然后我们项目呢，大概的位置呢是在高新区超强街和宜居鹿角汇，比较辨识度的呢就是天茂湖的西侧。容积率只有1.8，然后一共有打造了854户，非常纯粹低密的改善小区。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面积段呢也是完全符合这个改善需求，从130、144、147平的这样的刚需的改善。然后再来到187平的大平层，以及我们楼王的278双层挑空的四代宅，无论是咱们三口之家、三代同堂，全都能满足。而且我们

0: 项目最大的亮点啊，刚刚也提到了，是我们全实景呈现，
1: 嗯，
0: 12000平的下沉庭院加业主会所，无论咱们能想到的这个，泳池啊、私宴厅、书吧、健身，这些全都是实景建好的。
1: 嗯，
0: 再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我们山外山卖的其实不只是房子，更是实打实的品质以及高阶的生活方式。
1: 嗯，哎，说的真好哈，就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真是惊艳到。

0: 面看到了很多这个哎身材非常棒的这个男生啊女生啊，然后在那块游泳啊健身啊啊，真的很好，很有活力吧？
1: 啊，对，首先这个项目就是有官方背书哈，就是好房子，
0: 好房子，
1: 对，一听到好房子，大家就知道，哎，我只要是这个房子项目符合我，然后我可以够得到的话，那我就是可以闭眼入了，因为有官方帮我把关了。
0: 对，就是这个好房子也不是说你想
1: 得就
0: 想得到就得了，并
1: 还是凭实力拿到的。
0: 对对对。这个它也是多维度的哈，就是包括智能啊，包括智慧啊，包括环保啊，包括建筑选材啊，包括你所在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哈，都是区位啊配套啊都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说呢，这个沙面山项目也是咱们好房子试点项目啊，所以欢迎大家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那这次沙面山示范区的亮相呢，我觉得不仅仅是给购房者很大的震撼嘛，真的就像刚才我所说，也是惊到了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哈。据我们了解，很多这个同行的朋友去完之后也都纷纷发朋友圈，我也看到了，然后都竖起了大拇指。然后说说这次实景示范区的亮相吧，我觉得这次亮相的话，如果是100分满分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打90分以上的，
1: 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0: 对，
2: 确实这次啊，沙面山的示范区开放呢，不仅是啊咱们客户感觉非常惊艳，然后整个咱们长春的房地产圈啊，基本上都来观摩和参观
0: 啊，好多人都好信儿哈，
2: 对对对，
0: 投资这么大的一个会所，这样一个示范区到底长什么样，
2: 对，
1: 一定要亲眼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2: 对，各个主流开发商啊，包括咱们同行啊，都来参观学习。然后我们因为说是实景呈现嘛，就把这个我们的大门头啊，还包括百年加拉树啊，地下城马厅、艺术长廊、下沉庭院啊，包括我们7500平的会所以及漏网样板间，都是实景呈现的，就所见即所得，这个其实就很震撼。然后同时呢，我们整个这个园区啊，也是主动舍弃了1500多平的这样一个可售的车位面积，然后打造了一个公共空间。无论是咱们的选材，还是我们的这个非遗艺术工艺，成本投入都非常的高。所以说，不管是我的买房客户，还是咱们地产同行，看完以后都是一个态度啊，都是一个状态，就是沙面山把咱们长春改善盘这个标准啊，整体提高了一个档次。
0: 这个欢欣老师，说实话哈，就不客气一点说，不夸张一点说，我真的是有可能是前无古人，也有可能是后无来者。
1: 对，
0: 因为
1: 什么词儿叫羡慕嫉妒恨是吗？
0: 对，真的就是他整体的就是投资啊，包括他整体的这种展示啊，还有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力旺的决心和态度，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包括刚才那个孙鹏经理也讲到了，说这次呢，就是开发商这个层面的话，也牺牲了一定的利润啊，牺牲到了一定的这个利益空间。
1: 就是从我们的购房者角度来出发，就是让我们住得更舒服、更得劲儿。
0: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种格局吧。我觉得不是说每个开发商恨不得建11层我就规划，然后我建12层，
1: 多盖几个房，
0: 对吧？是，然后把一些这个公共那个部分的话，尽量变成可售面积。我觉得很多开发商，其实本身嘛是一种企业行为，一种商业行为，它是一种逐利的这种心态哈。我觉得力旺沙面山这个项目呢，反正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尤其是房产媒体这一波走完之后，大家都真的就是全点赞了，就是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让我们购房者从我们住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会觉得说，哎，我原来我们改善型住房可能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又有一种新的方式哈。
0: 对，而且刚才就是孙鹏经理也讲到了，就是如果你是这个以前住的是刚需房，你首改，哎，可以选130-140平的是吧？
2: 对对。
0: 那么你是中改啊，就是重级改善这一块，环幕四带宅，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户型的话，就是我们在长春已经从业这个房产这个媒体这个圈子也10多年了，起码得有15年左右了，真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产品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四代宅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环幕四代宅也好，就是在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在长春我觉得需要一个拳头型的这样一个作品的亮相啊，一个问世。我觉得一方面呢，就给四代宅这个标签呢落实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给这个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啊，我觉得它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哈。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长春当下很多楼盘呢，有人说哈，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认为说已经到了最卷的时刻。以前可能卷什么呢，以前卷区位啊，可能卷配套啊，然后但现在呢可能又卷什么就更细致了啊，比如说卷看你家有没有电梯显示，你家有电梯显示呢是不是明的，然后有没有设备平台，然后呢还有就是飘窗是不是南北飘窗，然后这个飘窗尺寸是 多少，是800的还是900加600的，然后包括有没有这个

0: 啊，加蒸尖啊什么的，是吧？
1: 对，现在还有就是赠送这块
0: 啊，对，赠送这一块就是
1: 特别关注
0: 啊，大家太卷了啊，开始卷会所，然后卷泳池，卷这个车马站、车马厅，对吧？面面俱到啊。然后呢，就是产品方面，也跟我们重点说一说。我觉得烈焕山脉山这个产品，我觉得没毛病哈。嗯
2: 嗯，这个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各行各业确实都非常的卷。
0: 嗯，
2: 然后在我们长春楼市来讲呢，就是可能大家大多数可能拼的是价格啊，
0: 嗯、
2: 拼的是这个套路啊，这些包括一些其他的表一些配套，
0: 嗯，
2: 但是真正的硬核产品呢，其实还要看我们山外山这种从根儿上升级的一些项目，
0: 嗯，
2: 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我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0: 嗯，
2: 首先就是我们整个园区啊，不论是从建筑、从园林，然后包括室内，都是统一规划、统一风格的，然后审美也是比较高级，因为这大家确实能达成统一，
0: 嗯，
2: 然后呢，我们根本其实也不是拼凑出来的这样一个楼盘，质感的完全也是不一样，
0: 嗯，
2: 然后第二方面呢，可能就是很多小区呢做这个大门的门面啊，比较忽略我们地下的贵价体验，
0: 嗯嗯，
2: 而我们不管是地上的体面和地下的尊贵呢，其实都给到了我们所有的业主，
0: 嗯，
2: 地下车马亭落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艺术通廊贵价，然后整体的整个贵价动线啊，就是非常豪华，然后第三呢，就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我们的配套非常的齐全，无论我们的泳池还有私宴、健身、书吧、亲子，这些都是全部实景落地的，如果大家实际来看的，都是能看得到、摸得到的啊，然后同时呢，这种场景呢也满足了我们的家庭聚会啊，包括日常的健身、孩子学习、老人休闲、女主人这个社交，全龄段的生活我们都涵盖在内。
0: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业主之后天天都能使用到的配套啊，
0: 嗯，
2: 而且刚刚也提到我们这个278的环保次贷宅，
0: 嗯，
2: 它这个大平，它既有大平层的这种居住的便利，同时又有这个别墅的这种调控尺度，
0: 嗯，
2: 在长春来说几乎也算是独一份了，
0: 嗯
2: 啊，而且我们房子交付只是开始，然后我们后期常年的这种社群活动啊，这也是我们力旺的主打的一个优势吧，
0: 嗯，
2: 啊，邻里氛围，这也是我们认为高端小区才真正应该拥有的价值啊。总结来说呢，可能大家比较卷的主流的可能是价格呀，包括优惠，而我们卷的呢是品质、实景，卷的是长期的生活价值。
0: 嗯嗯，不走寻常路
2: 是
0: 吧？
2: 是的，是的。
0: 的确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长春，可能像北城也好啊，或者是说像东城的部分区也好啊，确实看到了一个迹象。就是大家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比价格，然后比渠道佣金，对吧？然后可能孙鹏你也知道哈，你在长城工作这么长时间哈，有的楼盘好像真的已经被渠道和经纪人捆绑了，或者是说话语权已经完全被别人掌控了，
2: 是
0: 吧？
2: 是
0: 是。然后就是经纪人也很实，他们也很就是很实在哈，就是说你给我10000块钱，我带你家；你给我20000块钱呢，那他家就不好了，那可能你家就好了，那我就带你家，说你家好话是吧？
2: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当然了，我们说的不是全部的渠道公司、全部的经纪人哈，可能是一部分人是确实是这样操守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卷哈，往好的方向卷啊，卷品质啊，比如说卷配套，刚才孙鹏经理也讲到了，就是卷看谁他的落地、他的交付力，然后如何，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和方向。那么这个项目呢，卷的不是价格，我觉得很好。如果这要是卷价格的话，这样的产品可能就卖花了啊，就是卖呲了。所以说，我觉得，好的产品嘛，应该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的。
1: 对，这种卷，我觉得它应该卷在这个产品本身上，就是说你用好的品质，有好的设计户型，然后有好的理念，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好的服务态度，和后续的我们说入住之后物业的后续的一个服务，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购房者去接受、去喜欢。心甘情愿为这个项目去掏钱。
0: 对这个项目呢，其实我的总结第一个就是它有创新啊，就是环木四代展这一块，就是从户型格局这个设计上，包括园区规划上来讲的话，确实有创新。第二个我觉得是换新，换新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项目就是以它为作为一个支点啊，然后呢把整个板块换新，把它的界面换新，然后把它的调性换新，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走心。那么这个项目确确实实，我经常说哈，就是咱们上一次这个男足冲进世界杯的时候，米卢先生说了一句话，咱们当时的这个时任总教练哈说，态度决定一切。我觉得回归到咱们项目本身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是就是态度决定一切。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一个必胜的态度，一个做高端这个产品的这种决心和态度，那么我觉得你最终落位的时候，你的业主啊，你未来的月会所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个

0: 个享受其他品质的这种朋友也好啊，他肯定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本身的话，开发商本身你的出发点一定要高一点，然后
1: 呢方向是正确，
0: 方向是正确的，是吧？咱们上半段先这样，然后咱们下半段呢可能会有几个听友的一些问题，我看陆续都发过来，然后咱们再回答一下哈。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利旺的山外山项目哈，你有任何想问的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我先听听友们问一个问题哈，孙鹏你也知道，就最近是长春房产促销月嘛，是吧？
5: 是的，
0: 很多购房者也在疯狂的抢这个市级的补贴，1.5万块钱那个购房消费券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吧，可能很多购房者的话呢，也开始这个思想比较活跃，蠢蠢欲动了，开始准备买房子了。
5: 是，
0: 因为马上也到了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即将到了就是金九银十的这个节点了哈。那么从这个价值点上，能不能帮我们就是汇总一下，就是这个项目，假如说，我是购房者。应该注重哪几个买点，或者是说从你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所接触到的这些客户，他们选择这个项目的话，他们更看重的哪些点，然后跟我们做一个汇总。
5: 好的好的。现在吧是正值我们长春的房产促销月，然后我也想给买改善房的一些朋友，然后一些以下几点建议啊。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实景，还是不要想太过于相信规划。
1: 别看
0: 图纸，
5: 是的，
1: 别听画大饼。
5: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几年吧，确实会比较

0: 出现比较多的就是交付兑现呢，跟我们实际宣传的不太一样啊。
1: 货不对版不行，
0: 对，货不对版这肯定是不行。但我们山外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们山外山所有的大门的园林的会所呀，包括庭院，刚才都讲到，都完全实景呈现。
1: 嗯，
0: 它不用说是我们脑补它以后这是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我们亲眼呢到现场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交付的样子。
1: 嗯，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以后生活的样子。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是真配套还是假配套。
1: 嗯，
0: 你看很多我们的这个楼盘啊，它会用图纸，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是7000多平的会所啊，它是完整呈现的。
1: 嗯，
0: 然后功能区域非常齐全，可以说是真正的能用我们生活的配套，而不是说我们营销包装出来的。
1: 嗯，
0: 有很多项目就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了卖房子，然后去做一些宣传，然后又用一些没有什么太多实际日常应用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然后第三点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看清设计团队他是否是有真本事的。
1: 嗯，
0: 设计团队其实非常重要。
1: 嗯，
0: 然后很多项目吧，他可能会挂一些大牌的事务所。
1: 嗯，
0: 然后那个实际呢是新人实地实操的。
1: 嗯，
0: 啊，是锻炼新人用的。但是我们山外山呢，
1: 嗯，
0: 这四位设计师呢都是这个各自公司的创始人。
1: 嗯，
0: 啊，都是他们亲自操刀的。
1: 嗯，
0: 无论设计水准呢还是落地的细节，
1: 嗯，
0: 其实相比之下差距都是非常大。
1: 不是他们的徒弟啊，或者是他们的助理什么的。
0: 对对，甚至都会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这个山外山确实都是他们创始人亲自操刀的。
1: 嗯，反正起码重点参与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呢，可能就是我们根据家庭的需求选户型。
1: 嗯，
0: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我们的山外山呢，如果是咱们是刚需改善呢，
1: 嗯，
0: 可以选130到147，最终包括一个144的户型，
1: 嗯，
0: 客厅开价达到了8米，
1: 嗯，
0: 很夸张的一个尺度，因为得房率非常高。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追求比较宽大舒适呢，我们可以选择187平的。
1: 嗯，
0: 如果想要中级改善，那就我们藏品级的278楼王了。
1: 嗯，
0: 啊，这就个按需选择了，就但是在我们山外山的都能选到咱们所想要的这样一个面积段。
1: 嗯，
0: 啊，然后同时赶上我们这个促销月的红利政策呢，
1: 嗯，
0: 所以有这个购房券的加持。
1: 嗯，
0: 所以现在也是非常适合入手的一个窗口期。
1: 嗯，这个时间节点买的话还是挺合适的哈。而且呢，那个消费券我也看了啊，基本上呢，每轮嘛抽中的概率还是蛮大的啊，还
0: 是
1: 蛮大。而且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吧，我觉得先到先得吧，啊，对吧？然后你早期买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选择面也会大一些啊，也会大一些。然后有听友发来问题了啊，然后孙鹏经理，你看看怎么回答一下？
0: 嗯，
1: 他说，问一下，就是两位，他说这个咱们说了半天没说价格啊，然后你看孙鹏经理价格这一块，咱们是让他去售楼处先了解一下，还是说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给他说一个区间？
0: 其实我还是建议咱们到现场实际
1: 感受一下吧，是吧？
0: 你
1: 然后你实在不行，你出个价看看，就感受完之后你出个价看看值多少钱，是吧？
0: 其实大家也在市场上能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山外山不便宜，
1: 不便宜，是吧？
0: 对，确实听，
1: 嗯，
0: 能听到这种声音。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有超高的得房率，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呢，我们整体会所已经完全呈现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接待的时候，我们向同事会反馈到，
1: 嗯，
0: 说大家可能会带着一个，哎，你这为什么在高新南区，
1: 嗯，
0: 然后你在这个位置卖这个价格呢？
1: 嗯，
0: 现在市场上不允许卖这个价格啊。
1: 嗯，
0: 但是他看了我们的户型之后，超高得房率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是整个会所完整观看，
1: 嗯，
0: 参观完之后，
1: 嗯，
0: 就会有个感受，就是这个价格真的不贵，
1: 不贵，是吧？
0: 对，所以说在这里我也算是卖个小关子。
1: 嗯，哎，你说黄岩老师，有的时候我在刷这个自媒体的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被一种视频吸引到，就他一开始的开头就是开场白是这么说的：东西贵是贵了点，然后怎么样？但是第一感觉就是它是贵了点，但是你的第二感是什么呢？好像品质应该还能不错吧，是吧？就是他把感，他第一感他就把贵这个看似一个缺点的东西，然后给他先说出来了，开门见山了，是吧？先抑后扬，是吧？
2: 对，让你感受啊，哦，这个东西贵啊，然后告诉你，哎，
1: 贵的道理。
2: 对，就像是我们老百姓常说，一分钱
1: 一分货，
2: 是不
0: 是？
2: 它贵，它是还是有它相应的价值所在的。
1: 是，所以说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哈，你给个价，到时候你去溜达一圈之后呢，然后你给出个价，看看值多少钱哈。
0: 是，
1: 然后当然了，你不能给太便宜。太便宜的话人家不卖哈。
0: 嗯，
1: 然后再说一下我们营销中心的位置吧，然后也方便大家前往。现在的人好像是还是开车比较多，是吧？
0: 对，确实。
1: 嗯，
0: 因为我们项目吧，它是位于高新南区宜居路和超强街交汇。
1: 嗯，
0: 然后如果有想去体验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搜索导航，
1: 嗯，
0: 力旺山外山艺术生活中心。
1: 嗯，
0: 力旺山外山艺术生活中心这个位置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就可以听到我们售楼处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东侧大门呢，它是可以停到，我们有说室外停车场和室内停车场。
1: 嗯，
0: 那室内停车场呢，就是我们的中央车马站。
1: 嗯
0: 啊，也。

0: 非常建议大家，
1: 嗯，
0: 然后停到我们室内停车场，这个感觉下车之后就感觉很震撼，同时也能体会到我们这个整体车位的交付标准。
2: 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成为业主，
1: 嗯，
2: 但是享受一下成为业主之后的这种停车
0: 的
2: 感受哈。
0: 是的。
1: 然后我这边还有朋友问了，说辉哥问一下，以后在这居住的话，健身花钱吗？游泳花钱吗？哎，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多少哈，应该会员制，会员制吧。
0: 我们整个会所7500平，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吧都是业主免费使用的，就是预约制的
1: 啊，一直免费吗？
0: 我接下来的刚刚辉哥提到的这个，
1: 嗯，
0: 我们泳池和健身区确实是会员制的，
1: 会员制
0: 对
1: 是吧？
0: 只有即使是您是业主，也是需要成为会员才能刷脸进入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很大的运营成本。
2: 哎，这个会对外开放吗？
0: 我们目前的口径是10年之内不会对外，10年之后大概率也不会对外。
1: 嗯，其实我觉得，即便是对外开放的话，我觉得首先你业主的话，他有个优先使用权，或者是在价格方面，你肯定有这个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别人游一次可能是200块钱，你游一次可能100块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把一些更相对来说优质的人群，
0: 嗯，
1: 他也不是说那种鱼龙混杂的那种人，然后吸引过来，有绝对不会的。而且呢，在这个会所方面运营的话，咱们确实力旺还是挺有经验的，
0: 对，很有经验，包括商业运营都是，
1: 对，
0: 嗯，
1: 包括这个弗朗明哥那一块，
0: 是
1: 啊，那个会所运营的还是不错，包括接下来力旺宽和那个项目，
0: 嗯，
1: 我觉得我也挺看好的，那也算是北城的扛把子级别，
0: 是的，
1: 一个项目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未来成为这里的业主的话呢，包括这个会所的这个使用权啊，包括游泳健身之类的吧，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在话下啊，都是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最关心你过去看完之后，和你的预算是否匹配，然后你相不相中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刚才三鹏经理也讲了，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有个很大的一个买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适合这种圈层比较纯粹、对生活有一定追求的人啊。我觉得适合这样的人群。如果说你相对来说得过且过的那种比较相对聊得好一点的是吧？相对特别接地气的，接的有点过头的那种，
2: 就是没有要求，
1: 嗯，对生活好像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2: 嗯，
1: 好像买这块有点小奢啊，有点轻奢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项目我们还是期待大家百闻不如一见吧，啊，过去看一看，具体的位置大家刚才也听到了，然后呢如果你去的话不妨说一下是我们小马哥国防帮的节目的听众啊，然后找孙鹏经理，然后呢肯定不能买贵了啊，100%不能买贵了，
0: 这是一定
1: 啊，这是一定的哈，大致就是这样了。
2: 好的，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力旺山外山项目感兴趣哈，可以联系小胡老师啊，再看一看我们路线怎么过去更方便。无论买与否，大家都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更好的
1: 开开眼界，
2: 高端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会为这样的一个项目去努力去工作啊，然后我们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 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282385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282385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

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 0431-8567-1234， 微信 246-345。

0: 六，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

0: 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3: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 gaga， 一起。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小宝老师，也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也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那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的节目。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手表的行情了，今天请宝哥来给我们分享一波吧。
1: 分享啊，今天我跟琳琳跟大家聊聊劳力士现在的行情吧。
0: 好的。
1: 因为劳力士啊一直啊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啊，大概最明显的是从3-4月份吧开始，行情啊有点一直在跌，而且这个跌啊不是什么急跌，是我们行业内啊管它叫阴跌。就是跌幅不是那么大，但是是在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所以说现在啊整个手表的行情啊其实都有跌的。

就是之前呢涨得比较火的一些品牌跟款式，相对来说跌的相对比较明显。那就比如说啊，百达翡丽的鹦鹉螺，比如说啊，理查德米勒啊，包括劳力士的一些热门款，像黑冰糖啊、余文乐呀、绿金迪呀、包括日志的一些灰钻的款式啊，其实行情啊，跌幅。

0: 关注的了，但是现在突然想买了，还按当时两三个月前的行情去分析这个市场就不合理了，因为现在市场的行情已经掉下来了。
1: 嗯，
0: 不跟大家说了吗？就是之前我的很多的顾客呀，劳力士专柜已经陆续给打电话了，说有货了，然后他们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货，我说我再给你问一下子现在咱们这个渠道拿的行情吧，一对比，哎呀，这个专柜的这个价格还是贵呀。
1: 嗯，
0: 我说贵肯定有，就是贵的道理，就是因为现在呀，这个货源相对来说新品货源的已经充足了，所以说专柜才去给你打电话。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更紧密的关注一下的这个现在市场的行情吧。
1: 嗯，
0: 要如果细分的比如说黑冰糖啊，现在可能拿货51全新的国行的，因为之前最高的时候都是55-56万了，对吧？像绿金迪现在拿货59万多点就能拿着了，在高峰的时候，大几个月前是62-3，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也一路跌下来，包括劳力士的辉钻呢，全新的，现在12.9万就能拿出全新货了，但是最高的时候，辉钻当时炒到是我记得是15.78万了。所以说二手的，因为新品的价格在逐渐的下跌，那二手的价格呢跟着肯定也会下跌，所以说就是行情啊，现在是不停的在变化，所以说最近要买二手的朋友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行情吧，就请问呗，是不是？
1: 是，嗯，有这方面意向的朋友，就是对这些名表啊、奢侈品呢、感兴趣的朋友，我相信也是我们节目很大的一部分受众。所以说，你经常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这个行业动态，宝哥也都会在节目上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记得宝哥就跟我们讲过，说现在这个手表行情可能是算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朋友也咨询宝哥说适不适合抄底。那天宝哥也给大家讲了。就是宝哥认为还有下探的空间哈，所以说大家如果你有具体的哪个型号哪个品牌，你一直比方说我都在观望，然后最近突然降价了，像宝哥说的那个 sales 突然给你打电话了，你也不确定是不是最低点，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节目，你都可以发到平台上，好吧？嗯。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啊，关于名表、包包、名游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此刻您不方便发送信息啊，您可以记一个号码，也非常好记：159430-5个8，159430-5个8，在。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来联系宝哥，这个是宝哥的联系方式，加微信呢，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一位网友发过来一块欧米茄的手表，他说：“老师，这个是我朋友5000块钱卖我的一只欧米茄，我前几天那个戴的时候后盖掉了，我就懵了，顺便拍了几张照片，让老师帮我看看。”戴的时候后盖掉了，
0: 哎呀，后盖掉了！你这个手表啊，我仔细分析的看了一下啊，因为你也发了两张这个后盖掉的机芯图，这个机芯呢，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机芯呢是二代的欧米茄星座1120的机芯，这个机芯的结构啊，包括它的镀铑层啊，包括它的零件位置啊，都没问题，但是你这个表壳有问题，因为呀。大家都知道啊，欧米茄呀、啊，它这个表链啊，都是套管形式的，但是呢，你这个是一次性压铸成型的，所以说你这个表壳肯定是不对了。我是初步怀疑啊，就是你这个手表啊，可能因为时间太长了，前任的表主啊，这表带戴的太松了，就是没有修复的价值了。然后啊，他是可能是在维修店呢，他给他找了一个仿的壳。彻底换上去的，所以说现在你这个表的状态呢，就是机芯是真的没问题，但是整体这个壳套跟表链是假的了，所以说你这个就是只能算一个拼装表吧，所以说哎呀，所以说
1: 拼装表还值5000块钱吗？
0: 值不了，因为本身这个二代呀，如果你这个品相相对较好，整表为原装的话，这个表就能值个四五千。

0: 100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他卖给你的是行情价，但是呢这表壳跟这个表链是假的，这个表就不值了。因为说白了现在他们一些卖拆机拆机芯的这个就是拆金条的拆金的欧米茄的很多机芯剩下来可能这机芯的价值就值个千八百块钱。所以说那你这壳要是假的话，那你这个机芯就一个机芯是真的就不值钱了。所以说我感觉你这个也是踩住坑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有句感叹啥呢，就是远离身边那些假朋友。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朋友能当真的卖给你，我觉得多数情况是明知的，如果要明知的话你这不就是坑朋友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哎呀我身边的很多客人呢包括顾客呀，他们踩坑其实大家可以回一下子，真是就是真正啊跟你陌生的人是骗不了你的，就是身边的一些所谓的你所谓的朋友，但是在人眼里你就是一个小白鼠，就是人家一个坑蒙拐骗的一个对象。所以说大家呀谨慎交友吧。
1: 我昨天在那个抖音上刷视频，现在不是他总会给你，可能是因为我总看的原因，总给我推一些那个心灵毒鸡汤啊。
0: 嗯，
1: 然后昨天我就刷到一条，就说不要和任何人交心。然后那个评论区大概原话我忘了怎么说的，反正打开评论区哇，就铺天盖地的留言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大概就都是说，他说真的就是能骗到你的都是你身边的人。
0: 嗯，
1: 就是陌生人走到大街上，他给你发传单，他跟你说啥，你根本就不可能信呢，谁会相信一个陌生人给你释放的善意呢？都是你身边的，什么这个炒股票的，然后借钱不还的，然后拉他合伙做生意然后最后跑掉的，就全都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说再加上刚才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哈，加上宝哥刚才说的，我真的也很有感触。就咱们老话怎么讲，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觉得在当今这个社会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们不能说不信任朋友，但是我觉得留个心眼还是没毛病的。
0: 对，因为人们呢最容易对身边的人包括说你认为的朋友放下这种防备嘛。
1: 是的，
0: 像琳琳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防的人，你刻意去防的人反而往往他不可能坑到你，对吧？因为你已经有戒备之心了嘛，只有让你放下戒备的人才更容易去坑你去骗你，但是那些人往往可能就在身边吧，因为不在你比较远的地方，因为他跟你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熟悉，可能骗到你的概率更低吧。
1: 这5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吧，现在这3500的你想挣一下子我感觉也挺难，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找你这个朋友，即使你不找的话，我觉得你就5000块钱你就认清了一个人。
0: 我觉得物质上的物质上的难过啊，要远远低于这个心理上的难过。就是被一个你所谓认可的朋友的一种欺骗，其实心里头那种伤心我是能理解的。
1: 心寒。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啊，你加宝哥微信吧，你存一下子，然后以后如果说你想买一些这种二手的奢侈品的东西，你在付款之前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宝哥，哪怕咱们不能看到实物，你拍视频拍图片啊，宝哥基本上都能给你鉴定个八九不离十，好吧？15943058，15943058。像宝哥做这一行，我觉得这么多年这种人性的险恶，这种丑陋，我觉得你见得多了吧？
0: 哎呀，见的可能说肯定比琳琳比你多的多了，
1: 是吧？
0: 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啊，各形形色色的各种人都会去接触，所以说就是哎呀，可能是大家在认知里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可能我觉得我都能见到过。
1: 你最常见的，比方说这对象给买个包，还买个项链，完小姑娘说换点钱吧，满心欢喜去了，一看假的。
0: 那都太常见了，而且
1: 差老近了。
0: 就是我的生命当中啊，我认为啊，就是通过我认知啊，认为身边的朋友都是肯定是就是很踏实，很非常诚信的人，也都黑化的了，都比比皆是，
1: 都黑化了。
0: 哎呀，
1: 好吧，朋友们，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宣传啊，稍后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二十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我在抖音买了一个法兰克穆勒 V45，花了28,000，发过来没有盒子，还给了张保卡，但是卡还是空白的。我拍了几张图片，想让老师帮我看看。
1: 其实你法兰克穆勒 V45 啊，你这个保卡跟盒子都可以忽略，因为啊，像这种后镶钻的一个手表啊，它可能都不是原装的盒都没有了。保卡呢，法兰克穆勒的保卡呢，含金量也不高。说白了，就我们手表，你有没有保卡？你有保卡，跟没保卡的价格一分都不差。所以说这个保卡吧，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大家在买二手表的时候啊。尤其不能差的两个保卡，一个就是百达翡丽的保卡和劳力士的保卡，因为这两个手表的保卡呢，它的含金量非常高，你可能差一张保卡，差个年份都差着钱，但是像穆勒这种保卡都没所谓了。然后你这个法兰克穆勒后镶钻的 V45 啊，是法兰克穆勒里卖的这个量数量算是最多的一款后镶钻手表了。所以说你这个表啊，28,000，我觉得行情有点高，因为现在正常的行情24,500应该就能买得到。但是呢，你贵是贵在你不知道它多挣你钱了，还是贵在你这个镶钻好与坏？但是这个我通过图片看不出来你这个钻石镶嵌的是不是比其他的过硬，因为后镶钻的手表啊，它这个钻石说的太多了，是不是？它有的用净度好一点的钻，跟差一点的，甚至现在啊，还有干脆就拿锆石给你镶的，根本就不是钻石的，也都大有人在啊。所以说这个钻石的好坏啊，得看时表。但是总体来说吧，你这个28,000的行情啊，买的不算是特别超出行情，但是稍微有点小贵。然后那说明书呢，你也不用纠结，有没有也不差这价格，就没所谓了啊。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来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块欧米茄的手表呀，哎呀，他说我跟我未婚夫分手了，本来定好的婚礼都取消了，一生气就把手表摔了，属于是战损表了，问了售后价格太高，修不起，想问问老师，这种摔坏的表你那儿还能回收吗？
1: 哎呀，这种问题挺棘手的，你说你生气老摔表干啥？
0: 谁到了这玩意儿挺贵，你摔它干啥呀？
1: 因为我都遇着好几次这种情况了。我还有一个，我之前有一个顾客把滤水轨摔了，
0: 哎呀妈呀，
1: 然后他陶瓷圈摔稀碎，里头机芯呢就是主甲板都已经移位了，就是这个机芯呢，如果主甲板移位的话，就相当于车 ABC 柱都已经变形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修起来之后啊，一是费钱，二是修完之后这个手表还能不能正常好好运转都不一定。所以说大家别冲动的时候总摔表。然后我那个顾客也说，我说那你既然都摔了，你就别修了吧，对吧？因为你摔的时候你心情不好，你就不想要它了嘛。他说哥，那你看这滤水轨你8-9万的花，那我要摔完了之后，我现在要不修我扔了还心疼。
0: 那摔的时候寻思啥了？
1: 对呀，
0: 真生气。
1: 我说你摔的时候寻思啥？我说那你这不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0: 该
1: 你要么你是一时痛快摔了，那你要有这个魄力你就别修，对吧？
0: 那对，
1: 直接撇了，然后过后你还心疼，然后还得花这个多余的钱去把它修上。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就劝，就是有些时候就是真是冲动是魔鬼，就有些时候一上头就啥也不顾，然后过后还后悔。你这个表我看了，现在你这个表蒙表针都已经摔飞了，表盘，哎呀，表盘
0: 我还寻思它怎么没有表针呢？
1: 没有，蒙的都没了嘛。
0: 啊、哦，
1: 现在这个表这个机芯，现在因为它这个欧米茄新款机芯呢，它是用的是硅百轮跟硅油丝，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油丝的轴间都已经折了，油丝已经乱了。 所以说你这个手表啊，在柜台公价我看了是五万多一点，但是你说售后贵，售后给你要的价格我感觉不会低于20000，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那你肯定不修啊，因为这个表在二级市场啊，你这个表啊就是如果是完好的还能值多少钱，值个15000-16000，所以说你花20000你肯定不会修，但是你交给我，我给你修也得上原厂定价，那可能给你省个18000的你也得花10000多，而且前提你这个手表还不一定能做好，所以说我建议你就别修了，这个已经你说是暂损已经是没法，说白了就是车要破损到一定程度就已经直接定损就报废了，你这个欧米茄这个女表基本上也就是到报废的程度了，所以说你要让我修我也不能给你修，因为啥呢，因为我没把我把原厂件定过来之后给你换上之后，我怕你的整个的主甲板也有变形啊什么的，你的后期啊还走不好，你白花那个钱，所以说我就劝你一咬牙就再见吧，就别修了。
0: 你都分手了，你这表，你说你本来就分手了，就心情就不好，然后因为你的这个性情，然后你又在物质上又损失了，你说真的是两，就是精神和物质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犯不上。
1: 对，也不是，你看他不想要他，你就找个二手店卖了就完了呗。
0: 是啊，
1: 是不是换了钱吃一顿心情能好一点？
0: 嗯，
1: 你说你摔完了，现在修也修不好，你进退两年，你心里头更不舒服，更不得劲儿，是不是？
0: 给我看的都挺心疼。反正宝哥那儿也是修不了，也收不了了啊，朋友们，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6年前买的八珍月相单表花了13000，当时买的是二手的，我看抖音直播买的这个浪琴，现在是镂空驼，所以觉得把这个卖了，想换个新款的，老师，这个浪琴现在能值多少？
1: 哎呀，说实话啊，就是个浪琴名将的八珍月相啊，是我认为是浪琴计时表里，多功能的是最经典的了。所以说这个浪琴这个八珍月相啊，相对来说在浪琴的品牌里算是最保值的，但是你当年6年前买的话13000不贵哦，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行情价格，但是不说嘛，手表现在的行情啊整体普遍下跌，所以说大牌子在下跌，浪琴呢作为高端手表的入门这个品牌呢，它这行情其实也在下跌的，所以说呀，现在你这个我看了你这个八珍月相是第一代的那种鱼鳞纹驼的这个月相，所以说你要换4代的这个新款镂空驼的，它俩行情差多些呢，你这个手表现在回收能给到7000-7500，然后行情卖到8000-8000多，你新款镂空的驼的呢现在也用不了你当年的价格，大概10000-10000出头，所以说你把你的表卖了再加个2000-3000块钱吧，你就能换到新款4代的八珍月相了。这个就是现在八珍月相的一个准确行情差价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咨询，15943058，1594305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他家珍藏的老酒现在因为想要搬家想要出掉，看看老师能给出到什么价格。这是一瓶贵州茅台哈。
1: 这是一瓶茅台的纪念酒啊，因为就是茅台的纪念酒啊种类很多，所以说我看了你这个是茅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那个一款纪念酒。正常来说啊，就是茅台的纪念酒啊要比普通飞天的回收价格都高，而且你这个国家博物馆呢是早期出的款，现在可能也要小十年出头了， 所以说这款酒啊，现在我们回收啊能给到你6000到6500的一个价格，如果品相都完美，酒水也不少的话，就是最高能去顶到6500一瓶吧，我们的回收价格啊。嗯
0: 嗯，好的，那你可以拿那个手电筒是不是照一下，然后看一下酒体大概还剩多少，然后自己来判断一下。宝哥说如果没飞太多的话呢，给到就顶格了啊，6500，如果比方说你就跑的比较多，那可能还要下调一点。嗯，后续如果你想出的话，或者你想要再咨询，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再沟通，好吧？15943058，15943058。

0: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过生日，对象送我个杨树林，我闺蜜他们都背 LV， 我有点不好意思背出去，我想给他卖了换个 LV 牛角包，哪怕是二手的也行。哎，那他这个直接在宝哥那做置换就得了呗，能值多少钱？
1: 可以做置换，但是说实话，因为圣罗兰这个品牌啊，从它品牌这个定位这个调性啊，可能是不照 LV 这个档次低，而且它的标价呀，我甚至认为啊，圣罗兰的这个包包啊，它的商品的标价可能比 LV 还要高一些，但是在二级市场流通呢，这个圣罗兰的包啊不是太好卖。所以说你这款我看了是纯牛皮的一个圣罗兰的一个包，但是它我估计在市场上它的流通价格也就能给到你3000到4000吧，但是这个包肯定很贵啊，因为这个包的工价应该在将近3万吧，所以说它的在二级市场的流通价格不是太好，但是你要说哎我就不太想背了，就想换个 LV 的包呢，那也可以，就准确的行情如果品相边角啊还磨损不是太严重的话，准确的行情能给到4000吧，大概一个这么一个价格。
0: 那这杨树林真是不保值啊啊！
1: 哎呀，所以说，前一阵不，这个 LV 这个事件嘛，
0: 是呀，
1: 其实 LV 的行情啊，掉下来，确实往下掉下来一大截啊。但是啊，说实话，就 LV 的包包行情掉了，现在也对比其他的包包，可能它的回收的折扣要高很多。所以说，因为这次，我不休了几天出去办事了嘛，然后去四川把这个事儿办完了，我上香港也去转转，上香港啊去表展看一看，看一看，因为，你做二奢嘛，你不光要了解国内行情，你也要跟世界接轨嘛。
0: 是的，
1: 了解了解一个世界这个手表走向的行情，跟国外的同行聊聊这个行情。因为现在啊，国内啊很多的同行啊，以前我们的老同行啊，现在都在香港做表了，他直接就做国际贸易了，就是可能跟国内联系也少了。所以说，因为香港的表展呢，它这个反映的市场这个行情啊，基本上是跟世界接轨的，因为香港是个自由贸易港嘛。所以说，香港的表展呢，像很多中东的呀，包括很多欧洲的这些做二奢的同行啊，都会来转，包括台湾呢，他们都会过来，然后去这个买表卖表。所以说我转一下子，看看其实在香港的这些不说二奢店铺吧，就是这些一线的正品的店铺啊，现在啊我感觉也很萧条，我也都转了转，像什么这些一线大牌的爱马仕店呢、迪奥店呢、普拉达店呢，人也很少。但是唯一的有一点反常的现象哈，我在海港城转，我发现 LV 啊还在排队，就是哎呀，说实话，就不是说给 LV 脸上贴金的，就是这个品牌它的市场营销做的，它不愧是世界第一的奢侈品集团，它的销售做的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它这些下边的这些粉丝啊，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所以说刚才这个听众也是提问题了嘛，说他不喜欢这杨树林，身边的朋友都背 LV， 自己也想换个 LV。其实奢侈品消费啊会有这个现象，就是一个从众现象，就是自己没有主见不喜欢什么，但是看别人背大家都背自己也想背，所以说可能你也属于我说这种吧，那就你要想换就换嘛，因为用奢侈品的东西就是得让自己开心嘛，
0: 是的，
1: 所以说不喜欢就卖，然后喜欢哪个就买，就也没不犯啥毛病。
0: 他如果想在咱们店里置换这个 LV 牛角包，那他大概要添多少钱呢？
1: 牛角包正常的行情啊，它空价2万多，然后现在二级市场卖12000-13000差不多，
0: 那得添不少，
1: 调6000-7000块钱呗。
0: 反正你衡量一下吧，我这人跟别人不一样，我闺蜜都背 LV， 我要背杨树林，我不愿意跟他们背一样的。你是想跟他们背一样的啊？
1: 所以说就是消费理念不同嘛，就是有人从众，但是有人就想小众。我觉得哎，其实就是跟个人的对这个奢侈品喜好的方向不一样。
0: 但宝哥刚才说一句话我特别赞同，他说无论你是从众你还是小众，咱们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开心，对不对？那你就是觉得这个不得劲 劲儿，你就换，添点就添点。
1: 对
0: 啊，
1: 对，得让自己开心，不能像那个之前这个老妹儿摔表，你让自己不开心，
0: 嗯，
1: 不开心就不开心，你可能平和一会儿，心情就缓过来了。
0: 嗯，
1: 但是你别摔东西，因为东西摔坏了之后，它不像心情啊，我缓过来之后可能又好了，没有啥损失。那表要摔坏了。你修它还是卖它，你这个价格不都贬值了吗？
0: 嗯，
1: 是不是？嗯，
0: 表摔坏了，本来心情就不好，完一修20000块钱，完了还没有人收了，心情更不好了。这冲动是魔鬼，就也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1: 嗯，
0: 以后就遇事别这么冲动就得了。这个小美女朋友，你可以联系宝哥哈，如果你想要置换的话，宝哥可以帮你，好吧？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持续联系我们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老师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欢迎您联系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一瓶酒，他说这个是老房子搬家收拾出来的，写着是82年的，老师帮忙看看是真是假。这个酒真的的话能值多少钱？要是是假的话，还有留存的价值吗？
1: 首先呢，你这个人民公社的酒啊，跟茅台也不挨着，就是属于擦边儿。虽然说茅台酒厂在仁怀，但是仁怀有很多小酒厂。然后这个呢，倒不是重要的，最主要的呢，它要既然印到1982年了，那它就是造假了。因为啥呢？它这瓶酒压根儿就不是82年出来的
0: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酒啊是属于现代造假的，可能不是最近几年，但是也是10年之后的一个造假的老酒。所以说这个酒啊，标不符合标识，包括它这个执行标准呢、啊，包括它标度数啊，比如说你标这个53度啊，是不是500毫升啊？这都是，这是80年代都不是这种标法，所以说你这个造假呀、啊，它很多这个严格的指标啊都不对，所以说你这瓶酒肯定不是82年的了。所以说，既然咱们确定它是造假的假酒了，那咱就不去评判它这个酒质好与不好，喝着口感怎么样了，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大家只要记住啊，就是只要是造假的酒，它里边的酒质是一定不会好的。所以说所有的这个些假酒，就包括它老酒造假，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它82年，就是82年的假酒，那你说这搁了30多年了，是不是40年了能不能好喝呀？也不好喝，因为它原处的基础酒质不行，所以说它不会好喝的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咱们这种小作坊，比如说其实在酒里头啊，玉米酿的酒其实是最不上台面的。所以说你这玉米这个包谷酒啊，你就搁50年，它拿出来喝它也不好喝。所以说老酒好喝呀，有个基础条件，就是你这个基酒得是不错的基酒。
0: 嗯，
1: 那比如说那我们这个是茅台的系列酒，可能是王子啊，可能是迎宾呢、啊。这基酒不错，但搁了10年20年，比如说老郎酒啊，那种普郎啊，为什么他搁了30年，他现在能卖1000多一瓶？就证明，这些酒友啊，对他的品质啊，包括他的口感是认可的。人家一喝这个普郎啊，说搁了30年，那我身边很多的顾客呀、啊，专门就喝普郎，因为它的价格跟飞天的价格现在差不多，都1000多块钱，但是人家宁可喝这种普通的郎酒。但是搁了30年的纯老酒，也不愿喝这个全新的飞天。所以说这个你必须得基酒好，然后你这个搁到一定的年份，这个酒才好喝。
0: 嗯，
1: 不有句老话讲的吗？说，哎呀，你是金子早晚会发光，但是你要是个木炭呢，你搁多少年都得是黑的，你放在太阳上它都是黑的。
0: 嗯、
1: 这就是验证，就是基酒你好不好，才决定这个酒老酒好不好喝。所以说这瓶造假的就压根就是假酒，咱就不评论它的酒质了。
0: 好的，这瓶是瓶假酒了啊，朋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假酒就是说，它只是不是，那它也能喝吧？
1: 我是不建议喝。就是正常说假酒，那你正常你灌假酒那个材质，这个酒质啊参差不齐，琳琳，因为有的人要讲良心的造假的呢，他可能给你，灌点好的酒质的酒，有的呢差一点的呢，他最起码也得给你灌点小烧进去，但是有的呢，可能是干脆我左六是造假嘛，造假就是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嘛，而且造假的人，你说他都已经能下心去造假了，你说他对品质他会给你考虑吗？
0: 嗯，
1: 所以说有很多人工业酒精勾兑的，他都直接就给你灌里了。所以说我一般的所有的假酒我都不建议大家喝，因为是冒风险的，对吧？
0: 嗯，好嘞，那我们就不建议你喝了，好吧，这位朋友。 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有一款116233，戴了17-18年了，表带现在稀松了啊，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买的，虽然不比新款好，但是纪念意义重大，我就想给它收拾一下，把这个表带给修一下，继续戴。老师，你那儿是不是能整？
1: 因为一提116233呢，它可能是在大概在09年的时候就停产了，所以说呀，这一般的，116233到现在可能是都得有个小10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这个是第二代的劳力士日志。劳力士日志啊，尖金款呢，因为它是五珠链嘛，跟大家说了，劳力士这个五珠链啊，它的优点就是戴在手上，这个试手感特别好。因为它这个链节嘛比较每节之间比较短，所以说它带着这个上手舒适度要比板带好，而且再一个劳力士的五珠链啊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所以说大家在买这个劳力士表的时候是选五珠带还是选板带，一般同款如果有五珠带跟板带的话，我一般都推荐他去买五珠带，因为五珠带呢更经典，而且五珠带二手的更保值。但是五珠带啊唯一有个弊端，尤其是尖金的，因为它单件的三个珠啊是 K 金的嘛，所以说更容易磨损。所以说老款的呢，老款的这个轴心啊还是铁的，因为现在劳力士啊已经意识到的一个特点了，这个就是它这个轴承啊容易磨损，所以说现在劳力士啊往这个铁的轴承上套了一层陶瓷管，因为这个陶瓷管啊如果来回活动的时候呢它会更耐磨，所以说现在劳力士啊在这一点上啊要比以前老款的要好多了，就是你戴个几年呢它这表带松垮程度啊要照以前的老款要好很多，所以说你的以前老款呢它就是一个铁模铁，包括这个耐磨损程度就差，所以说时间长是一定会弯掉的，但是现在我们有解决办法，就是我们现在在广州啊有专业那些高端翻新劳力士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磨损呢是你这个珠啊它磨缺肉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是更高端的翻新呢可以把这个表给你发到广州的，你如果这 K 金磨缺肉了可以补上，然后那个轴承啊要如果磨细了呢可以更换这个当件这个轴承销钉，所以说这一套下来之后啊你这个劳力士的表带啊还能恢复到90新以上吧，所以说表带还会很值，就针对你这种情况你说你这个表还挺有纪念意义的还舍不得换，那我就建议你发到广州给这个手表啊表带做一下翻新，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术语叫夹带，把这个带给它夹一下，然后这个重新这个表带啊能更紧凑了，然后它这个新度啊就变成90新以上了，夹带的一个费用大概需要2000块钱那样吧。
0: 那这个价格不是特别低哈。
1: 因为其实夹带需要把这个手表的所有的这个表节都拆下来，然后一节一节的翻新，所以说相对来说功夫比较复杂，可能是费用相对来说也高一点吧。
0: 好的，这位朋友能弄啊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想弄的话可以来联系，好吧，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发来的图片啊。他说我朋友顶账给我的一块僵尸丹顿，顶了50000块钱，心里有点不托底呀，发两张图片给老师看一下。
1: 哎呀，现在一听着顶账这俩字啊，我就头就大，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啊，可能是就是经历朋友拿这个东西顶账啊，在我的范畴之内啊，那就是太多了。所以说90%以上的吧，所有的顶账啊，拿东西顶账都不能达到其实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顶账嘛，指定是把东西往贵的顶，把便宜的东西往贵的顶，把好坏的东西往好了顶。所以说你这个呀，江山东我看了，这个是85180的一个款式。但正常来说啊，如果是这个表是正品的话，它是一个白金款，现在的行情呢价格下跌也能值到65000。但是呢，你这个是一个仿表，还不是一个正品，所以说它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材质，现在我通过图片看不出来材质。要如果你这个材质是 K 金的，它就值个金的价；要如果不是 K 金的，这个假表的就价值一分都不值。所以说它要顶50000块钱，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成没成交呢啊？要没成交能找回，赶紧把这个表找回给他。
0: 嗯，
1: 就是千万不要留。
0: 嗯。
1: 因为容易产生拉扯，别表戴你这时间长了，人拿回去人家说，哎，我给你的表是真的，那
0: 对呀，
1: 你拿回来这是假的，因为这很容易产生这种拉扯，你知道吧？
0: 是的，
1: 因为我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前天发生的一个例子啊。我的一个老顾客啊，相对来说也都很有实力的一个老顾客，他给他老婆订了一块劳力士，花了43万多。然后呢，这个朋友啊，这个小哥拿过来一个欧米茄的海马，很便宜的一个海马啊，就是，现在海马300的前身，也是300，但是它是，二代的老款的那个金属圈的，他拿过来，他说弟弟，那个你嫂子订的表到了，把这个表取了，然后你帮哥把这个表给我抛抛光呗，戴的年头太多了。然后我一看，我拿到手上，我这个手感就不对。然后我一看这个表带啊，侧面一看这个金属销钉啊，这表不是正品。然后我让师傅把那个放大镜拿过来，我再一看这个真盘面，一看，哎呀妈，这个是一个纯假表。然后当时说了，我说小哥啊，我说你这个表是假的，你知道吧？啊，他就挺木讷一下，他说我不知道啊。
0: 嗯，
1: 他说哎呀，这还真不是我买的。那你看我身边这手表，我这块是我朋友送我的，是我一个挺好的朋友送给我的。我说哥呢，我说我给你确定了啊，但是我看了我就得说，我说那个这个表是假的。然后他就回忆啊，我说但是我给他一个台阶下嘛，我说你也别伤心哥，我说有可能你的朋友送你的时候这表也是别人送给他的，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朋友如果要知道是假的，他还送我假的，可能他心里会接受不了，
0: 嗯，
1: 知道吧？所以说，然后当时走了之后啊，店里的人就跟我说你哥呀，你这太实在了，你看人小哥脸上都挂不住了，你那个假表拿过来你就给人说是假的。
0: 妈呀，
1: 我说首先呢，我可能会照着顾客的感受，但是咱还是以实为实吧，
0: 对吧？当然了，
1: 一是咱得以实为实，二我说小哥把表扔到咱们这儿了，咱们要如果不把这个话说明白了，你去给他做抛光翻新，然后他带走了，咱们也不声明这表是假的， 那你说小哥要带一两年又上别的地方做个保养啥的，人一看说假的，他会不会怀疑当年万一、哎、我这个表啊在小宝这还做维修了，是不是给我换把这个真的换掉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啊、所以说你留修的时候，我们这个维修啊，我都告诉师傅，我说这个表啊，哎，留修的时候啊，就是真与假，包括哪块有问题，包括哪块有瑕疵，一定必须跟顾客指正出来。因为如果你不指正出来，就后期是可能是这个手表有个瑕疵，当时留修的时候就有，但是你不跟顾客指明，但是有的客人可能是人自己没注意到这个瑕疵，或者有的客人就记忌，就压根知道，但是你不说，人家后期就找你查，你就留给人家这个话把，就没必要。所以说一定要当面的交割好。
0: 嗯，
1: 因为咱们做维修就是，堂堂正正啊。就是坦坦诚诚的去做，不要说，因为有的可能维修说，哎呀，你朋友送的一个假表，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因为说是假表，你这修的成本就下来了，他就不说。你既然当真的带，我就当真的给你修，反正我就当真的收费。但是咱们不能，所以说就是必须得，诚实做事嘛。所以说就讲这个例子嘛。所以说，就是你这个假表，就是你朋友订账的，他现在。哎，要如果这机芯肯定是假的了，如果是壳是18K金假壳，就值个金子价，要如果是个钢壳，你这个表就一分不值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赶紧跟你朋友沟通订账这个问题吧。
0: 啥壳也不要，给他送回去，抓紧砸车去啊。时间长了在你手里，像宝哥说的容易有罗乱，你说那我给你时候是真的，谁当你搁哪给我换了，说不清啊，这玩意儿。然后后续他再给你啥，我看你也别要了，你加宝哥微信吧，你问问宝哥你再要15943058159435个8。现在人呢没上看去。
1: 哎呀，咱们今天处理两个这个问题，你看之前是一个朋友那个啥的，这个又来一个朋友顶账的。
0: 哎，
1: 你说你就可身边人坑是不是？
0: 这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还有个围巾，你再给鉴定一下子吧。
1: 啊、
0: 这个七夕，我一个，你看这个用词非常准确啊。
1: 啊，
0: 男性朋友送的礼物，不是男朋友，是男性朋友。收到礼物太多了，这个围巾也不是很喜欢。再一个，我也想确定一下是不是正品，老师帮我看一下。
1: 哎呀，这个围巾是不是正品，我不太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个话术我挺感兴趣的。
0: 哪个？
1: 那七夕我一个男性朋友送的礼物，然后收到的礼物

0: 太多。为什么七夕收到礼物太多，男朋友太多呀？
1: 男性朋友没看吗？不是男朋友，是男性朋友。
0: 然后他是后边补一句，收到的礼物太多了、
1: 嗯、
0: 这个围巾也不是很喜欢，
1: 说明人家很有魅力，就都是男性朋友、
0: 啊、
1: 但是我要重点他从中就是挑选一个做男朋友。
0: 哎呦去，普遍培养重点选拔。
1: 这不是现在就是吗、啊、
0: 所以说我给你看了、哦、这个围巾随喜标说白了就是印刷的都不太用心啊、哦，所以说你这个巴布瑞围巾也是假的，所以说你就对人不用心，人家可能对你也不用心，所以说这个就是用心嘛，真心才能换来真意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1: 哎呀，太尴尬了。
0: 不尴尬，我觉得这老妹儿心里能接受，因为人家抱着普遍培养重点选拔的嘛。
1: 嗯，
0: 但是围巾你别当真的去领他情了，这个肯定是假的了。
1: 嗯，哎，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我也挺同情男性朋友的啊、
0: 嗯、
1: 就是你看人家叫男性朋友嘛，对吧，说明咱们俩还没有确定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赶上了什么七夕呀、214啊，然后什么情人节呀、520啊，就很尴尬。你说我表示吧，咱俩还真关系没确定，我还是不想肉包子打狗。现在很多男的也都很现实的，不想就在没确定关系的情况下，我不想投入太多。
0: 嗯，
1: 然后你说你当七夕你当不知道啊，那你说人还能跟你发展了，也不能发展了。所以说那你不能送假货呀，你这个丝巾假如说假货你买也得200块钱吧，你不如用这200块钱你买两个盲盒的，我觉得都比这强。
0: 是不是送真的，送真的还有那还有点心疼，
1: 对，
0: 然后拿假的应付一下，
1: 然后装不知道还觉得过不去这关，然后整个假的糊弄一下。
0: 哎呦，
1: 嗯，就是不能心疼他们，心疼他们干嘛。是不是啊？好嘞，小美女啊，这围巾是假的啊，反正他也是你一个男性朋友，你也就别领他情就完事儿了。是不是？我看你俩也都是互相的都不信任，我觉得你能把这个围巾拿来问，其实你心里都有答案，对不对？要不然一般你都不能问。嗯，后续有相关问题，你这样吧，你加宝哥微信，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在节目之外，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在这个阴天呼啦的那个周一啊，各位打起精神来干活了，上班了啊，打起精神上班了，在这个阴天呼啦的周一，我们在长春向您发出问候。那个以前我们广播只能长春本地听，现在好了，现在自从有了快爪和抖音，全国都能看了，全世界都能看了，所以说您可以不管您在哪儿，打开你的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然后进来之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问我们呢。这个我今天卖车买房子，当初装修难的时候，对呀，就是房子才是你永远那个，那小房子才是你永远的家，但是车这个东西真的身外之物，很多很多人想不开啊。女生开 SUV 油车50万左右推荐啥车，50万左右油车，你到50万这个价位了，真的女生开可以选择太多太多了，奔驰宝马奥迪闭眼睛选。现在比如说啊，如果你是那种比较硬核的女生那种风格的，硬核女生风格啊，你可以考虑那个途锐来什么的，途锐现在 3.0T 的40多落地50够了吧，然后呢奔驰的 GLE 可以了吧，宝马的 X5 2.0T 的有点费劲，但也差不多。X3 高配呢是绰绰有余，然后油车啊，我们仅限于说的就是油车。然后呢，再如果要是再硬核一点的，可以考虑一下平行进口牧马人啊，那个有点太硬核了 ，SUV 有点市区开有点太累挺啊，开牧马人，反正就这个意思啊。真的，你可以考虑的太多了，我真的是没办法给您一个具体意见，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风格，比如说那种小家碧玉型的、大家国际户型的啊，特别硬核型的，你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呀，对吧？但是女生买车千万千万，我身边老多老多这种人了，买车就是当初就是因为喜欢这个灯买的这个车，当初就是因为喜欢这个颜色买的这个车，那就不会了。前两天客户置换了一个2017年的3.7 Q50。5.9万贵不贵？6万块钱呗，不贵了，很便宜了。但是这车一般人养不起啊，还得看车况。这个车况如果不好的话，真的是大老多钱修了。媳妇儿，小宝毛都歪，现在可以入手吗？可以，完全可以。

可以啊，就是一个特斯拉，真的就挺平常一个车，没有那些纷纷扰扰的烂事儿，挺好的啊。十万的电车随便开着玩，是不是也行？太行了，太行了！普通老百姓市区代步啊，买个十万的电车绝对是好，非常好的选择，是很有正事的选择啊。感谢于小 A， 感谢其余啊。我在杭州看，哎呦，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哎，别提了，杭州消费太贵了，去玩两回我不行。居杭州大不易啊，都说居京城大不易。

都别考虑，预算一个是预算不够，叉五的预算不太够，如果马看的档次又不太够啊，这个马看跟叉五比档次不太够，如果非得要保时捷的话啊，真的就是这个预算再加一点吧啊。为九零不用四 S 店的零二零九超豪零三零可以，云生同学。没有所谓的专用机油一说，各个 4S 店各个汽车厂商生产的机使用的机油也都是别人给代工的，比如说宝马用的是壳牌代工的啊，比如说那个我那破现代用的也是那个壳牌的，它不一定啊，没有说这个啊。另外呢，那个就怎么说呢，沃尔沃那个油吧真不一定有那个加实多那超豪好啊，那些头什么语数挂数是咋想的，当散户那么贵还拿钱往里进，兄弟炒股这个事儿就没办法说，炒股就是一场赌博啊！别搁那想那么多，你不炒它不行吗？不行，非得炒，完了赔钱了还骂，挣钱了他不分你，赔钱了他还骂。所以说别啊！电喷车和直喷车加机油型号不和那没关系，和那一点关系没有。你什么电喷的、直喷的，和你用什么机油一点关系没有啊？就不用考虑，这得能扯一块儿去。这相当于说我五十了能不能吃点维生素，我六十了能不能吃点维生素，和那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什么电喷车、直喷车和加机油型号不一样，这谁告诉你的啊？啊，雨婷六九，谁要是这么说，就啥也不懂啊，真的不懂。揽巡四五零怎么样？可以买，但是呢，揽巡有个特别尴尬的地方，大众系的 SUV 低端的叫探戈，高端的叫揽境。探岳啊，最低端探岳、揽巡和从下往上排啊，探岳、揽巡和揽境。你买揽巡的钱，你买揽境绰绰有余了吧？要么你就省点钱买探岳，省钱省了不老少，东西没差哪儿去；要么你就少加点钱啊，去买揽境。揽境才是大众的旗舰产品，目前国产大众的旗舰产品，所以你买个揽巡高不成低不就，不建议啊。这个，我昨天开个电车在上海某服务区抢充电桩，给打起来了。周末人多，特别开电车什么？不是这个一般的，你看我去南方自驾的时候，那都很规矩啊，充电桩那块都有那个服务区的保安或者工作人员搁那发号，你去人多的时候充电桩不够用，车多的时候充电桩不够用，人都发号排队，大家都自觉排队。那这个打架这个事儿，我这个以前有，现在真的少，可能是这个服务区管理的不太好，换超豪就是本身这个机油这个东西也不存在原厂那一说，因为汽车厂商它是不生产机油的，它在4S店用的或者它装车用的机油也都是外购的采购的啊，也没有说的原厂机油的一说，因为他自己不生产，哪来的原厂？我在工地一面贴瓷砖一面听你叭叭，趟了个圆啊，你行啊，一天不挣个好几百呀，比我挣的都多呀。我排了好久队，那个人插队必须干的，就是插队的这个必须干，没啥好说的啊，就是这就是素养问题。马达750荣放选哪个？都行啊，都行，这个。C50吧，驾驶感受我觉得比荣放好，就是开起来的那个细腻的感觉，开起来就是比如说你同样跑急了拐弯的山路， C50就给你一点乐趣，让你觉得这个车还可以开。荣放你如果连续跑山路就觉得妈呀，这玩意儿怎么急了拐弯的，就是离倒歪斜的。但是荣放呢，保有量啊，保值率啊，还有这个它有混动的，嘿嘿，人家荣放有混动的，马达C50在这点是比不过它，在二手车保值率上荣放可能要好一些啊。南方那边是打完了以后才有的发号，嘿嘿嘿，不是啊，真的我去了，这个我去了好多。就是南方的城市，路过很多服务区。你看我开我那帕里斯蒂劳苦功高，五年跑10万公里，怎么跑的？不就是开那个车，基本上祖国的天南地北我都跑过了吗？最远干到广西啊，干到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那我都开哎甲桂林，周楚除山害，反正就是。跑了挺多路，我觉得南方的服务区比北方的好多了，当然人也不少啊。我记得我在杭州某服务区干完之后，我觉得我的妈呀，这服务区就是一个小镇嘛，最有钱，南方最有钱啊。说的还是收敛了，是一定不如超豪这个吧，有些车主咱没法劝，你知道吗？反正多钱都。现在我作为汽修行业人士，作为汽车媒体人士，我现在信奉的一个原则就是，多钱都是你消费，反正又不花我钱。不劝，劝一劝就得了啊。150055他们选豪爵还是买新本的？我肯定买新本的，就是
我认为国产的合资摩托车企业，合资的中外合资的啊，黄的差不多了，铃木那些黄了，但是本田在国内两个合资，一个是五本，一个是新本啊。

0: 本是汽车啊，一个是五羊本田，一个新加州本田，这两个呢我肯定买那个五羊本田的。但如果别的跟他比，我肯定考虑新加州本田的。大众新出的 T6 怎么样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反正就是广告吹的挺好，就是我们这个充分经过各种实验了，但是这个真不知道。我说的好的话我收的广告费了吗？对不对？到了我往后面倒，他一网约车直接插进去了，差点没撞上，你还不如撞上了呢。这个事要撞上了就好说了，撞不上就像有个男的被另外一个女的诬陷的，说你偷，说怎么的，你偷拍我还怎么的，这男的上去咚咚咚俩人打起来了，然后最后怎么的互殴。以魔法打败魔法啊，一天七八百，你看我就说贴砖的吧，所以说人得有门手艺啊，别总说自己挣不着钱啊，人家贴砖一天七八百，咱就说一个月三十天，他干二十天，一天挣七百，一万四啊，剩下十天玩不香吗？桂林不远，不，大哥，对，我长春的，桂林不远，你别逗了。星远，吉利的车还可以吧？吉利的、奇瑞的，哎，我们那天给那个奇瑞换那个中控，那个奇瑞的那个哥们儿把那个身份证调到中控台里面去了，我们拆中控台给他拿身份证，那都老长时间了啊。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吉利和奇瑞的某几款车型，可能是工人装配的太认真了。好多中控台好多螺丝没拧。如果你开的是这两个品牌的车啊，如果你觉得内饰尤其中控部分有异响，你可以把那个外面的塑料装饰板，有一些塑料杆板的抠开，你看里边螺丝给你装没装齐啊。长城轰驰怎么样不知道，刚出的，以后刚出的车不要问车评人好不好，就两个结果，第一，如果车评人收钱了，收广告费了，他会玩命的说这个好，第二，这个车评人如果没收钱，他回答不出来好不好。为什么？刚上市的车，上市一两个月的车怎么说好不好？如果这个车上市一年两年了，你又问车评人吗？直接上网搜广大车主的口碑去呗，对吧？这车卖出10万辆了，那各种各种口碑都出来了，咱们直接上网上找去，你问车评人干什么玩意儿？所以说就这些车刚上市的车，你们为什么要问车评人这个车怎么样的？我不骗你们吗？净扯，别信啊，我说话你们可别信啊。马上回来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哟！我又回来了。不要相信车评人说的话，他基本上要说公正公开的评价的，没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大部分都是为挣广告费。我也是的，但是只不过我不靠节目赚钱，我在这个节目上本身是挣不来钱的。我开小修配厂，干点辛苦活，给你修个车，拧个螺丝啊，哎，动个扳子，钳子，螺丝刀子，挣这个钱。但是大部分车评人，人家不就是靠这个评车赚钱的吗？靠分析帮你推荐这些车赚钱的吗？那人家是要收广告的，他夸哪个车好是要收钱的，他说哪个车不好，本质上也是想再要钱的，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多简单的，一想就透吧。如果你想不透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能不能明白，就是他干这行吃这个饭的。哎，我就没办法说同行啊，很多同行都是这样的。当然这是正常的啊，人家总要吃饭，这是一门生意。车评、汽车媒体本身就是一门生意，就像国内比较大的汽车类网站的，像不懂车帝的，或者车托之家的等等，这些大的 APP、大的汽车类网站，人家不也是指着往外帮厂家卖车赚钱吗？对不对？顶多说往上升级一下子，自己去搞一些汽车售后服务类的，能赚点钱。剩下的所有的这些汽车的媒体全本质上是忽悠你买他收广告费的那些厂家的车，他才能赚钱，就这么简单。哎，六三零多长时间换正时链条？那得十几万公里呢啊！一般到12到15万公里区间才需要换正时链条。正时链条呢本身是磨损的，它会变长。正时链条的张紧带那个张紧片挤的那个，它也会磨损。所以说就十几万公里啊！如果你换的机油好，用的机油特别好，这个换正时链条的周期可以，比如说啊，你用不好的机油8万，正时链条就不行了。你用

好机油可能15万才需要换啊，剩下就没什么了啊。昨晚亚太6-0大胜，哎呀。本地的赢了更好啊，当然了，赢了最好。四年跑14000公里的 1.5T 英仕派要换变速箱，又抽变换变速箱，四年跑14000公里，再停停吧，再停停吧。你才跑14000公里，虽然四年了，正常的日系车要求4年或60000公里先到为准，本田要求的早一些，可能3年呢，可能5万公里、4万公里就换。但是你才四年，才跑14000公里，那别换了，拉倒吧，换了你也不开啊，你等再过一年5年换吧啊，5年6年都行。我在家用了020超豪，兄弟挺有钱的，我自己都舍不得用超豪。超豪那油真的不错啊，就是很多高档车型出厂装车油，四 S 店用油，当年就是超豪。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买那个进口大众给途锐，进口途锐用的机油就是加尔多极护，然后呢，我买的是那个高尔夫旅行给用的是全合成的磁护，那都是这都二十年前了，现在越整越回旋了。现在大众你看给四 S 店给的用的啥油啊？跟当年比不了，真的。当年宝马店用的都是加尔多极护，我买的比较早啊，00几年我就买宝马了，当时宝马店。给售后用的直接就是小桶的加尔多极护，你再看现在啥玩意儿，比不了啊，真的比不了。只不过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懂这个，不知道当年进口大众啊、宝马呀、奔驰，当年奔驰直接给怼美孚一号，现在你看看啥玩意儿啊，不一样了。现在当年奔驰就是美孚的粉中粉，当年宝马和奥迪就是加尔多的中粉，咔咔用的全是极护，最次是个全合成磁护。现在你再看，连包装都没了，所以说无所谓啊。女生开的小型 SUV 推荐啥？GLE X5都太大了，50万的你还嫌这两个大？那咱不买 SUV 不行吗？其实市区开轿车是一件很爽的事儿。50万你要买轿车的话，那可选的范围可太大了。50万你非得买的话，我真 SUV 的话，我还是推荐你这个 GLE 啥的，毕竟大。咱这你要说比，咱举个例子说 ，smart 跟 GLE 比，那肯定是 smart 大。但是一个4米长的车和一个4米5长的车就差这么长，长短就差这么长，半米呗，半米就那么长呗，就差这么长，不至于说4米5的车能开5米的车你开不了，不至于啊。英语6级好过吗？不好过。就我这熊崽的，你看我这个学渣一个能好过吗？学的好的当然就好过啊。空气率按年头还是按里程换？那玩意儿你自己拆开看看埋不埋汰不就知道了吗？如果这车你停了好几年没开，你换它干嘛呀？如果这车一年你就搂了3万公里，那你早就应该换了。所以说按一般情况下空气率是按里程数换的，比如说5000公里、10000公里换一次。另外一个空气滤芯很好拆，大部分人都能自己动手拆它，你把空气滤芯摘出来看一眼埋不埋它就得了呗。如果特别脏了那换一个，那玩意儿洗烂件几十块钱的事儿。因为发动机的寿命、发动机的工况跟机油、跟空气滤、跟机油滤都有关系。你那个空气滤如果总也不换，里边堵得很厉害，或者是过滤性能下降了，它脏东西进到发动机里，它不就磨损了吗？所以说抽出来看一眼，埋汰了咱就换，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很便宜啊。对，最起码正经造的啊，这个平安开心就好，这说的是对的啊。就是不管咋地，这个车也好，零件也好，只要是正规厂家出的，一般都没问题，不用纠结啊。我认为全合成的福斯机油跟吉利350元起，也就那样吧。福斯机油也那么，因为福斯是比较低端的，出的都比较高端油，高端车也不用这个牌子，但福斯是没问题啊。福斯是德国品牌，但大部分都是国产了，它的油没问题，不是杂牌子，不是那烂糟的厂家，但是真不是什么高端的好东西，它真的很高端，一点边儿不沾，就是咱经济适用型机油啊，可以。咱家几月做活动？4月份和10月份做活动啊。开 SUV 上西部快速路，抱怨三车道变四车道窄的人什么心理？在市区开轿车最舒服，不是这个东西吧？变抱怨车道窄，是因为平时就是把大家照顾的太好了啊。可能就是。大家每个人的开车手法真不一样。我们去很多那个，比如说在那个出去玩，带孩子玩，咱们有些农村的小道确实窄，那城里人到那开真迷糊。但你看人农村人开大面包都五五的，就是经历的太少啊。为什么020？因为020的省油嘛，020的机油，016的机油最大的优点就是省油，它内阻小，发动机稀，发动机机油稀，发动机内阻小啊，贵啊，那就没办法了啊。钱
的事我们不讨论。高尔夫 7.5 代 1.4T 的8万公里需要提前修什么？啥也不需要修，8万公里修什么修？正常保养就完了呗。啊，机油机滤空气空调这些易损件换一下，这些消耗品换一下，然后把那个刹车油冷却液换一下，把变速箱油换一下，别的没啥了，都是正常的保养，没有维修那一说啊。它只要没坏不用管它，就正常的那个消耗品换一下，再好点福斯400了。不是，为什么一定要福斯这个牌子呢？福斯在国内主打的是售后市场啊，它主打是个便宜，不是说福斯这个牌子不好，福斯这个牌子是可以的，但它真的不是什么高端品牌，高端车型也没有用那个机油的。你要说我兜里差钱儿，我用福斯没问题，这是一个妥协的选择，可以啊，不至于啊，大家不至于说的这个福斯不能用，但是你也别觉得它是多好的啊。抖音又塌了没有啊？这是你的问题吧？我们没有，我们这边播是正常的。福斯的油不差，听清楚，它不至于把你车用坏，但是它真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油啊，可以用。你像加多极护啊，什么超豪，刚才用超豪那哥们儿，那你到的任何一个车评人，到任何一个懂机油的人嘴里，谁敢说超豪不是好油？他只会说这个油，比如说太贵了，性价比不高，只会说这个机油太贵了，你买的时候你得小心点，兜里的钱包疼不疼？比他不会说这油不好的。那就像美孚一号也是的，美孚一号还有那壳牌那个蓝桶那个，我们前几天。有个开奔驰的大哥换了8桶啊，因为他那个车是7.5升，换了8桶，那个1桶130块钱吧，你说8桶多少钱？光机油就1000多，8桶啊，1升装的那个壳牌那个蓝色桶的，我都不用跟人家说，那大哥一看就懂车，说的我就换这个油，我说你倒是挺，我说可贵啊，他说没事我就换这个油，人家都 GLE 了，差点钱吗？对吧？在我们二店保养，在那个魏山路店保养。8桶壳牌的，我就特别感慨，我说我已经好久没遇到这么敞亮大哥了，就不研究，就是说这个油好啊，我不纠结这个，我可以比如说一年我就保养一次，花1500块钱，或者一年保养两次，一次花1500和一次花1000差500无所谓，一年差500块钱，人家不差点钱，那个油真好，我们年半辈卖不出去几个，就是那个油从我们进以来单次卖出去最多的就是那个 GLE 那大哥买了8瓶，呵呵呵，这个那什么啊，我们加实多比较贵了，好多店都是加实多假的偏多，只要是高端油所有的假的都偏多，你看那个 LV 有造假的啊，有假 LV 假 GUCCI 假迪奥，是不是啊？这些东西有假的，那你见过什么安踏361这玩意儿造假吗？所以说加实多为什么假的多，不止加实多假的多，美孚啊、壳牌啊、加实多这三大主力机油品牌，他们的高端机油假货都多，尤其以网上的为多啊。我用超金可以啊，020吴叶兰可以，飞度华三 NGK 的热值7怎么价格各有千秋呢？不知道，火花塞分两个指标啊，第一个指标是它自己的尺寸指标，这个火花塞到底螺纹是粗的还是细的螺纹啊？垫片是铜的还是铝的？然后坡呢是靠垫片的还是靠锥形坡来密封的？这是分好多的啊，火花塞的粗细。直径的粗细，螺纹的粗细，有粗螺纹、细螺纹。好，相同规格、相同螺纹的火花塞，还有热值的不同。热值代表的是火花塞深入到气缸里多还是少。火花塞热值低，那么适合高压缩比、大马力的车；火花塞热值高，适合小马力的，哎，适合那个低压缩比的车。火花塞深入到气缸里边越多啊，你得拧到那个气缸盖上，对不对？火花塞拧到气缸盖之后，如果它长，伸到气缸盖里头多，那么点火容易，但是不耐高温。如果你经常高转速啊，快的开，啊4000-5000转的那火花塞。伸进去多了它不就过热了吗，对吧？一过热了可能就会融化，影响跳火。那么火花塞伸进去的少，退回来的多，哎，它点火可能就费点劲，但是呢耐高温，你转速高啊或者负荷大我不怕，哎，我没伸进那么多，没掺和那么多。所以说热值不同价格也不同，相同热值的根据材质不同也不同。比如说同样热值是7的，那我是1斤的，你是铁镍合金的，我1斤的就得贵哇，你是白金的，我是1斤的，那我1斤的可能就贵。所以说就算是热值和尺寸规格相同，它还有材质不同呢，
现在不都最便宜的二三十块钱的铁镍合金的，往上一点白金的，再往上点双白金的，再往上一点一白金的，再往上双一金的，那就更贵了。再往上还有劳的呢，劳金的，不是劳斯莱斯的劳啊，金字旁那个劳，还有劳金的呢，那更贵，200多块钱一个。你那卖东西还要卖，没到时候呢，现在买干啥？太早了。

0: 就是地沟一年2万公里，极护1万行不行？总跑外环有必要超豪吗？超豪多少是贵了点啊，普通极护就够你用了，超豪多少是贵，而且以后超豪没有，这都极护白金了啊，加入都调整生产线了，超豪卖没了就没有了，超豪的成本比较高，售价不太高，所以说超豪加入多一算可能有点不划算，所以说加入多把超豪的产线把这个系列cut掉了，换成那个叫白金了，嗯，以后超豪可能就没有了啊。至于说一年2万公里，几乎1万换可以，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道达尔的啊，道达尔是国际不能说一线大牌子机油，但道达尔绝对不是孬货，道达尔绝对不是杂牌子，道达尔是正正经经的国际全球范围内的大品牌啊。比如说你去非洲看到道达尔的加油站，你都迷惑，哎，有。道达尔你在那个欧洲本土都能看着很多的，哎，摩洛哥看着道达尔的家说呼呼说干到非洲来了，说道达尔是个大牌子啊，不差，它的油能用啊，肯定没问题，几乎就很不错了，超好，那可不咋的，钱也好啊，唠那个几乎便宜的还得个几乎，现在你在天猫虎狗那些养车店还得300-400块钱吧，虽然他那个不是那个加尔多那个几乎，但是如果加尔多正常的几乎没有500-600，你都想都不用想，钱也花到了，兄弟，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几乎所有的家用车来说，加尔多的极护，美孚的美孚一号，壳牌的那个蓝桶装的那个壳牌，基本上就是民用车机油天花板了，只要你不下赛道往死的霍霍，极护已经绰绰有余了，超豪那就更贵了，所以说没办法，就忽悠大家换超豪啊，你钱够的话。800是谁家的？800是模特的啊，800是品牌吗？不是，模特这么分的，模特是一个机油品牌，也是国际上的大牌子，它主攻的就是专业用油市场，比如说模特给很多顶级的汽车比赛赞助，很多赛车用的油就是他家的啊，他家非常有名的一个油叫300V 啊，300那个 V 代表 Victory 啊，模特代表模特赞助的这些赛车夺得了第300次胜利，所以说他就叫了个300V 啊。那你说810是谁家？模特家的，就是品牌吗？不是，810不错，就是贵啊。除了贵以外，没有那什么。高尔夫后面两个进气格能不能拆下来打一圈胶？我怕漏水。18年的车多少钱？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在抖音私信里看到了，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高尔夫后面两个进气格，请问他后面需要进气吗？高尔夫不是前脸那有两个进气的，然后负责冷却这个前面水箱吗？你说后面有两个进气格的，我不知道那是啥呀。至于说怕漏水，你比厂家还聪明，如果厂家没打胶的话，你为什么要打胶？这个真不知道啊，您说的我听不懂。后面说的这个玩意儿怕漏水，后面有两个格要拆了打胶怕漏水，哪个后面？是车头车尾的那个尾后边，还是哪个后面？真不懂啊。 Q5 低功滑塞3万行吗？没过保呢，跟我说2万不换影响质保。是的，奥迪、奔驰、宝马现在只要是缸内直喷加涡轮增压的发动机，要求2到3万公里换活塞儿。很多人说活塞不用换，那你别跟他犟。当年的老破车，那压缩比才9，那老141、老212，你就不换呗，整拿砂纸蹭一蹭，接着砸吧砸吧还能用。现在不行，现在是缸内直喷加涡轮增压，活塞就是2-3万公里，必须就得换了。你不换它容易烧化了，毁了你的车，毁了你的发动机啊！不降啊！哎呦，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 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古人云：“杞人忧天。”我告诉你，天塌了还有高个的顶着呢。所以那玩意儿车身上，正常车啊，有些车是没有的。正常的车呢，有个单向阀，一般布置在车尾巴那个车屁股那嘎子。它干什么用的呢？它是一个塑料门。你一关门的时候，那个单向阀砰打开，往外排个气儿，省得你耳朵有被压不舒服啊。再一个车，夏天车热里头气压升高，尤其是高端车型密封比较好的啊，它会设置这么一个排气门。这个排气门呢，一般在于后杠或者是后翼子板那块，它有一个可以单向阀门，平时它是关闭的，尤其涉水的时候，那水一压，那个门就关上了。它是往里往外开的，你往里推，越推它越关的越紧。所以说，你封它干啥？如果水都能淹到那个门了，那不止从那个门往里进水了，那车门的底下底盘都哗哗都得往里漏水。泰坦尼克号都撞冰山了，不差你在那个夹，不差你在那个船底下给它掏个小眼儿了。你那车都涉水了，都能从那块往里进水了，你车里别的地方肯定也哗哗往里进水了。这纯纯是杞人忧天啊，非得把那块粘上，你粘它干什么玩意儿呢？没必要嘛。如果那个水都淹到那个位，一般那个位置在哪儿呢？在车轮上方，甚至那排气口都已经在车轮上方了。如果那儿你担心涉水的时候从那儿进水，你放心，从别的地方进的水比从那儿进的还多。所以说你堵它干什么玩意儿？你比厂家还聪明啊！天天搁那整那杞人忧天的事儿，对，完全没必要，纯纯多余，纯属多余啊！就是脑细胞有限，少搁在这没用的上面费那个脑细胞，行不行？啊，有时候老坏，贴合处漏水，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你放过你自己行不行？放过你自己，哎，我就服了啊！速腾 S 造型好奇怪，感觉好像车架比底盘大一圈一样。就兄弟，那玩意儿本身就是个中国市场特供的，别研究那么多了啊！别研究那么多了，没必要。后备箱进水，你后备箱进水的原因有很多，后备箱进水可能是那个灯漏水的。我们修了多少台车，尾灯漏水，尾灯漏了。后备箱进水，尾灯和车身安装的位置漏水，后备箱的胶条不行了，漏水，有好多漏水的原因，没有那单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么说吧啊，我给王小强打了十枪，得给他打的一身眼儿，跟蜂窝煤似的，然后我就不差冲他吐口唾沫了，不差那一下了，好不好？就至于吗？你都已经进水了，车身能把能从淹水淹没那个排气口那块进水的话，那你车别的地方都已经哗哗进水了。你别研究那个啊，纯纯多余啊！玉二爷说的太对，纯纯多余，别想那么多，就累挺。怎么这？哎呦我的妈呀！买个车啊，不要这么累，就是一个车，咱们正常伺候的，该保养保养，该收拾收拾，不至于说拿它当个那啥似的。你伺候爹妈也没见这帮人这么上心过呀。有的时候我看这些车都我都累挺啊，尤其做汽修行业，从事汽车行业的，我看这些车主我都累挺。买个特斯拉，真的，我家卖这个东西，但是我依旧还是要说，买个特斯拉到我们店里订的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固特异的脚垫子真好啊，那铺的严丝合缝的，橡胶的，把座椅都得拆开点，然后那个固定螺栓松开，然后那个固定螺栓压住，好东西不好东西。白色的特斯拉铺的白色的脚垫子，白色的脚垫上铺的白地毯，白色的特斯拉白内饰白座椅，白座椅上还得铺一个白色的一套。完了，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买的白的怕脏，那你别买白的呀。好，买了个白特斯拉，里边白内饰的白座椅套了个白座套的，为什么？因为怕座套的脏。不是，那你别套白座套啊。方向盘套个套，那个后视镜套套，所有的放东西的什么杯架了，什么储物空间了，全有专门对应的那个就是橡胶一次压成型的那个，倒是严丝合缝。但是我就说，人活一世啊，你买了个车不至于吧？就真不至于啊。然后呢，你这车开几年之后，这方向盘呢也。你放套方向盘套，再告诉里面那个方向盘套套上之后，一定会磨损方向盘的。你原车方向盘磨被自己手盘了几年，盘坏了，皮子破了，我包一个1000块钱。然后呢，同样是这个方向盘，你套了一个老破方向盘套子，开了几年，方向盘套把这里边原厂方向盘磨坏了。你把方向盘套一打啊，原厂方向盘你一次没碰，它是个坏的，你说你气不气死？座椅也是的。
我那车就是白色的座椅啊，我从来不套座椅套，除了我姑娘坐那个安全座椅的时候，那安全座椅怕安全座椅把那个真皮磨坏了，有我放了一个安全座椅的那个配套的那个海绵垫，这么厚的海绵垫，剩下我所有的车我都没有座椅套。哎，你我那也是白座椅啊，我的心态是这样，如果这车在我手里开了几年，我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频率的增加，这个座椅磨坏了，我到时候再重新包一下没多钱，或者我重新买个椅套套上，我一直这个新的我享受了。你那可好，新车买到手了，赶紧弄个椅套套上了，等你开几年卖车的时候，好吗？便宜吓人车主了。这个车的方向盘你没摸过，座椅你没坐过，累不累挺啊？这没必要啊，就大大方方用，别整的狗狗嗖嗖的。那你后视镜你套个套干什么玩意儿呢？车内后视镜套个套有什么用呢？买个车真把你兴奋坏了，老开心了啊！我能理解啊，但是我理解不了你白座椅还套套了个白椅套，为什么？真不理解啊！我也不知道后我也不知道那特斯拉车主这就是后来开的怎么样。我希望他开的一切都好啊！哎，这太奇葩了，太奇葩！不管男司机，这跟性别没关系啊，这和性很多男司机也一样。还有，还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那个座椅上别放那个咱们正常人的那个脊椎吧，它是有自然的曲度的，大概是这样，从脖子开始，后背稍微往后一点，然后到腰那往前一点，到屁股那又往后一点，是个 S 型的。你可以问任何一个骨科医生，或者你上网上。

看咱们人体的骨骼标本，后背那个脊椎它不是一条直线的，尤其不是非得往里啊让你这样的。有的人确实可能腰不好或者怎么不好，哎，那个车我看老多人了，那个车座椅非得弄个大腰靠子往前使劲使劲顶的，你越顶你的腰不越不好吗？咱不是说非得让你锣鼓啊，但你反方向往前顶，反方向的钟啊，那也不行啊。还有那个脖梗的那块也是的，咱们正常脊椎这个上面跟脖子连接的地方不是有一个凹凹进，上面是脑袋，然后下面是后背，中间连接不是凹的这样的吗？它没凹那么厉害。很多人非得弄一个就是老大老大那个就是像颈托绑在那个原车的头枕上，我能理解这个东西有可能有的人舒服，但你不能弄个那么老大的，把那脖子顶的都这样。我看有人开车脖子这样的，不，大哥有病咱去看行不行？有病咱去看。哎呦我的妈，累死死了，这不至于啊，不至于啊，就是当然了，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或者是觉得舒服的姿势不同，但是希望各位啊，真的就是稍微讲一下人体工程学。你的座椅呢，尤其是大品牌车啊，咱就说大品牌车，你像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什么，这个丰田、本田什么这些大品牌车，他们在这个车出厂之前，在这个座椅出厂之前啊，都会对，就是比如说有个挺有名的企业叫里尔，里尔就生产座椅的，他的座椅会有专门的。就是这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这个实验，原厂这个座椅呢，一定不是瞎整的。你像别拿别人车举例的，你像我那帕里斯蒂和我那个宝马幺四零，我那宝马幺四零，我见过最厉害的，咱别说我那车吧，我见过比较厉害林肯那个车，林肯那个座椅有30多项座椅调节，30多项，他那个座椅的劈叉都能单独调节。当年林肯的康提南头大陆，林肯的高端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飞行家还是什么来着，当年林肯特别有名的不就是座椅30多项调节。结果我看过好几个林肯车主把那个座椅上面铺的垫子，整的腰靠，整的那个什么头枕，你是不是闲的？哎，我真服了啊！就是吐槽一下，吐槽一下啊，不至于啊。现在圣达这车怎么样？倒是没人开，我非常喜欢，能买吗？能买，那车就是国内卖不动啊。但是现在圣达这车在那个，比如说在北美市场卖的不错啊，在国内完犊子，它不行啊。车没问题，车是没问题的，但是咱中国人不认这个牌子，牌子不行啊。今年还有行长吗？据说是有啊，啊，还有如同躺着开车那也是的，就是这帮大哥们，你们开车累的话，那个座椅倾角不要太高了。座椅倾角太高的话，发生事故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危险啊！我搭档开车这点习惯挺好，他开车我看没什么稀奇古怪的姿势，没有说歪里倒歪斜开的，座椅上也没有整，你座椅是没整什么各种靠垫什么的，说明还行，挺健康的啊，服了啊！啥方向盘能里面盘坏了？我10年的车方向盘可干净，比新的。哎呦兄弟，你不懂啊！这帮人只要你套方向盘套啊，后套的方向盘套，必磨损原车方向盘皮子。你开几年之后，原车方向盘皮子全磨坏了。不信你们上二手车市上去找，尤其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套方向盘套套了好几年的。如果有的话，如果我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方向盘套了个方向盘套，套了好几年了，你现在把它拽掉，你看看你方向盘现在是个什么样了，磨损就完了。啊，有的人说这个方向盘细，把的不得劲儿，那我没啥说，只能说你手大头子啊厉害，哎。我有个女同事两脚开车，左脚刹车右脚油门，别教育她，别管她，你不是她哥，你不是她爹，你不是她老公，你没有义务教她聪明，就让她这么开，就让她这么开啊。我现在就拽，你现在拽下去看看去，你们把这些这后套的把套子都拽下去看看。另外几十万十几万买个车，到现在为止新车到手就没有摸，相当于王小强娶个小伙啊，从来没在一个屋睡过。你娶那玩意儿干啥？有什么用呢？啊，哎呦，这布的手缝的那没事吧？你缝的干嘛呀？你手缝的后缝的那个方向盘套，100%有胶，你信不信？你拆吧，你把你后缝的手缝的方向盘套拆掉之后，你会发现你那个原车方向盘的皮子也废了，因为凡是手缝的后缝的把套子100%有胶，没有胶缝不上。你拆开吧，100%有胶，你想那胶搁里边捂那么多年了还有好？哈哈，也没好，放心。所以原车方向盘就废了啊，什么把套子啊，后缝的，你原车方向盘的皮子全

0: 废了。就百分之百废了啊，在这保养呢，一个 V90 车主就要换磁护030，修理工换劝换极护不换，劝他干啥都多余，就多余管他。其实修理工也是那啥想不开，车记住了，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啊，多钱都是他消费，坏了再缝多好。对呀，你为什么不坏了再缝呢？非得好的时候缝把它弄坏呢？王小强嘎了，我给他做个防腐埋起来。王小强活着，我就把他身体里打福尔马林，是不是？
1: 前两天的央视报道了一个新闻，是跟丰田有关的。你看，丰田这种大企业呢，做点啥事儿，好像还是愿意跟那个就是特别正经的那个头部媒体合作。然后呢，这个新闻说的是把丰田给满电的电芯用电锯锯开了，然后静置24小时，没有起火和爆炸，然后呢直接超过国标11倍时长完成了挑战。然后呢，电池包上面的这个隔热陶瓷胶带能扛住1000摄氏度的烈焰，持续燃烧呢10分钟也没有烧穿。然后呢，这个广汽丰田呢现在给车主提供是用车8年，只要电池出现故障，直接免费更换全部电芯儿。然后呢，就有两派了。一方面呢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另一方面呢说是这个给领早市上去领鸡蛋的大爷大妈听听就得了。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0: 凡是人家说质保延长一点的，都搁那整的说是两个观点。我说过多少回了？我说我自己开的就是破现代，我那个车质保是6年吧，还几年我忘了啊。当年现代也好，大众也好，奔驰也好，奥迪也好，丰田也好，本田也好，这些传统品牌在国内的质保期2到3年，大家记不记得？我就11几年的时候到欧洲去，我一看欧洲韩国车在欧洲7年质保，韩国车在澳洲7年质保，我回过来一看，我说啥玩意儿啊，你们怎么就这么区别对待呢？怎么凭什么你们在国内就是2年质保呢？3年质保呢？一样的，这些车也一样，但凡它好一点儿，就开始争论了啊！我电池切开之后这么好不好？兄弟，你别的厂商如果觉得它不好，你把你的电池也这么切一下子，看看着不着火就完了。人家切了没着火，完了还搁那挑挑刺儿，没必要嘛。
1: 其实电池我觉得最怕的应该就是高温叠加发热，是不是？
0: 所以才有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不要轻易快充啊。那个前几天呢，公安部消防局不是那个不是公安部那个应急管理办管消防的那个发言人都一再强调了，说现在的全国各地有些地方呢出现电车自燃的情况，是充电时候自燃。为什么？是因为天太热了，地面温度达到60-70度，50-60度，电芯的起火温度就是70度左右，电芯超过70度很可能就起火了。所以说它叠加电池本身充电就热，再加上地面烘烤，地面温度50多度，再加上电池本身再加热，所以说很可能超过电芯的热失控的温度临界点，所以说很多车充电就着火。然后呢，人家这个不是这个车评人胡说，这是应急管理办管消防的新闻发言人说的，一再提醒这些南方的在电车车主在高温的时候一定要等车辆冷却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去使用那个这个充电。
1: 电池内部的温度，外边电池外边热，里边热，如果立即快充会让这个充电和电池的余热叠加，导致电芯的温度骤升啊，所以导致这个安全隐患。
0: 电芯的温度70度，一大管70度啊，开水的温度是100度，正常情况下它70度已经很高很高了。电池的温度什么时候增加？充电的时候增加是特别快的，越快充电池温度越高，电池温度越高叠加地面和环境温度，它很可能就自燃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每年夏天应急管理部门消防部门都会一再提醒这些电车车主，你们不要在特别高温的情况下，哎，马上就充电，最好找个阴凉部分放个半个小时左右，让这个电池冷却下来，然后再去充电，然后尽量慎用快充，尤其天热的时候。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应急管理办管消防的新闻发言人说的，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找一找啊。真皮不是有铁皮10年磨损不正常，对，就方向盘磨损就磨损再换一个，好吧？哎，方向盘倒是拽了车4年，还好原车方向盘没坏，你看看有没有印儿就完了。 你看看有没有印儿就完了。另外一个，你四年了，那方向盘跟你说都咱俩都陌生了，你买了我四年了没摸过我，王小强娶个小伙四年了没一个屋睡过，那干嘛呀？啊，我包的方向盘是因为原车爆浆了，感觉细一点就包了一层，感觉软和。那是你原车爆浆了，那没啥说的啊。原车的坏了，咱们该套套，该重包重包，这个可以啊。MS 结构胶哪个牌子使用？我哪知道？我不懂。福特探险者变速箱里面生锈，没听过。变速箱里边生锈，生不了。变速箱里都变速箱油泡了呢，生不了锈，没听过啊。这个真没听过。福特别的变速箱不敢说，福特的四 AT 当年福特的老四 AT 变速箱我们修过好几个。凡是变速箱里边怎么可能生锈呢？里边都变速箱油泡的死死的，它生锈生什么锈？变速箱外壳铝的或者是那个铸铁的外壳生锈是很正常的啊。一期的XT5能吗？不能。进水有点印儿呢，进水了也不可能生锈。变速箱里边都变速箱油，怎么生锈？一直搁那搅和呢，生不了锈啊。涉水进水了也不可能啊。这个2017年的XT5你疯了？你整那玩意儿？啊，2017年快十年了，整个十年的老卡迪拉克。
1: 刚才有个人特别意思，在网上说，哎呦特别痛苦，说我这些年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2022年的时候买了一台那个奔驰的 G63，花了400多万限量版，然后呢我今年只能卖180了。
0: 纯是有钱人搁那装的，纯纯有钱人搁那装的，气死我了，怎么就那么有钱？
1: 对呀、啊。哦，我觉得这种人，这种视频发了之后，就真的就是
0: 找骂呢。
1: 嗯，这种东西不能叫做一个，大家不能把它叫做一个新闻，因为 G63的保值率它是不在普通二手车保值率的计算范围内。
0: 或者这么说，当年能花几百万买这个车的人，就现在那车一分钱不值，撇了砸了听响，人也不差点钱了，除非他家道中落了，否则就咱普通人讲究个保值率啥的，还研究保值率，人家那有钱人他研究什么保值率啊？就不要变吱声啊！你这纯属炫富拉仇恨的。
1: 对，很多人就说那个杭州、上海的二手车、豪车市场特别发达。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啊，那个魔幻的城市，它有一部分人，他需要通过这些东西来啊，这些东西是他的生产资料啊，他通过这些车呀，或者说豪车、豪宅啊，帮助自己去谈生意的。
0: 他得维持那个人设。
1: 哎，对，否则的话，你没有实力，谁跟你合作，对吧？
0: 听说老路虎卫士还升值了，新路虎卫士一出来。老路虎卫士哭嚓一下就升值了，老卫士当年啊，天津港平行进口一批就卖100来万，后来随着新卫士的上市和老卫士的停产，尤其是新卫士没有大梁，变成了一个娘炮车，老卫士现在天津港有一批，就那几台国外拉回来的老卫士的冰火版还什么什么限量版，488万。488万，当年100来万的东西，不到100万。当年老卫士天津港80-90万的东西，现在488，爱买不买，真有大哥买。说天津港有个大哥进来几台车，已经卖出去2台了，400多万卖的，爱买不买？你就知道现在花50-60万、60-70万买新卫士的，和当年买老卫士的，包括现在花几百万买老卫士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知道不？现在能花这么大一笔钱买老卫士的，他真的就是纯大哥级别了，没有别的解释。那车值488吗？万呢？不值。但是为什么买了？因为大哥觉得现在的卫士就是个娘炮，老卫士和新卫士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能买老卫士的大哥，你是真不差钱儿；能买新卫士的大哥，你多少是差点钱儿，要不你买揽胜了。所以说，可能这玩意儿。这个价格有点虚高，不是有点虚高，太虚高了。天津港那时候喊价488万，你不疯了吗？真有大哥买呀，这真是纯大哥，我服了，488买个劳都没问题了吧？行，真行，真是路虎的忠粉啊！我同事家厂子破产了，从家里拿几块表卖了，变现了200多万，那不正常吗？兄弟，当年有钱人攒的那个，我告诉你，
1: 你知道很多所谓的家族企业是90年代就是开始干的，30多年了。
0: 人家不干拉倒了、
1: 他用几辈人的这个努力和还要赶上时代的风口，然后呢还要这几个人都是比较有能力的，然后呢这个行业还持续在几个重要因素叠加啊，可能积累了这个财富，这个咋说呢，还是少数人啊。
0: 那个 那个天津港有个专门做卫士做路虎平进口车的，人家专门卖那个大揽胜、揽胜行政，然后卫士，人家天津港干十来年了。用那个大哥的话说，就是现在就是买老卫士的人和买新卫士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2016年76万的老卫士，今年145万卖出去，你就知道了吧？买老卫士的是真不差钱儿，所以他买了老卫士；买新卫士的他是真差钱儿，所以他只能买新卫士，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大哥，新老卫士根本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但老卫士好开吗？老卫士根本就不好开。
1: 对，买新卫士的人不会去看7176哈。
0: 对，
1: 可能买老卫士的人，他可能在7176这些车里他都看看。
0: 人家买老卫能花145万买一台2手16年老卫士的选手，
1: 太虎了。
0: 他家里没准揽胜也有，是 LC76也有。人家家里指定是各种车都有齐了，所以他才能花145万买个2手的老卫士。但是你说现在花76万买新卫士的选手，你让他去买揽胜，他是拱不动。所以说这俩车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啊，咱不比了，没法比啊。赶上理财，对，它就是理财产品，因为它没有了，停产了。现在很多，就像很多高端表，比如说我带个劳力士贬值，我带个欧米茄贬值，带个 PP 贬值，但是你带几个限量款的表，它不贬值，它还升值呢。有几乎所有的二手车都贬值，但是有一些车它就是升值。我们几个举个极端的例子，法拉利的某几款老车，当时买的时候10到20万美元，现在拍卖价格都得100到200万美元。那这有点特殊情况啊，但是咱就是说，如果你想就是买老卫士，真的没点钱啊，就是理财。为啥不买掷弹兵呢？掷弹兵跟老卫士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掷弹兵是宝马的 B58 发动机，宝马的财富的那个8AT 变速箱，配的是自己的非承载式车身，没有什么情怀可言。人家老卫士才有情怀，好吧？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搭档背个 LV， 我自己缝一个 LV， 它不是一个东西。高仿永远是高仿啊！别往一起。
1: 好的，10点59分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维修的问题呢？可以，可以和我们的客服沟通，添加我们的帮我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帮我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回小回，
2: 波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波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波士顿眼科，波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波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波士顿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好，大卫小薇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说到这个二手车呢，刚才看了一个特别，我觉得这种视频应该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正常吐槽二手车的一个视频来看了。我22年花这个400多万买了一台限量版的 G63 哈，据说当时这款车只有11台，结果呢，3年以后才跑了23000公里，这车剩180了。
1: 嗯，讨厌。
0: 这车好像一般人都估不了价，对吧？
1: 嗯，非常讨厌啊！我不想给他估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啊。正常的 G63 肯定是没有这个价，正常 G63 的话 ，G500 的话大概100小多 ，G63 140左右，我感觉应该也差不多少。它限量版是吧？又限量多少多少台的这个。那看情绪价值吧，看每个人情绪价值，因为它跟正常的 G63 也没有什么区别啊，也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呢，有一些 G500 去改这个，包括 G350D 去改这个 G63 的外形，主要就改排气嘛，因为它外观区别主要也不大，是吧？那个变灯加个小铁框，均板的就能加钱，这个事儿也很神奇。但是主要它这个行为讨厌啊，真讨厌，怎么挣的钱呢？是吧？怎么能买上 G63 呢？而且我要劝这位保友一句，是吧？你22年就开 G63 了，到今天为止你还在纠结180还是280的事儿，你还没开上牢，你不能反思一下自己吗？你是吧？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像那个奔驰 G63 似的，你说 G63 每一个细节都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它就一点错就没有吗？啊，你还是反思一下自己吧。
0: 嗯，好，那这款车的话，真的哈，这个它的二手车保值率真的这么跌份吗？
1: 也不跌了吧，是吧？你就相当于4年赔了一半呗，因为你不要考虑到它的那个所谓的限量版的那个问题。如果不考虑限量版的话，就正常的讲，4年左右，它赔了一半。你正常一台家用车，4年左右赔个一半，或者是咱说以豪车为计，卡宴4年赔个一半，这事现在也正常。往年不会啊，3年前这市场行情绝不会说卡宴开4年就赔了一半甚至一多半啊，那不会。但是现在来讲，4年赔一半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是吧？太正常了。所以 G63 也好 ，G500、G350D，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保值吧。尤其在豪车里头还算是相对可以的了，相对可以。因为我们接触 G 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它那个手续会特别多，就你很难看到一台说15年，哎，索性它15年跟25年其实长得也很像啊，区别也不大，还有一些无损的什么劳改新的套件啊。你说一台15年的 G63， 你是15年的速腾，15年的哪怕是同样都是奔驰15年的奔驰 C、奔驰 E， 一手车很常见啊，经常能够遇到。但是你要说15年的奔驰 G 啊，然后是一个一手车，无论你是63还是500还是350，你是一台一手车，这事太难了。就是它的周转极其的快啊，周转极其的快，一台周转极其的快的车，它的保值率不会太差。如果这个车特别不保值，它的周转就不会特别的快，因为中间会有很多人车主舍不得啊，没法进行流转。这个如果它周转的很快了，就说明它相对的其实还比较硬通，所以 G63 的保值率还行。但是它是限量版，它原值高呢，咱另说，是吧？而且这种车型的车主们，你们真的还在乎油耗？你们真的还在乎保值率？你们在乎的不是应该，是吧？开出去，是吧？你有牌面吗？你怎么能在乎这些事儿呢？这些事儿，
0: 马路上这个非常非常，独特的风景哈。
1: 对、啊，
0: 就是谁可能看到这个车都说哇，这是什么？
1: 啊，因为也说实话，
0: 一般人分不出来啊。
1: 一般人分不出来，是我们他改完这个无损套件之后，其实我们也分不出来，我们得查大家号，要不我们也分不清，因为那个无损套件改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专业了，包括长春啊，不是长春，就国内有一些什么帐篷之类的，他改那个奔驰 G 改的真的极其专业，
0: 嗯，
1: 极其的专业。
0: 就咋说呢？这其实我跟你说，研究一台车型，就这就好办了。
1: 而且他赚钱，你要研究捷达你就饿死了，
0: 对、啊、
1: 你就饿死了。
0: 就是因为啥，他的客户呢特别专注，然后呢研究这台车型呢，然后就是你长期打磨一个产品，其实就标准化了，就标准化了。
1: 而且、
0: 就是什么 G500 G63 再复杂它也就是那几个，而且它的这个基础都是一样的，差不多啊。
1: 而且它利润点太大了，是吧？它可能花5万块钱成本啊，那个给你做的老改新的升级啊，这5万块钱呢，那个件儿啊，我一看都是 3D 打印的啊，都是自己手搓的啊，的确能适配啊，但是它不是量产的，都自己手搓出来的，所以价格也不会很高。5万块钱可能给你做老改新，然后 它的收费可能是25万-30万啊，是那种收费标准。所以这个，
0: 但
1: 是
0: 一般纯中国就这样的改装的地方，可能就是特活得特别好的，应该也不会太多，
1: 不会太多。这我说那个
0: 就是它都会集中到某一个城市，因为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说白了，这个经济特别发达，对吧？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说的，像。

0: 就是它一定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域有了特殊的这样的经济基础，然后才有这种资源向某一家集中的情况，对吧？
1: 嗯，目前来看是，而且这几个城市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怎么说，比较显著的啊，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
0: 嗯，那实际上可能要这些地方的豪车会不会就有一些里程非常短的豪车？
1: 这些地方豪车里程通常都不大呀，因为它换的频呀，就是它可能是吧，它可能是租的多啊，但是可能三年五年两年三年就换了，这公里数不会特别的大，不会特别的大。然后这个而且当地的我们接触过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鄂尔多斯的这个车主吧，当时是卖台宾利啊，我的一个小伙伴，他收的，然后给我讲述了一下这个收车的过程啊，这个收车一共花了四天时间啊，前三天都不是很清醒啊，前三天一直在喝，说当地的群众还是非常热情啊，非常好客的，这个而且很庆幸，由于前三天喝的很开心，所以这个车价就是也不聊啊，就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啊，这种状态，我觉得哎呀很厉害很厉害，这个跟正常我们传统意识中的这个是吧，这个在车价上啊进行一些沟通，这个传统的模式不太一样，所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自己的地域文化吧啊，包括这个，那当时一台宾利，我抖音里还发过一次啊，一台宾利，它那个手续上也不少啊，大概六七个七八个名，然后车主呢可以把前几任车主全都给你说出来谁是谁，就是互相当地都认识，就是
0: 干嘛呀？
1: 两三年啊，或者是订账啊，或者是亲戚之间，或者就是开购来，我开奔宾利，你开一个奔驰 G 是吧？大家哎，你开两年了，我也开两年，大家换一下，互换一下子。我说你们这种情况都不需要过户干啥是吧，都是当地叫什么屯亲啊，都是屯亲啊，就是没有必要去换啊，但就是这种情况很多，所以当地就是我说基督三嘛，所以当地的这种车型它的手续上啊经常出现这么好几手啊，是常见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开一个不太保值的车啊，你开一个蒙巴顿之类的，你要是好几手，这事儿好像就不太现实，因为第一手换到第二手的时候发现哎呀我开一年就赔了将近一半，这没法换啊，这经常就会一直开下去啊。所以你要说看着一个车它手这个车型啊手续，比如说霸道是吧，比如说霸道，比如说克鲁泽，比如说奔驰 G 是吧，手续会比较频繁，那么通常来讲这个车型它的保值率不会很差。
0: 哦，那这些像G63这些车，他们的这个现在流通性到底怎么样啊？在市场上，
1: 硬通啊，就是你无论你什么车况是吧，什么车况、什么里程、什么年限，这个事儿都能出血。因为G63本身它的驾驶感受啊，在我看来啊，我可能也没长时间就开过。就奔驰 G 来讲，我觉得驾驶体验真的挺一般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军车改的，所以它导致很多设计语言上，它不是为了你家用，或者为了让你享受，为了让你舒适做所做的设计啊，没做出妥协。比如说它的转向，那种球形转向是吧，它不可能很舒适，但你说它稳不稳定，那肯定很稳定啊。这辈子拉杆不会因为拉杆去做四电去做四轮定位的啊，这辈子都不会。但是你说它很舒适吗？它也绝不会很舒适啊，包括它所有的桥的设计啊，包括那个什么所谓的子弹上膛的关门的声音，那不就是没有隔音吗是吧，那不就是限位器短没有隔音吗？但是人家就这么宣导啊，所以你要开起来，对我来讲我觉得它也很一般，不怎么舒适啊。但是可能你的心理加成是吧，自打你开门手扶上方向盘那一刻，你的心理加成就已经完全变了。
0: 咋的，自己给自己辅导了？
1: 那要不然为啥花400来万刚才那位保友是吧，当然你要正常版本的没有那么贵啊，正常版本的那个最贵的比如说4x4末版的也才350-360啊那样啊，指导价它加价。 G63 直到今天为止它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啊，4x4应该不加价，剩下的版本应该都加价啊。但是你4x4最贵的也才360左右吧，是你400多万那种限量版的咱另说是吧，咱另说。但你都宁可花多花5位数、6位数、7位数是吧，你去买一台限量版的，我觉得你的心理加成已经完全凌驾于你的驾乘体验了是吧。至于你说开起来舒不舒适，那不重要，那完全不重要。
0: 嗯，好，看来呢就是这个车现在卖的还是很好的，所以说大家还是得努力是吗？
1: 嗯，
0: 努力到达这个自己理想的一个
1: 也努力
0: 巅峰，
1: 换个400多万的，然后开4年之后问问咱们，哎，为什么现在只值180了是吧？哎呀，我也好想问出这种问题，但我问不出口啊，我能问的只能是小马开了一年。
0: 长春真的卖的也很少啊？
1: 也还行，车型本身也不会很多嘛，因为毕竟它这个价格就在这儿嘛，是吧？价格就在这儿，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听到 A 级车什么 声音很少了，是吧？但你说市场上卖的最多的车是什么车？几乎二手车，二手车里头几乎。

0: 还是 A 级车，为啥呢？这个消费群体特别庞大嘛，是吧？那 G 这个东西是吧，它本身群体就相对的狭窄啊，就没有那么多车源，没有那么大的量，所以说你说它能卖的很多那不现实啊。我们那个经济环境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是吧？我们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那个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整体来讲它的消费群啊，它的这个周转速度啊，周转量还是可以的，在这个价位里头已经表现的相当不错了。
1: 嗯，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有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小哥来沟通。另外呢，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哈，有时候我们小哥也会发发车啊，就是大回小回陈阳啊，会把这个我们看到一些车型哈，给大家发到这个发到我们的这个抖音上。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好车值得推荐的？
0: 特别新的没有啊，都是一些常住户、钉子户啊，那、这个来了
1: 钉子户
0: 来了就不走的一些大长老啊。
1: 嗯、
0: 然后一台17年的 A 六啊，17年的
1: A 六啊
0: ，A 六 L 啊，这个很多保友就分不清 L，L 其实很早，那、这个09年就开始是 L 的，所以我们说 A 六的时候，其实默认为它就是 A 六 L， 就不用加那个 L 浪加长啊，因为A 六是最这个奥迪可能是最懂中国的消费市场的品牌吧，它这个加长加的是相对非常早的啊，在同期，这个五系啊，这个奔驰还没开始加长的时候呢 ，A 六先做出了加长的这个行为啊，所以当时为什么 A 六作为官车了，可能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然后17年的 A 六啊，3.0，跨手的啊，四五运动。11万公里，然后呢它有套件，加装了很多 RS 系列的套件啊，就前任车主花了一点钱，颜色呢是花剑银啊，这个就是银色的那个啊，奥迪自己管的叫花剑银，虽然我觉得名字不怎么好听，但是颜色还是很漂亮的嘛，是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在我们这儿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看着自己身边的比它贵的多的那些新款 A6 们纷纷搜都离开了。
1: 那你应该总结一下原因呢。
0: 他把他的晚辈们送走的一批又一批啊，所以他依然还很坚挺啊。原因一个是颜色，这个花剑银那个颜色的确是
1: 多好看啊，
0: 的确是相对的比较少见啊。我之前
1: 而且17年的款型是很老吗？
0: 不很老，就是我们的小翻屏那一代嘛，就是我认为的最经典的那一代，就是一打火那个小翻屏升起来的那一代，
1: 啊、
0: 那一代
1: 对，所以说不老啊。
0: 对呀、啊，那一代一直到18年嘛，它就是翻屏的末期产品了啊。然后还占了一个很多网友找这一代也都是原因，就是3.0的它的跨手是纯机械啊，纯跨手，纯托森的。到了18年改款之后呢，就加入电子了嘛，就电子差速了，就和前面那个稍微有点区别。虽然我仔细的体验了一下，我觉得我开不出来啊，但是账面数据上的确是有区别，纯机械那个会来得更快啊，锁止更快，然后来得更稳定一点，但这都是账面数据，说实话自己开可能也开不太出来，但是价格也相对很便宜了啊，10万左右。也是 A 六的一个低点了吧，是吧？然后一个是款型啊，这个毕竟和你新款它有代差啊。现在我们对于新款的追求还是挺高的啊，对于老款不是那么的热忱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颜色，花剑银这个颜色相对的比较少见。我之前抖音发过一个 SQ 啊，是花剑银的，这个我觉得、
1: 花剑银不就是浅银灰吗？
0: 对，亮闪闪的银啊，亮闪闪的银色，奥迪的那个银色啊，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颜色。
0: 颜色占了绝大多数吧，或者价格可能有原因，是吧？我卖4万块钱，卖3万块钱，他们就出了嘛，是吧？那不能啊，问题是
1: 你现在卖多少钱？
0: 10左右、哦、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保友觉得他的套件改装是不是货物车啊？是不是暴力驾驶啊？你说 A 六这个东西，它也下不了赛道是吧？货车也是很难啊，因为它加了很多 RS 套件，什么 R8 的方向盘啊之类的东西。原车主据说花了6-7万块钱啊，具体的就是花多少钱不重要啊，在二车领域，你的改装除了一些极特殊的啊，比如说保时捷的原厂选装啊，比如说后期的一些房车的改装，剩下的你的什么加了音响，加了像改了 R8 的方向盘，加了隔音，通通不作数啊，通通就是很难。你卖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卖点啊，买车的时候呢，我也可能夸赞你啊，改的好看，有品是吧？这个劲浪的音响性价比很高啊，属于这个二线品牌里头最好的。但是啊，你很难赚钱啊，就是通通都是你白花的钱啊，属于给自己的这个 buff 加持，给自己的享受啊，增加了一点属性吧。但是你很难把钱算进去，所以呢，它有了一些改装，可能会看起来哎，是不是下不赛道货物车是吧？可能也会劝退一些保友吧。但是我觉得还行啊，它至少

0: 在我心里它还值这个价格。17年啊，这个带有一些 RS 套件改装的 A6 啊，然后呢45跨轴运动30出激增的30激增的那一款，因为18款往后新款改款之后它也变成混动了嘛，它带有轻混系统了，原来老的是纯的 E837 的激增的，11万公里花剑银，我们的价格是在10左右啊，这个的确有那么一段时间了，的确算是我们的左护法级别了。他把他的晚辈们啊，20的、45的、40的已经送走了不少了。
1: 所以很多人就是没想到哈，自己非常当年可能加钱换的颜色，现在反而成了这个大家不喜欢的一个减分项了，大家不喜欢的一个重要因素了，是吗？
0: 对啊，包括我之前抖音发过一个 SQ 啊，是也是这个花剑银啊，当时我这个颜色记太不对。不太准，就是什么剑银是吧，然后当时的车主也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但是时过境迁吧，当时我觉得颜色挺好看，但是我当时心里我就知道这个是吧，就在买卖的过程中这个颜色肯对外到于对于奥迪来讲啊，肯定是减分项啊， A6 啊， A4 啊，包括 Q 啊， SQ 啊，他们如果是银色的肯定是减分的，不如白色的 A4 和黑色的那几个之前是吧，至少得减个18000块钱，这个是肯定的。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啊，13844191001 13844191001。这个现在呢大家这个我觉得找车的需求呢可能是千奇百怪的对吧，但大概率呢我觉得可能现在的人呢就是越来越会，你发现新能源车出现之后大家就越来越有省油这个概念了，你发现吗？以前油车的时候这个概念没有那么强。
0: 对，现在就是即使我找个油车是吧，我不想要新能源，我想找个油车，但是对油耗也有了特殊的标定啊，也有了诉求，就是必须得是大概什么样的是吧，但之前不是，而且对于大牌自吸的热度现在下降的的确很厉害啊，大家对于大牌自吸这个事儿没有之前那么喜欢了，
1: 就你一说就怼你对吗？
0: 对
1: 啊，谁还要呢，这个用我话说了什么上早市买鸡蛋的老头老太太开的车啊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0: 有这种情况，而且大牌自吸之前有一个优势啊，就是这个它的动力水平的确很好啊，的确很好，但是现在来讲你动力水平好的大牌自吸3.0的、3.6的、4.2的，你好像也干不过电的是吧，你也的确是干不过电的，所以他们在受冲击的程度的确比较重。那包括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另一类，之前有一类小钢炮车型，比如说 GTI GTI 之类的，高R他们现在受冲击很严重，速腾的 GLI 是吧，因为你之前他们的唯独的优势，比如说 GTI 和高尔夫相比坐起来又不舒适座椅又包裹性又更强然后又特别硬，那优势在哪，优势在于它动力水平的确表现很好，但是你说现在和电车比起来它的动力水平不说不值一提吧，的确是跑不过那些电车，的确是啊，因为它有自己的内阻啊，它有自己的硬性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限制嘛，所以他们现在来讲受冲击更严重。我看 GTI从加价到平价到现在可以有些优惠啊，那依然止不住销量下滑，你没有办法，这个我们现在诉求上它就没有之前那么吃香了。
1: 就是你一直在关注这个车的价格、啊、
0: 我喜欢 GTI 嘛，我一直渴望拥有一个 GTI 啊，我喜欢 GTI 的7.0啊，就是带千鸟纹座椅的那一款，但是现在的价格我认为依然挺高啊，依然还挺高，但是和之前最高点相比就是下滑的很严重啊，就是由于受到这些小电车的冲击啊，继续冲击吧，继续冲击之后我觉得它还会下滑的，然后看我看一看我可能想入手一个7.0啊，带有这种千鸟纹这个座椅的那一代 GTI， 我觉得它可能在我心里头一直比较香。
1: 嗯，好。然后呢这个车现在可真的是被彻底被遗忘了。
0: 嗯，
1: 我觉得几款车型都在被遗忘当中。什么途观啊。
0: 哎呀。
1: 对吧，
0: 探岳都算一起吧，它也算一个嘛。
1: 对。包括现在斯柯达的很多车型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人听到人提及过了对吧。
0: 牌子没了这个事。
1: 对啊。
0: 那不是车的事啊，就是人家他退市了啊，但是你说车怎么样呢，我除了觉得内饰有点过于老气之外啊，你这车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性价比拉的比较的高。因为他那四幅方向盘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啊，我一直都觉得过于老气，但是车你就拿一个大众的平替，然后比大众能便宜不少钱啊，维修保养做工用料完全不属于大众，我觉得假如我能接受他内饰的话我可能就买一台吧。
1: 好，那现在你觉得销量最好的油车是什么？就是在150,000以内销量最好的油车。
0: 长春本地的话，你想想啊，现在迈腾150,000其实下不。

0: 来，它略微、
1: 我觉得它应该不算十五万的。
0: 对，它下不来嘛，就是网上的价格，它早网上价格它都恨不得是五万的了，但是实际生活中你会发现十五万买迈腾你是吧？你不行，你买不到啊。咱280或者300除外啊，咱就说380啊或者330这种，你其实买不到，它稍微超一点。但是现在荣放是能买得到的，是吧？我们自己地产最好的应该是荣放，荣放的价格，
1: 荣放
0: 对荣放是我们人没有什么热度。厂商也不宣导，但是你去看看一汽风月的，它就是咱们一汽风月厂出的嘛，你去看看风月的排班，你会发现工人、是吧，还是有产能的、还是有产量的，然后你去看看销量还可以啊，就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啊，现在传统燃油车不行了，尤其是这种传统燃油车中传统中的传统代表啊，非常非常看起来很老气的是吧，这种代表啊，这个我们以为它的销量肯定已经下滑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低点，但实际不是的，销量还可以，销量还可以啊，这个两驱风尚 Plus 卖的其实还挺好啊，所以你到包括到4S店去看一看，进店量啊，这个试驾程度都还可以，所以这个 RV4 荣放啊，算是我们15万以内的应该还不错的一个车型吧。剩下的速腾、高尔夫现在卖的不太好，高尔夫不太好原因是高尔夫没有优惠啊，你很难想象在今天连新能源都开始优惠的时候，高尔夫优惠几乎就是没有啊，几乎就不用谈，所以高尔夫现在销量一般，速腾、宝来他们都宝来一般了，速腾的还行，剩下就是轩逸啊，卡拉这都这不轩逸就不算是我们地产了是吧？但是在表格上啊，在数据上还能拿得出手，但是轩逸主要是把轩逸经典拿过来一起算了，这个算法比较鸡贼是吧？按照他的算法，丰田应该把什么亚洲龙、凯美瑞他们都放在一起算。甚至把雷克萨斯 ES 我认为都可以算进来是吧，只是丰田没那么算而已啊，剩下也没有特别好的车型了吧。
1: 嗯，好，那看来呢就是还是原来火的还是那几个，只是说销量大幅下滑了对吗？
0: 下滑了，这个任何之前一般的现在就很一般很难受了，之前很难受的车型啊，比如说斯柯达，咱们刚才提到斯柯达嘛，就已经是吧也退出了市场，包括前一阵前一阵刚退的是谁的，刚退一个车型嘛，然后这个之前很好的现在就是相对的一般啊，没有像之前比如说雷克萨斯 ES 一爆了十多年啊，十多年一直都加价一直是爆款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啊，现在销量上至少加价这个事儿大家都不太敢做了。
1: 嗯，你觉得这个雷克萨斯这款车型就是它的二手车保值率这两年有没有啥变化？因为雷克萨斯我觉得一直是一个特别小众而有忠诚度的品牌。
0: 下滑呗。
1: 也是会下滑。
0: 当然下滑的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ES 它的销量里头绝大多数不都是靠 ES 撑着的嘛？
1: 嗯，
0: 因为它基本上能有几款车在卖啊 ，R 叉，然后 ES 和 L 叉，就是几款卖的销量上还行的车，但是在我心里头，实际上 G 叉和当然 IS 停产了是吧 ？IS、GS 都停产了，就是这些实际上是我喜欢的车啊，我喜欢的卖的都不好啊，然后呢卖的好的几乎就是甚至就是 N 叉、U 叉啊。但是销量一般啊，然后最好就是 ES， 绝大多数销量就是靠 ES 撑着啊。ES 新车调价了呀 ，ES 我见过当年卖的最贵的 ES 300H 行政，接近过50啊，卖到过接近50。然后现在最低配的 ES 200啊，基本上应该是在20上下啊，基本是下了啊，就是20都可以打开跟你谈。你想想，这个虽然是高低配之间吧，虽然是高低配之间有区别，但是是吧，价格差了这么多，你的二手车不可能不掉价呀、啊！因为我之前看到过这个二一年，就是当时啊，二一年，当时有这个芯片危机那时候，买车只能给一把钥匙啊，第二把钥匙你得加钱的那个时候。21年有一个小伙伴卖21年当年的 ES 300，卖发票价，就是发票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当时我很震惊，然后很快就卖掉了，几乎好像在我印象中就两三天时间，就是因为当时加价嘛，当时 ES 300 H 加将近5万块钱啊，这个据说顶峰时候加过6万，加5-6万块钱啊，然后呢你能原价买一个开了大概1-2千公里的车啊，就是当时买方觉得还挺合适，你想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保值率，简直就是堪称不太正常是吧，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的保值率，所以跟当时比那肯定下滑的还是比较严重的。
1: 那跟别的品牌相比呢？
0: 那还是值得骄傲一下的，
1: 是
0: 吧？那还是
1: 值得骄傲的，
0: 是吧？你跟24年以后的宝马5系比，是吧？虽然 E

0: 它跟宝马5比不了， ES 实际上是吧，是三系我认为都勉勉强强能比，但是很多消费者就把它呢和跟5系跟 A6 在一起比啊，是吧，因为价格差的不太多嘛，尤其是 ES 价格坚挺的时候价格差的不太多，我觉得跟5系比还是值得骄傲一下的吧，你至少你还属于正常的保值率，没像5系改款之后的下滑的那么严重。
1: 嗯，好，那看来这个就是说可能当年卖的没有那么火的车反而它的那个下滑还不是那么严重哈。
0: 它是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嘛，你看雷克萨斯的消费它的群体我觉得相对特殊，相对执着吧，就是这个它4S店怎么说叫客户粘度很高是吧，那个就进店率很高啊，经常就是十年一手车，然后在4S店保养，全程4S店保养，然后换车依然还是雷克萨斯啊，这个是能遇到的，而宝马这种客户不是没有啊，相对的比例关系和雷克萨斯比肯定是要少一点啊，宝马可能今天是宝马，明天是丰田，后天是奔驰了，是吧？它会来回换，而雷克萨斯就好比是油车里的特斯拉，是吧？它的一个客户群体粘度相对比较高。
1: 看来呢还是比较喜欢他哈。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0.1 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 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

0: 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试 设计全程贴心。

0: 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2: 是的，
1: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2个字，就是全面。
2: 哎，
1: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2: 是的。
1: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2: 那肯定得喝呀。
1: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2: 哎，营养物质多。
1: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2: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1: 是，奶好喝呀，
2: 是啊，
1: 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
2: 嗯，
1: 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二，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2: 哦，
1: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20%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2: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标
1: 吧？对吧？
2: 我达不了。
1: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2: 有必要。
1: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2: 哎，
1: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2: 对呀，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1: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但是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2: 这么多啊？
1: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2: 喝了白喝。
1: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2: 更好吸收。
1: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到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2: 哎呦，这差不少呢，
1: 太多了。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2: 这么快啊？
1: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2: 哎，是
1: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2: 就是以后就不愿喝了。
1: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2: 得劲儿了。
1: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2: 是的，
1: 产量低呀、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2: 那你看看它少啊。
1: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2: 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1: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2: 不挑人啊？
1: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2: 啊。
1: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2: 哎呦，
1: 是不是
2: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2: 这是干啥的呀？
1: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2: 啊。
1: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2: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1: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2: 哎呀，那挺好。
1: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2: 啊！
1: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2: 哎呀，这行啊，
1: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2: 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就胃疼胃疼的。
1: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2: 那你看看。
1: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2: 哎呀，累。
1: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2: 啊。
1: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 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2: 啊，
1: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2: 啊，
1: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
2: 哎，
1: 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8000块钱。
2: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1: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2: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1: 是吧？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2: 赶紧开团。
1: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2-3年以来了，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2: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
1: 也
2: 不
1: 是复方配方奶，
2: 啊，
1: 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2: 哎呦，这个行啊！
1: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三个字，
2: 只有仨字，
1: 生羊乳，
2: 没了，
1: 没有了，
2: 啥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2: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1: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2: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1: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2: 啊这个，听说过，
1: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2: 哎，陕西，
1: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2: 陕西这地方。
1: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10斤鲜奶出1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2: 哎，对，
1: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这个是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2: 哎呀，这行啊！
1: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2: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1: 哎，
2: 哎，这它方便，这不是
1: 方便干净，
2: 我一勺一勺蒯那种，那不得劲儿。
1: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2: 了？
1: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2: 什么实惠？
1: 正常299一盒的。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2: 啊？
1: 您听好，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2: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4盒。
1: 是的，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4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2: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2: 哎呀，
1: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 的三盒，一共是四盒64包带回家了啊。
2: 哎呀太给力了啊、嗯、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百分百的纯度，十斤鲜奶出上一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2: 嗯
1: 啊、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四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2: 哎呀，
1: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2: 嗯，
1: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2: 嗯，
1: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2: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
1: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是您，先生。
3: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1: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3: 行，那你给我来2套吧。
1: 来2套，尝一尝，是不是？
3: 嗯，对，
1: 嗯，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2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2: 嗯，
1: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2: 是的，
1: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3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2: 嗯，
1: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3盒，一共是4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 迎接2号线这朋友，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4: 哎，我要订2组羊奶粉。
1: 哎，也是订2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4: 对，以 前喝过老包装的，我看这个又给医生引了，这回
1: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另外咱们今天订购的朋友还有2盒20条益生菌的赠送啊，咱放心订上吧。
4: 哎，
1: 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2: 对，
1: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2: 嗯，
1: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啊。
2: 嗯，是的。
1: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2: 是的，
1: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2: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100%，
1: 是
2: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1: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芯工艺，脱山工艺，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2: 我其实也怕膻，
1: 是吧，
2: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1: 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膻技术，
2: 太好了，
1: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2: 哎，它就很纯正，
1: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朋友你去品很好喝，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2: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1: 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2: 是的，
1: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2: 哎，
1: 还有我说的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2: 明白，
1: 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2: 对呀，
1: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7-8块钱一盒，是不是？
2: 对呀，
1: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钱。
2: 对，
1: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线记好，
2: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2: 哎，是的，
1: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
2: 嗯，
1: 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2: 一定会流失的。
1: 对，然后你发现40岁以后啊，这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
2: 我那啥侧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1: 赶紧喝奶了，
2: 赶紧喝奶、
1: 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2: 哎呀，
1: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
2: 嗯、
1: 奶是不能停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2: 是的，
1: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快来抢购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1: 是的，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呢，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那益生菌大家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好好洗个澡。今天只要是订购产品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2: 那肯定的，
1: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2: 嗯，
1: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膻爆喝，
2: 那个现挤的，
1: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
2: 嗯、
1: 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5: 你好，能订两套吗？
1: 哎呦，可以订两套，先生。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8: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9: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0: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9: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8: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1: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新的一周开始了，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周7天一切顺心，万事顺意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感谢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登录微信搜索公众号 啊，就微信的视频号搜索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视频号端的我们的直播间。大可说了节目呢每天在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回切换，最近几天呢我们在视频号，然后会回到抖音号，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我们视频号端的杨坚来到直播间，谢谢大家，感谢叫金龙的朋友点赞。大可说了节目上周有两天没有播啊，这个请大家谅解啊，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也很多是家长非常理解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孩子们开学了啊，所以呢，就是送孩子进京啊，开始读书了啊，这么多年啊，12年寒窗苦，18年的养育啊，现在终于第一次脱手啊，离开父母的襁褓，自己独立生活。这个大可也看到了很多啊家长啊，这个难舍难离啊，把孩子交给学校，把孩子交给国家啊，人总是要长大的，他们要独立的去生活啊，独立的去面对人生的种种啊，我们的家长不能在身边再教啊，保护呵护啊，

都要靠自己去闯天下。好，所以说主要原因在于这啊，所以请大家谅解。现在呢，回到了这个长春啊，我感觉还是我们长春好啊。城市呢也不是很大啊，到什么地方都很便捷，是吧？出行很方便，

要打车不仅费钱还费时间啊，最好最便利的方式就是地铁啊，大部分时间在地下穿行啊，还都没看过怎么地面的风景啊，直到最后一天这个送孩子进校园的时候啊，也算是在地面待的时间最长。城市太大，而且不同的区域啊，你看到处都是来自这个四面八方的口音啊，不完全是能听到京腔啊，还有很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这一大早上，大可跟我相信很多家长送完孩子第二天，就是当孩子第一夜啊离开父母的第一个晚上，是在自己独自在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度过的时候，都会收到想家了，是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包括视频号端的家长们啊，刚刚孩子上大学家长们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啊，孩子们想家了啊，当然都有这个时期，度过这段时间就好了。祝福所有的学子啊，来新的这个生活当中不断的成长，该是自由翱翔啊，勇闯天涯的时候了啊，父母托举到这个时候已经尽心了，剩下的路靠他自己走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孟竹啊，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您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结婚快十年了啊，好像我感觉丈夫的家人一直把我当外星人啊，什么事儿呢好像都隐瞒着我啊，也好像什么事儿他总有理啊，这些我都忍了啊。无法忍受的是他一直想要二胎，而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和我身体状况是不能要的啊，我现在非常的伤感啊，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婚姻的一种习惯，你也一直纵容他以自我为中心。当然了，很多朋友说，大可我不纵容他那不就每天争吵吗？大可觉得与其争吵不如自己自立自强。很多时候矛盾的另一方不是对方太强势太自我，而是我们不够自强，只有我们自强自立才能让对方收敛。光靠讲道理，光靠口舌之争啊，光靠这个矛盾情绪啊，这些只能让事情恶化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啊，一是顺势而为啊，还是追求自己的自立自强，同时呢啊，外星人这个事儿，你这个不用争啊，就是一直都是外星人啊，只是你觉得他们家人有点排外是吧，他有点自我，所以根儿呢不在于你不强啊，根儿在于你们俩是否是强碾的瓜不甜是吧，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非要撮合到一起。另外呢就是自己所谓的自立自强，无外乎是自己的资源能力本事啊更有价值，所以才会找到一个平衡啊。你不信，看到很多家庭当中有一方如果太弱，收入弱能力弱，那么就会失衡，就有一方会高高在上凌驾于你头顶啊，恃强凌弱的感觉，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也不用感慨，这是天地之间大自然啊，包括人类世界的一种平衡，就是强者永远占上风啊，你也不用感慨是吧。所以大可觉得与其抱怨，不如努力寻找双方的共通点啊，他对你的亮点啊，爱的亮点，付出的亮点等等，放大它，然后自己再努力的提升自己，有些事儿自然而然就平衡了啊，他也不像过去那么强势和自我了，他也懂得尊重和理解你了，这就是生活。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说大可，我想从头再来啊，也可以。我离婚，你再找一家还是这样啊？说有一天大可说我不是这样了，我幸福了，是因为你和他之间在能力、资源、价值方面达到了平衡。啊，这个你不用感慨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两天呢，我们仍然在这个视频号端啊，大概后天啊，我们会回到抖音端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我们关注直播的好朋友们，随时把您的烦恼忧愁扣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和您唠扯唠扯心里话啊。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啊，感谢叫蘑菇头的朋友啊，一直跟大家互动，梦竹啊，这些好朋友有什么心里话，或者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惑，随时把您的这个心情打在扣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另外提醒村里的朋友啊，现在这个市场方向不明，还是多看少动啊，谨慎操作，虽然可以做多，但一定要记住围绕龙头，在低位低吸，低吸龙头标志啊，龙头的标的这个标的股啊，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这个去追高，你看没有一个方向是有持续性的啊，千万不要盲目的，除非你的逻辑够硬啊，你的信息更好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直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正在为您服务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心里话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全线开通。好，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再来关注另一位朋友，说大可老公吃软饭啊，什么都不做，家里全靠我创收，他反而不顺心，就会这个砸东西发脾气啊。我比他大12岁，当初这份姐弟恋其实我也是犹豫的啊，说大可生活得很累，那就放下啊，别为难自己，不要顾忌太多，人生苦短是吧，选择错了就勇敢的面对错误啊，人这辈子有时候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想面对错误啊，然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付出越来越大，你可能觉得眼前要是离了或者散了付出代价很大，实际上你坚持下去代价更大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算清这笔账啊，所以大可常说吃不穷穿不穷，不算计必受穷啊，这个算计是广义的概念啊，不是打算盘的算计，而是生活当中你好好测算一下自己的付出和得到是吧，如果不适合走错路了咱就纠错呗，人不就是在这辈子当中不断的出错纠错纠错再出错，反反复复当中度过此生，人无完人，金无主持啊。好，欢迎莲花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朋友们的理解啊，这上周有两天没有直播吧啊，周四周五是因为大可呢这个送孩子去读书啊，很多大学都开学了啊，那么这个所以说不得不啊暂停了两天，请了两天假，希望大家理解啊，那现在呢孩子已经正式入学了啊，离开父母了，已经开始独立的生活了啊，第一天感觉的时候说爸爸我有点忐忑啊，而紧张，我说紧张啥呀啊，他说也可能是激动啊是吧，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啊不喜欢合影啊，可能觉得自己不喜欢张扬啊，但是我们仍然在校园里拍摄了很多的视频作为留念啊，孩子走的时候这个我们连最后这个酝酿一下感情时间都没有啊，这个学校比较特殊啊，校园很大，规模也很大啊，这个有很多这个严格的纪律啊，你很少看见有学生，你到别的大学有很多学生低着头玩手机特别多，但这所大学特别少 啊，你看到这个学生们都腰板挺直，着装一致啊，穿着这个统一的服装，很少有低了脑子看手机的啊，因为这里是纪律部队啊，我们的感觉好像来到一个大军营啊，也有这种感觉，像个大军营。来到这个寝室呢，都不好意思坐啊，因为这个都叠着板板正正的啊，被服都是豆腐块啊，统一的着装，统一的被褥，不用父母买啊，不用家人带，不用在外面弄的五花八门的，各有各的特色，没有，这里全部是统一的啊，连毛巾的颜色都统一的啊，孩子们的着装全部都是统一啊，使用的杯子都一样。哦，非常庄严啊，这么一这条路啊，看到他的宣传板叫英雄之路从此开启啊，有的时候在想，真的希望他当英雄吗？很犹豫。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好朋友们关注我们的直播，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感谢莲花啊，也提醒村里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住啊，现在当下的这个一定要仓位一定要清，因为看不清方向啊。如果你要低吸的话，一定要低吸一些这个热点龙头。在低位盘整的，现在还没有上涨幅度的，啊，就所谓的建仓期，可以关注一下啊，低吸，然后耐心等待，等待明确的方向之后，啊，明确的信号，我们再增加仓位啊。你说你没有仓位也不行，啊，因为你不能说低位的时候你没有仓位，高位的时候你又追，啊，所以说为了安全，低位的时候可以逐级建仓，逢低介入一些龙头。啊，在这时候可以做多，但是一定要不可以梭哈啊，不可以全仓重仓，这绝对不允许啊！要时刻把风控放在第一位，因为一旦要向下啊，咱们有这个风险控制能力；往上，咱们有底仓啊，这不至于追高。所以说，进可攻，退可守啊，这清仓的意义绝对不可以重仓。一旦要向下，你就被高高套牢，心态会崩溃。啊，往上呢，那你一旦选错方向啊，你也只能看着别人吃肉，你连汤都喝不着。所以说做现在当下的策略就是积极的清仓参与，逢低布局一些龙头方向啊，这个控制好。好，感谢朋友们啊，孩子到外地多打电话啊，给孩子心理安慰，打电话。我都发了得有五六条微信了，一个不回，啊，打电话也不可能接，因为这所学校不同于别的，啊，严格管控手机，上课时间、出操时间，孩子是不能碰手机的，啊，用手机的时间，啊，这个据说这两年，啊，这次开学看到了教官，说这两年少点了，啊，这两年放松一点了。啊，新领导来了，新的这个做法，因为前些年呢，因为过于严格，还不少孩子退学啊，不行，受不了，吃不了这份苦，太苦了啊，好像与世隔绝，想家了也跟父母沟通不上。现在也是差大不离，但比过去好像稍微宽松一点，提倡的是快乐成长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个可能不像有些朋友说啊，多打电话啊。没有用啊，不能接啊，别的大学可以，只有这所大学啊，他这类的大学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到学校之后啊，本来以为孩子头已经很剃得很短很短了啊，不对啊，还长，还得更短啊。他们今天就开始了体检，开学第一天体检，然后军训。严格的军训持续36天啊，生活非常有规律，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啊。几点吃饭？吃饭时间20分钟，洗澡10分钟，啊，晚上 这个10:30或10点之前必须睡觉，严格执行纪律。哎，我注意到他们学校所有的这个衣柜、个人的这个铁柜，也就所有的个人的私人物品存放那种，全部不允许用使用锁，啊，不允许用锁。你看，就是非常严格啊，因为随时要检查你的备品有没有违禁的，啊，违反规定的啊，这绝对不允许，啊，全部都是军事化管理。好，欢迎更多朋友。晚上可以啊，也分时间。嗯，就是他认为有的时间他会给你打，你认为时间打不去接不了。啊，不是你想什么时候就可以的啊，确实很严格。啊，你就感到孩子们刚进来就已经对他们进行绝对纪律化的约束。啊，之前建群之后就每天还要进行运动打卡，你每天练习了哪些运动啊，这个都要打卡。其实虽然挺严格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对一些孩子们懒惰呀啊，包括这个自律性差呀啊，缺乏勇气呀，这个都挺好，很好的历练啊，在这个大熔炉里啊。我们注意到抬眼一望，在校的刚开学的一些同学们着装整齐，没有一个人啊拿着手机低耷了个脑袋搁路上玩啊，没有啊。你不像别的学校，你进学生们的都低耷了个脑拿手机啊，不是在通话就是在打字啊，这里没有啊，孩子们身上也有手机啊，女孩男孩都是腰板笔直，你看那个弯腰驼背的都没有啊，耷了个脑子懒眼洋洋的一概也没有，全部都经过严格训练出来了啊。其实我们觉得挺好啊，因为孩子们大学四年在这里成长啊，经过严格的训练，无论自身的素质啊、心理素质、身体素质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对吧？说会不会养成恶习啊，没事就哥几个出去喝点酒啊，到临校搞个对象啊，这里绝对不允许啊，发现立即开除啊，严明的纪律啊。有孩子的前面去宿舍门口一个大牌子写了，宿舍女生宿舍禁止入内啊，非常严格，各方面的管理我们注意到，就是到了个寝室啊，特别干净，一尘不染啊，你不能说它很新啊，一尘不染，一点粉尘都没有。他们的宿舍门上贴着这个宿舍的所有的学员啊，来自于哪里啊，孩子宿舍里只有孩子自己是来自于吉林啊，一个老乡没有啊，全部其他来自全国各地啊，广东、江苏、山东、内蒙啊，这个同学们四面八方。我看有些家长孩子们说话，我们跟他沟通我都听不懂啊，方言嘛啊，带着方言进来。这些孩子们将在此称为兄弟啊，同寝的兄弟，开始新的生活啊。他们的门牌上记录了他们的成分，还写啊，有些孩子可能团员啊、群众啊，写的非常清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据说当天晚上他们有个联谊会啊，同学们要互相的这个介绍啊，介绍自己来自于哪个省啊，有哪些特长啊。当时教官鼓励这个大可的孩子，今晚希望你听到你发言啊啊，是吧？这个勇于表达自己吧，是吧？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开始。然后他们将会经过一年的严格的训练啊，然后再转到各个学院。好，欢迎更多朋友。十一回家就不这么讲了啊，再走一会儿，不知道十一能不能回家啊？现在我们也不了解。学校据说，这个他们出校门可不像别的孩子学校随意啊，只要在休息时间你愿意出校门，吃点好吃的，跟同学到旁边吃点好去好玩的地方可以啊。这里不可以，每一个学生任何时间出校门都要打申请，你得有充分的理由。出校门不允许着装啊，穿便装，而且必须得同意，经同意。你看孩子们，我注意到在校园里的这些，他们都是统一着装啊，全部都是统一，男孩女孩，女孩清一色小刘海啊，男孩清一色小寸头，着装整齐啊，步履整齐，很少看谁懒洋洋洋左拥右抱啊，你推我搡啊，绝对没有，或者躺在什么椅子上躺一会儿，没有啊，就是这就是纪律不对啊，我觉得挺好，对孩子们，对这些孩子们都是很好的成长。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晚上可以出去了啊，孩子们刚到外地多打电话啊。回家谁到了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啊，二十多啊，也不让搞对象。今年招多少啊？今年还真有这数，我记住了，好像是2890名啊。他们的招聘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啊，别的学校多多益善，那挣钱呢，他们招聘的名额和他们未来的编制是对应的啊，就是国家缺要有到他们毕业时候有2890个编制岗位啊，所以只能招这些一个人就是一个岗位啊，就他们毕业都是国家公务员直接进编啊，所以他们的招聘名额是根据编制名额来招聘的啊，每个人都有岗，每个人都有工作。南方的孩子起薪都有10000多的啊，北方大部分也6000-7000起薪啊，有些地方有6000-2000，大部分5000-2000都有。训练很艰苦啊，但是未来的他们唯一确定的就是工作啊，剩下就不确定了啊，能去哪儿工作，工作的性质。
1: 享受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南方居多啊，看到他们的有一个牌子啊，入学的情况，这个当天我记得有不到1000啊，还有1000是今天到位啊，一共是2890人啊，他们这个数字就是很精确了，就这2800就是2890个编制啊。毕业之后他们都有工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至于干什么那取决于他们最后联考的成绩啊，成绩好的65分以上的可能都优选去这个国家部委啊厅啊，是吧，那么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有可能就分到基层的工作岗位啊。还有很多孩子立志想留校当老师啊，觉得自己是学习型的，那他们就要努力考研啊，读研啊，这所学校是唯一可以在校读研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一起互动啊，不让搞对象，二十多了都不让搞对象，也没有明文规定啊，和学校的一些老师警官沟通之后呢，这个说不让搞对象吗？就是没说，就没有一条明文规定啊。但是啊，不提倡啊，不支持，女生特别少啊，只有300多个，是吧？大部分都是身高膀大男子汉，这个你走出校门再去搞对象更不可能啊，这个可能性极小。啊，除非你原来你高来之前你高中认识个 好同学啊，他现在也在附近读书啊，他都有可能。不提倡啊，没有明文规定说说这个写上了啊，不允许啊，没这么说啊。因为未来真是分到全国各地啊，你不可能就确定你说两个人好上了，你俩都分到一个地方啊，是吧？那你考的好，你可能分到很好的单位；考的不好，你分到基层工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这里唯一确定的就是有工作啊，将来他们肯定有饭吃啊，有社会地位，收入还很高啊。所以看你走哪条路，当然这个，我觉得人世间什么事儿都是平衡的，是吧？他们虽然有了确定性，有了一个明晰的方向，但同为了这个确定性和明晰的方向，他们要付出很多代价。他们的训练要比普通大学生要苦，生活更加有规律，啊，自由度也没有普通大学那么自由，是吧？在这个北京遇到一些朋友吃饭的时候，谈到他们当年找工作多么的艰辛，啊，在企业打拼很难，啊，但是他们很自由，对吧？虽然收入不确定，但他们很自由。这个大可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有一种平衡，啊，是吧？你想要一个确定性，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啊，你想不要确定性，你可能还会得到一些东西。所以你怎么选，我认为都是对的。这个世界上你怎么选都是对的，没有什么说，哎，他选这条路就好，啊，适合自己的最好。真的，啊，所以大可觉得，怎么选都是对的，怎么选也都是错的，啊，怎么选都有遗憾，怎么选都有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独一无二的快乐和幸福。所以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节目当中跟大家说，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你看，在现场遇到一个警官啊，非常热情的招待所有的新生家长。一问这研究生啊，他为什么不参加联考准备工作呢？他就想留校当老师啊，留在北京啊，所以他努力考研。考研就两科嘛，政治和英语啊，联考有三科，是吧？行测、申论、工专不一样。怎么选都是对的啊，就看你自己的志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说回来想不想啊？想不想呢？哎呀，没啥意义了啊，就是希望他平安健康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很好，那就靠他自个儿了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哎，有位朋友，平安是福，这名特别好啊，真的，平安就是福。尤其孩子选择这个方向，我看到下面有个这种叫英雄，开启英雄之路，从此开启。哎，我在想，他非要当英雄吗？啊，我说实在话，作为一个父亲啊，就希望他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不一定当英雄。对，这个梁华是让他自己去成长吧。对，现在放手了。嗯，发微信都不回啊，一个都不回啊。长大了啊，有自己的主见了。啊，也不黏糊父母了，把注意力开始放在自己脚下的路，未来的成长，我们能托举啊，我们能照顾，也到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啊，剩下那也只能是锦上添花，是吧？他自己努力到位，我们锦上添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 哎呀，这个咱们长春那边天凉快是真美呀！啊，回来之后感觉这个气温啊，真是特别适宜。哎呀，北京真闷热啊，热这地面像火烤一样，太热，走一会儿浑身大汗。最凉快就是地铁里待着啊，你到钻地铁里还得穿个外套啊，不喜欢，大可不太喜欢这个拥挤，这个城市。还是喜欢我们这个长春，适合宜居。欢迎观众朋友，没到点儿，到点儿就让回来，啊，就是让回来是回家的意思嘛，是吧？他们的这个放假是有严格纪律的，有的时候可以探亲，啊，统一的。大部分时间是不行的，每到寒暑假也还有可能，这个提出实习的要求，就你可以工作了，给你安排工作岗位，你去实习，你没有收入，但是可以提高学分儿，啊，你也可以不去自愿，啊，大部分孩子都会选择来这儿干嘛呢？不就是为了一个确定性吗？大部分孩子可能会选择假期是。去工作，啊，到指定的单位去工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看学校硬件设施还挺硬的啊，尤其那个最宏伟的图书馆啊，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啊，前面有括弧啊，警用。所以这个很气派，希望他们吧，能够在这里快乐成长。好，感谢啊，东北是宝地，啊，真的，我觉得这个回来之后对比一下，哎呦，我们这边，哎呀，太清爽了，啊，每天好像非常松弛，你知道，你不去那个城市，你不感觉那种压抑、拥挤。啊，回到这里你就感觉到这种宽松啊，这种松弛快乐的状态啊，所以大可还是觉得咱东北好啊。前不久遇到一个孩子，是我们长春重点高中的这个学生啊，学霸，绝对学霸啊，那就是未来清华北大都要抢的孩子说孩子，你将来去清华还去北大呀？还是我哪儿都不去。啊，我考哈工大，啊，咱东三省最好的985就是哈工大了啊。本硕博连读，啊，为啥呀？他说，你看你上清，你这成绩清华北大，那都抢，踏破你家门槛要你。他说我不喜欢南方热，啊，我就喜欢东北的天气。哎，你看这孩子，你现在就锚定了自己的未来，根据气候。去过南方，太雅，太热啊，太潮热，不喜欢。啊，人孩子追求的不是什么经济发达，什么什么未来成长，我追求舒适。啊，我们都挺惊讶的，学习成绩这么好，是吧？那清华北大到时候都得踏破他家门槛儿。哦，你不用考了，到我这儿来，本硕博连读啊。他不去，哎，就是因为那边太热。在北京遇到一个朋友也是，啊，他本来在这个杭州发展的非常好，如果他坚持的话，现在他可能每年年薪都上千万了，但是他选择了到北京，啊，看得出他有点后悔啊。他跟他一起起步的兄弟们都已经年薪千万，他才年薪百万，啊，就是因为他不适应那的气候。说那一年四季好像穿衣服都是湿的，啊，潮热，啊，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这环境对人的成长和生活啊，还是有这个，还是有很多影响，那天大可说这个北京太拥挤，啊，北京这个太压抑。太累，活得太累。那孩子听着说，我觉得挺好。哎呀，我没搭理他啊！你有本事你闯吧。 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所以，和很多家长啊，人生都有一种体验啊，孩子这个远离家乡去求学了啊，对父母呢如释重负。有人说你彻底解放了，彻底自由了啊！我一点没感觉自由和解放啊，好像一件又一件焦虑的事儿还会发生啊。这成长的四年还要去呵护啊，托举啊。学校的老师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啊，一定要把学习成绩搞好啊，语重心长啊。因为他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学习不好的你只能到基层啊，你学习好的跨出校门就是顶流，就是这样，很残酷啊。学习东西也不是很多啊，就那么几科，那只要用心脚踏实地，你把它学好了，那将来你出校门的起点就很高。学不好你也有工作啊，七八千起薪啊，照比别的同学呢，你是厉害多了，很稳定，但是可能一辈子就做基层工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哎呀，谈不上多优秀啊，还可以啊，但是离优秀还有纪律啊。平安师傅说优秀啊，离优秀我个人觉得还有纪律啊。虽然还是有很多的毛病，急躁、情绪化，是吧？这个惰性、意志不够坚定等等，做事还是不成熟啊。慢慢来吧，希望在这里这个大熔炉里把他练就一身好本领啊。一定要，他们这个不仅要努力学习啊，你看外面有一个他们宣传语叫崇文尚武，你不仅要努力学习，你还努力要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你最好还有一身好武艺啊，是吧？啊，对吧？你光文不行，你还得会武啊。因为你的职责和使命就是保家卫国啊，保家安民啊。啊，别的学校就一定会提。这个告诉你要努力学习啊，提升自己的内涵能力、学术水平。这里不是，这里崇文尚武啊，高尚那个尚啊，不仅要努力学习书本上的，还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像他们那个游泳、驾车、格斗、枪械啊等等，这都是必须要掌握的硬件。我先知道的是必须会游泳啊，还要考核啊，这是第一次听说啊，必须学，你旱鸭子你得给我学会，否则你不合格啊。第二，你必须会开车，所有的人都要会开车啊，直接在那考驾照，北京驾照啊，一个月就能下来，所有人都必须有，没有不合格。再过高的那就是选修，有些孩子喜欢枪械的啊，那你就选修，想当特警啊，个别的可以选啊。如果在校你就成为特警了，你就不用参加联考了，直接进入公务员编制啊。所以，哎呀，这我觉得四年下来，哎呀，都变成007了啊，啥都得会，是吧？旱鸭子你也得会，必须会，考不下来扣分，毕业没法毕业啊，所以你就得努力海陆空，各种本事都得学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这朋友上完学就不回来了，习惯那儿的气候了，谁知道了啊，还是哪儿有利于成长在哪儿发展啊。就是有利于他 身边有助于他成长的资源呢、平台呀、他就去哪儿发展，这是最核心的，而不能根据自己喜好。能根据自己喜好的学生也有啊，太少了。像刚才我说那种学霸型的女孩、男孩、孩子，那你是人，这我愿意上哪上哪儿啊，我喜欢哪个城市我就去哪个城市啊，因为他本事大呀，啊，是吧？你得有的本事，有本事自然而然就选择能力强，对吧？你有选择权。你想，我们这重点高中的前五十啊，我们这里长春顶级高中前五十，别说前五十了，前二百都清华北大抢着要啊。所以这样孩子，因为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我工作不愁啊，毕业都抢着要我，真是这样啊。在有些知名的企业，这次上北京碰到一个知名企业的一个负责人，他说我们，哎呀，我到我们报大报名的拿了这个简历，研究生博士一沓一沓的啊，我啪啪就要一两个，甚至都不合格，全筛掉。那前天有条新闻说有一个著名企业招一个传菜员，不什么来了将近好几上千号博士，好家伙，硕士研究生来应聘。所以说要想成为有稳定工作，你要么就是顶流985的顶级人才啊，热门专业啊。他说我们那个朋友说我们单位有个区域，我带你去，你看那一片全是清华的，那一片工作人员全是清华，就是你必须是顶级985的顶级人才，工作才无忧。除此之外，就得靠自己拼了啊！现在都是如此。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北京夏天热，冬天特别舒服。啊，我儿子在北京20多年了。是我们这次去北京，有一个朋友聚会，有好多这个朋友，那都是在那生活很多年了啊，都扎根在那里，孩子们都很大了，他都适应了，习惯了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每人都有自己的喜欢，但我觉得我现在目前感觉长春的地儿挺好。照比北京的话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两天我们随时会切换直播间，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今天呢，就是刚刚送孩子去大学回来，感慨跟大家分享一些体会和一些想法啊。相信有很多朋友也经历过啊。就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一个泛化的聊天空间啊，大家就是在这里聊聊彼此啊，大可不是在这教跟大家什么，是跟大家分享啊。你在每天这时间有个跟你聊天的朋友，是不是？而不是一个跟你聊天的老师啊，不存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啊。我们这里就是平等的唠嗑时间，咱们就是左右街坊，咱们谈谈心唠唠嗑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就心理健康、投资理财的话题跟大可分享，大可愿意跟你分享17年和19年的经验啊，只是分享，供您参考。不一定对，其实对与错呀，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啊，真的。可能我说一句话，别人听进去了，他到他那是对的，到你就是错的啊。所以说，这个万般皆由命啊啊，大概觉得挺相信这句话啊。我们能做呢，就是积极努力啊，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善良的言行，平和的心态啊，不计较，不争执，保持平静，是吧？这是每个人追求。那有些人不追求这个啊，有些人追求是风风火火啊，闯九州啊，有些人爱折腾啊，反正就是按照你自己想活的活法，是吧？是龙你就卧着啊，不是龙你就这个，是虫你就卧着，是龙你就盘着啊。是吧？是虎给你座山，是猴给你一棵树，你追求适合自己的方式，别羡慕别人，也不要跟别人比较。每个人都有他独一无二的活法。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了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祝福大家午休愉快，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再会。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啊。现在上年纪之后，可以真的很准确的感受小沈阳当年在不杀桥里面说，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就真的是这样。我现在想想昨天我都干了什么，感觉好像是我今天上午刚干的一样，对，失忆了。
4: 嗯，
3: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觉得说跟朋友凑在这个谁家里，在一楼有个院子，然后在院里摆个小桌，做个这个拼好饭，我感觉真的是很舒服。
4: 嗯，
3: 昨天呢上我妹家吃饭，然后呢跟我说都是身边这几个朋友，然后因为下午的时候我正好在采石街那边去这个溜达，我说那顺手买点东西吧。
4: 嗯，
3: 然后这个让我妹夫，
4: 嗯，
3: 他上味之绝去买的牛蛙，
4: 嗯，
3: 然后呢说还要上上味小龙虾去买
4: 小龙虾，
3: 去买鸭舌和干煸的牛肉条。
4: 嗯，
3: 我说哎，这都是下酒好菜啊。我说然后之前呢说要那个在家门口去这个外面扒了烤牛肉，
4: 哎，
3: 我说你上鹤城去那个拿点牛肉吧。
4: 嗯，
3: 然后拿2斤的这个雪花拌肉。
4: 嗯，
3: 之后又然后我就跟他分开，我就没管之后我说那我上这样吧，我这个因为我上周五晚上吃了一顿伟大航路，吃的馋嘴巴舌的，因为啥呢，当时跟朋友点了一个这个双拼，要了一半酱香一半的那个香辣，然后伟大航路的这个酱香我现在真觉得我在他们家的诸多口味里面现在
4: 喜欢的，
3: 对，就是喜欢的这个排名第一。
4: 嗯，
3: 香辣也好，川渝蜜辣也好，固然很多人喜欢吃这样辣口的鱼，但是他们家那个酱香是那种这个咸鲜香带点甜，然后里面呢放的一些炸过的土豆丁，
4: 嗯，
3: 就是吸收那个汤汁之后我就是好好吃啊。然后昨天我就直接来个打包，现在伟大航路打包那个盒呢，因为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吧，咱们这个给咱们当时拿过，说我们现在出这种了，
4: 是纸盒的那种包装，
3: 外面一个纸盒，里面是那种那个带塑封盖的这种金属盒，然后这个盒呢下面给你拿了个架子，
4: 对，
3: 这个架子可以直接这个
4: 让我们把盒放在金属盒嘛，就放在上面，
3: 对，放在架子上，然后就给你拿两个那个植物的那个环保油的这个加热这个块，
4: 这是他们上一代。
3: 啊，现在也是
4: 啊，我以为更新了呢。
3: 没，那再更新就多花钱了。
4: 嗯，
3: 然后我就是说啊，吃的好开心呢。所以昨天我们那个桌上有这个味之绝的牛蛙，然后上味的牛肉条跟那个鸭舌，然后伟大航路的鱼，还有这个鹤城雪花牛肉铺的牛肉。
4: 嗯，
3: 吃的特别好。但是买酒的时候呢，本来想买的是42度的红盖汾酒。
4: 嗯，
3: 然后店里他们我好像是店里拿错货了。给拿了金盖汾酒，
4: 哎呦！
3: 我说呀，我说占人便宜了，
4: 嗯，以为升级了，
3: 因为正常那个42度酒，它那个线上卖45一瓶，
4: 嗯，
3: 然后呢，那个好像是卖到68一瓶，就拿68那个高度的。
4: 汾酒现在这个市场，在这个至少在我们的身边啊，特别的好。在长春吧，我觉得在诸多白酒当中，我认为它无论从它的口感和性价比以及这个大家认为的知名度方面啊，真的都绝佳了。
3: 其实都是次要的，主要就一个点，便宜。
4: 对，
3: 因为我穷，
4: 性价比就是便宜。
3: 你想谁不想天天喝那个毛
4: 好酒？
3: 对，谁不想天天喝个茅台？
4: 嗯，
3: 但是呢，你像一瓶茅台现在便宜价是1399吧？
4: 哦，
3: 啊，一、
4: 哦、
3: 就算1400，
4: 嗯，
3: 它1400一瓶，够我买30瓶，
4: 太对了，
3: 够我买30瓶那个啥了，
4: 汾
3: 酒了，对，
4: 汾酒因为100以内啊，就已经非常好了。哎呀，叨咕叨咕，我这两天干什么去了吧？这个我们家小朋友从四川回来之后呢，就错过了这个稻米节。哎呦，这个心情啊，就是没有办法平复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那这样吧，我说妈妈能买个动车票带你去吧，长白山。然后就去长白山了，因为长白山其实啊，在我的以前的印象，
3: 你之前有在夏天秋天去过吗？
4: 也有，很少。特别少，冬天的时候，你看咱们那时候去过，
3: 对，冬天都是工作呀，然后他们那边刚好是冰雪美食节开幕啥之类，我们去过。
4: 对，然后夏天我也去过，很少。
3: 我是去年第一次在夏天的时候去到长白山，然后当时去呢，还是因为这个吉林省。
4: 你怎么能是第一次，小强？你记不记得

0: 咱们曾经有好几年前有一次去长白山之后，然后呢当地的那个管委会的朋友还拉着咱们去上南坡的底下去吃了顿美食呢。
1: 那是夏天吗？
0: 你那一定是夏天，就是这个季节啊，有印象没吧？
1: 我有印象，我感觉秋天呢。
0: 反正就是
1: 秋冬的那个时候，树叶开始落了
0: 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大概八九月、哦、
1: 那次去的时候泡温泉了，咱
0: 对
1: 都是在天冷的时候泡的温泉。
0: 是的，
1: 我去年是因为那个吉省商务厅做那个鸡大碗，
0: 嗯，
1: 然后呢负责执行的这位组织者就非常的认真，
0: 嗯，
1: 说那不行，咱必须开车就是全省的这个
0: 跑一圈
1: 后选的走一圈，
0: 嗯，
1: 我的妈呀，就是我们的那走，反正也是算是满足了我，
0: 嗯，
1: 把吉林省九地市州正式走了一遍的这个想法。然后呢，
0: 嗯，
1: 这个时候长白山我觉得确实天儿啊包括那个温度啥都挺不错，
0: 完美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完美到什么程度，光线的透明度非常高。然后呢，我听我说呀，第一天就是原来我觉得池西和这个二道白河这边其实蛮远的，但是因为现在有了这个高铁，它20分钟，我以前不知道高铁啥还能通池那个二道白河跟池西，你知道吧？
1: 啊、
0: 嗯，就是它现在有两站长白山，
1: 一个是长白山站，一个是长白山西站。
0: 对的，然后我呢，这个其实我买的车票是到长白山西，因为我以为应该是西站会那个去转更方便嘛。
1: 西坡就是那个万达那边吗？
0: 对的，但是其实真正去万达有什么可玩的，我认为也没什么了啊、
1: 嗯。
0: 这个我就在长白山站下了，长白山站下了之后就二道白河，二道白河整个的这个步行街呀，然后呢还是里面的这种、人很多，大家这个很松弛的状态下去逛一逛啊，比如说稻米驿站呐、啊，等等等等、
1: 嗯。
0: 然后我这次终于去到了朋友的那个店嘛，俄罗斯黑海风情，你知道吗？我这身边这个朋友吧，真的是一个在长春其实做生意做非常大的一位朋友。然后呢，就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啊，前年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因为后来在做这个跟俄罗斯这边的对外贸易，然后就总是往那个方向去嘛，他不是方便嘛、
1: 嗯？
0: 结果可能在长白山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爱
1: 上
0: 了那里。对，这一爱不见不要紧的，我的天哪，在这里边真是重投资啊！整个你看，你已经去过了，你知道他整个那个投资是多少钱吗？
1: 挺多，
0: 400万。
1: 嗯，
0: 对，然后整个的团队从装修风格的布场，然后呢从厨师的这个选择，最重要的是他的食材选择真的是非常的高啊标准。哎呦，然后去年的时候就跟我说，我终于在这边开了一个我特别想做的店，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所有的产品我能拿过来做，然后除此之外，你像他做的很多牛肉都用的是咱们化店的化牛，你知道吧、
1: 嗯、
0: 口感味道做的就是绝对是 number one 啊这样的一个级别，但是它藏在步行街里边、
1: 嗯、
0: 我觉得淡季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旺季的时候就是喜欢的还蛮多的。
1: 因为我去过，我的妈呀，我去过几次俄罗斯，我
0: 去过好多次了，
1: 我去过5次俄罗斯、
0: 哦、
1: 从小这个
0: 小学就去
1: 过，
0: 对，从小
1: 学，所以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店叫啥，
0: 就是俄罗斯黑海风情，
1: 俄式黑海风情餐厅。
0: 对，
1: 长白山这个店我觉得他这口味就比一些从哈尔滨来的品牌要更加的贴近俄罗斯。
0: 对的，他就是想把原原本本俄罗斯的东西拿过来、
1: 嗯、
0: 真的做得很好吃，我的天呀，
1: 确实是
0: 啊，什么芝士用的品牌也都非常的高端。然后呢现在他想把这个冬天嘛，马上即将入冬了，把它做的比如说放点熏鹿啊什么，我说哇，你这样一描述让我觉得好像对长白山又有了新的向往。 蛮感谢每一个朋友，就是都是因为对那里产生了感情，所以想要留下来，然后开始去装扮自己的店呢、啊、然后才让那里边有了很多人对那个长白山的期待。你说总是去上这个登顶去看长白山天池，可能每次去也不一定都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但我这一次我跟你说，我第二天我就想，哎，我带小朋友们做点什么呢，我总觉得不去登个天池是不是有点遗憾啊。但是北坡总去咱们，所以南坡我从来没去过。后来他们跟我说，嗯，西坡有1000多节的台阶，你能不能爬动吧，我一听我放弃了。但是我头一次这次真真正正的从南坡爬上去了。南坡的地理位置吧比较神奇、啊、
1: 草甸型的那个地貌吧，
0: 不是它对你说草甸型地貌也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我想说的是它距北坡得行车2个小时，
1: 是
0: 它距西坡行车1个半小时。后来我就想住在池西吧，然后呢这个早上6点钟啊，6点半我就开始出发了、
1: 嗯、
0: 1个半小时，这我就想我后悔了，你说我来一趟长白山我又去看趟天池。

0: 树现在开始逐渐要落叶了。
1: 嗯，
0: 这是这个位置，我再给你看，我看到天池的样子，我的天哪！我当时，南坡是新开发的，
1: 哦、
0: 现在直接山门下直接坐上车，他就给你拉到山顶、
1: 嗯，
0: 大概也走二三百米，就是那个像栈道似的，就可以看到天池。
1: 哦，那很方便呢。
0: 是吗？这是我认为咱们肯定得选择这样的，
1: 因为之前北坡的话走好像还
0: 要
1: 也得就是
0: 也得走一走
1: 一，
0: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场景。
1: 哦，这又一个角度。
0: 对、嗯、我也是人生第一次在南坡看到了长白山天池，又一个角度样子、哦、很美。就是我想描述的空气透明度和呼吸那种顺畅感。哎呦，结果接下来小强，我还要让你看一下、嗯、来感受一下。
1: 这啥？
0: 这是转眼之间。
1: 啊，瞬间天池就上
0: 就是
1: 云了。
0: 对，那个雾气是在东侧，然后转眼之间我正看着西侧非常美呢天池、
1: 嗯、
0: 然后我
1: 一回头
0: 那一团雾气就开始往这边飘，边飘边往下降落啊，因为我认为它不是里面含雨嘛，就是
1: 该说不说，你还真是挺有命，因为
0: 对
1: 很多人去天池真的看不着那个天池全貌。
0: 对，然后我哎呦，小朋友在里面就开心欢呼的不得了，他说、嗯、天，因为他们也很难见到这样场景，你是在雾气当中感受它在往下下沉，遮住了你眼前天池的那种面貌，因为之前天池那种明镜啊，还有远处山带的那个就是尤其是不同的层次的色泽呀、嗯、带给你的视觉冲击太美太棒了。之后我说那就我们逐渐往下走吧，因为已经明显要下雨了，坐上车的时候他整个这大巴车从山顶拉到我们到山脚下要在四十分钟左右，
1: 是，
0: 然后逐渐就开始下雨了，那我想四十分钟之后雨就停了，你再到山下去漫步走一走，那个感觉美得不得了，就让你的心境、嗯非常的平静啊，就是稍稍度了一个小假吧。
1: 确实是，就是现在感觉就是整个好多人啊，就包括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做媒体的感觉说好像经常的出去走、嗯、但实际呢
0: 真正出去，其实我们平时出去走没有时间静下心来，
1: 实际我感觉说就是自己的省份都没玩明白呢。
0: 那真是，你刚才说九十州你走明白都走过，我告诉你我有一些是没有走过的，我刚才在头脑当中梳理，我说哎，九十州我哪些地方没去过，榆树我是没有去过的。
1: 不
0: 啊，那
1: 吉林省九地市州基本我觉得你应该差不多都能差不多。白山
0: 那不就是长白山这个区域吗？
1: 白
0: 山通化，什么
1: 白山通化辽源
0: 啊，辽源去过了、嗯、然后还有什么
1: 长春吉林白城松原
0: 啊，这都去过了。
1: 延边州
0: 啊，
1: 对，
0: 就这个通化旁边那叫什么，
1: 通化旁边
0: 吉什么了，
1: 吉安呐、
0: 啊？啊，不是叫吉，是叫吉安，对，嗯，吉安也去过了，
1: 对对，就是
0: 榆树，我确实没有，
1: 因为城市的话就是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包括下面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县级市、地级市之类的、
0: 嗯，
1: 但是我之前连九地市州都没走全过，就是之前我们去过通化。
0: 通化我还是去过的，
1: 嗯，
0: 然后这回就是正好嘛，也是走到了331国道上、啊嗯，可是其实现在只是温度很适宜，但是没到长白山最美的时候呢。
1: 马上差不多九月十一左右，十一之前的那个
0: 对那一周。
1: 五色山出现的那个状态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只有十一之前那个的那一个星期非常短暂、
1: 嗯、
0: 它就会出现那个多彩的山湖光山色的感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转一转啊，它过了十一就没有了。
1: 对，当然呢、哦、就是有一些好味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用非得往当地城市去，他们都会主动的往省会来。
0: 哎呦我的天，王小强，我跟你说我这次吃到了一个烤肉，其实在当地就是当地的那种大石板烤肉，他们是用什么，那种柴火在底下烧，
1: 谁家
0: 一个叫什么名儿都没讲，好像就叫柴火或什么火山石烤肉，因为就是司机带我去的嘛，然后
1: 南坡
0: 石溪啊，西坡、啊、然后他那个就是大石板，你记不记得原来 carbon 的那样的石板，
1: 我知道，
0: 可还不完全一样但是相似，
1: 我知道，
0: 下边是用柴火去烧，所以它的那个温度上热感还很快的，
1: 嗯，
0: 用的肉确实很好，人家那个就是你记得韩餐当中那个就风干肠有印象吗，一小节一小节的、
1: 嗯、
0: 咱们其实多数时候在外面吃到的是半成品，
1: 对，
0: 但是那个人家当地的店人自己灌的，
1: 哇哦，那这个好厉害，
0: 对，我说这个太牛了，它那个口感确实又甜然后又油脂那种油润感、
1: 嗯、
0: 然后酸菜呢就是人家当地的水太好了，所以腌着酸窖藏酸菜的小感觉、
1: 嗯、
0: 哎，消费还不高，很不错。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

0: 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3: 我是果果。
2: 我吉林市的怎么说呢？吉林市我奶家楼下的一个饭店开了长春了，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3: 是谁家呀？
2: 那个青年路的红满盆红龙虾。满盆红龙虾在吉林市青年路呢，它那一片就是之前我小时候在那长大的，我之前还没觉得有啥，后来发现那片变成了一个美食街。它对面开的那个大冷面，然后呢边上的风风，然后对面的满盆红，还有一些这个小红鱼，都在那条街上。
3: 那现在开到长春哪儿了？
2: 开嘉园路上了。嘉园路挨着
3: 嘉园路，
2: 对，嘉园路左右各挨着应该是前上茉莉香、鸭颈王和那个李花泽肉卤鸭头。
3: 明白。
2: 然后呢开到这之后，这个季节做的六月黄做的很不错，就那个小螃蟹，就六月黄，我才知道六月黄是这种螃蟹，这种季节的这个螃蟹还没到去分公母的状态。就是兜里面带点黄的这个状态，然后它有点像黄油的那个质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满盆红他们家就是因为是吉林市的这个厨师，所以他用糖的能力我真的觉得就很好。因为你看我昨天刚刚吃的这个采芝街的小龙虾，然后呢但是再去对比这个吉林市过的满盆红的小龙虾，它那个调口和甜劲儿我觉得都很不错。特别适合喝酒的一个店，
3: 真棒。然后我其实前一阶段去了一趟哪儿呢，就是长春有个品牌叫巴虾小妹儿，你知道吗？这个品牌吧以前就是做线上的，很多人都点过他家外卖，然后呢就是点小龙虾呀，什么蒜香的、十三香的，然后那个这个香辣的。他家现在开了就是落地店了，地店了，开在哪儿了呢？磐石路上工大南门那儿。我去的时候我还遇到了咱们的同事，你知道吗？咱们同事自己在那儿吃饭，我说你行啊，在边吃饭边喝酒。哎呦，我说这生活太
2: 边吃边喝，
3: 对，太仙儿了。哎呀，那你这么问我一下，
2: 不知道叫啥了？
3: 不是，我知道叫什么，但我别在节目里说了。然后呢，这个因为男士，然后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小松弛感太棒了，就是我能感受得到，在现场就他们家叫外卖的特别的多，什么露营啊，这个下酒啊，然后看球啊，就这样的。可能小龙虾，这当然我自己私下里吃它的时候不是很多啊。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是这个时候到季节了，就是刚刚到了一个它比较
2: 那倒还好，因为小龙虾现在就是到处都养，
3: 不仅到处都养，
2: 而
3: 且我觉得它不是冷冻的，这个
2: 它各个季节基本都能有，
3: 对，各个季节好像都会有比较不错的产品。因为小龙虾它也是跟螃蟹似的，必须要壳硬了之后它才成熟了好吃，那个肉啊弹性强啊，这个肥美的状态啊，就跟螃蟹一样。对，因为由于养的太多了，所以它的冷冻这个供应链也特别的完整，所以大家各个季节都能吃到不错的。哎呀，好吧，这个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喝的啊，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是，
3: 我们俩也是天天的在外面边自己吃着边走着边看着。就像我们说前两天我们去了他家那个
2: 大米饭
3: 摊门肉，有朋友说长春的健康胡同在哪儿，其实我很想说健康胡同它就是在重庆路，它通向重庆路啊，
2: 对，
3: 这个叫活力城的身后的位置，然后呢另一头是重庆路，另外一头呢是长春大街。这个摊儿就是大米饭摊门肉，他们家就是在健康胡同跟长春大街交汇处这儿，
2: 对，就是二院的那个口那个对面，
3: 对，就是我们在那儿能经常看到什么比较场景，我不知道周边是有什么样的营业厅或者是银行这样的这个工作单位吗？因为我总看到有穿稍稍制服一点的这个或者工作的衣服的朋友午餐的时候在这聚会。我当时就想这伙食也太好了吧，就是大米饭坛焖肉这个店不大，但是呢它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吃的，现炒他家米饭扪心自问真好吃，是吧？我你还记得他家用的是什么米吗？
2: 他们用的五常米，
3: 就是五常大米。 对绝对是五常大米当中顶级的了，然后剩下就是我们小时候爱吃那个炖肉，说白了就是用大火慢炖慢熬的一个慢功夫的状态，得个四五个小时能炖出来，那个

0: 肉的油脂都融化在汤里边，那汤一和上一碗饭，我的天，一个人两碗饭没问题啊，
1: 真是。
0: 然后特别逗，有人说看我们视频说，不是就是白菜炒鸡蛋这件事儿，大家都很好奇，说还有
2: 这种配搭。
0: 对，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想不出来这种配搭。其实我还是在那个大米饭弹肉家学到了这道菜，但是人家店里面做的时候会稍稍放一点，比如说胎椒圈，就会让这道菜，它炒的是娃娃菜我记得，
2: 口味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点，
0: 对，
2: 有层次了。
0: 对，然后我在家再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做吗？我是加一点酱，然后呢它就有点咸口的啊，小朋友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一个烟火感特别强的一个店啊。哎呀，最近还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跟大家来去说一说。你看我们群里面找聚会的朋友还是蛮多的，你有没有感觉得到我们好像似乎是从升学宴这里面走出来了，因为整个的这个季过去了嘛。
2: 对对，不是孩子都开学了，
0: 对，都已经去奔赴这个自己的学校了。开学了之后，已经开始很多朋友爸爸妈妈们去这个大包小裹去送小朋友们上学了。然后升学宴的这个热度过了之后，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即将要进入的是中秋了。
2: 对，
0: 大家可能聚会呀，家人团圆啊，来自外地的亲朋好友会回到长春来呀，也是希望大家吧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胃口。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吗？没什么没分享，我们就听歌吧。
2: 对，因为呢今天这个我们后面时间稍微有点超，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俩节目可能稍微结束的稍微要早一点。对，为了后面的时间播出顺利，那继续每天找寻好吃好玩吧。那今天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3: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

0: 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故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啊，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

0: 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

0: 留存。
1: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聚力履职担当，严守廉洁底线。经开法院执行局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及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为扎实推进执行领域党风廉政建设，筑牢全体执行干警拒腐防变思想防线，以清正廉洁作风护航执行工作，经开法院执行局组织召开重点工作推进会及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副院长王大伦主持会议，全体执行干警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全体执行干警要以案为鉴，对照身边人、身边事，常态化开展自我警醒、自我检视，结合本院执行工作实际，逐项明确落实要求，围绕执行领域风险防控、执行行为规范、中本案件质量等重点内容，巩固提升执行工作质效。各执行团队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相关工作要求，压实办案责任，严守纪律规矩，谋定任务主线，坚持自查自纠。会议指出，执行工作廉政风险高，全体干警应牢固树立公正与效率理念，紧盯重点关键，补齐工作短板，把制度要求融入日常办案，积极落实一岗双责，将廉洁要求融入执行工作各环节，规范履职行为，以务实作风保障各项执行工作有序推进。本次会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干警们纷纷表示将以案为鉴，绷紧纪律作风之弦，严守廉洁司法底线，以严谨务实工作作风规范公正履职行为，持续推动经开法院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

0: 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好，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哎，大律，我
1: 主持人好啊，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
1: 啊，
0: 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就是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是这样，但是我一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时候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临的都面对的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可能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1: 对对，
0: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1: 哎呀，你就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些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嗯，
1: 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0: 嗯，
1: 是的，
0: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达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哦，这里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打律接位接热线了啊！
1: 哎
0: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律师是我吗？
0: 哎，对，是您，
1: 对对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哎，
0: 嗯，
2: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0: 嗯嗯。
2: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嗯。
2: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
0: 嗯嗯。
2: 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有块肉冻的，完我心想给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
2: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0: 啊，
2: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0: 啊，
2: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0: 嗯，
2: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就变态嘛，心里有问题嘛。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
0: 嗯，
2: 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啊，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
0: 嗯，
2: 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给嗯，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哎呀，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0: 嗯嗯。
2: 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0: 哎呦，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 咋办呢？
1: 你刚才说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包括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说，就然后就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
0: 嗯，
1: 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

0: 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啊。
1: 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就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0: 嗯，你这样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一个看辩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抗辩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好嘞，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2: 嗯，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1: 哎，好嘞
2: ，
1: 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啊。
1: 嗯、
2: 哎呀妈呀，大律，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也看那个电影，恐怖电影里曾有过这个，这不瘆得慌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这不敢好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女孩得回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整不出，不定抓
0: 人。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给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2: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呗，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啥的？
0: 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觉得张嘴就要赔偿？
2: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0: 你就是咱那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他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2: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0: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大概就是你，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2: 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呦，想想得会分手。那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要钱，回头管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客气来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3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达律好。
0: 哎，你好。
3: 达律啊，我想问一下，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理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0: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得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3: 就是3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门就动手了。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了嘛，这不是鉴定说我是轻微伤。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0000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
0: 轻微伤要50000啊。
3: 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0000块钱。
0: 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1: 对，
0: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

0: 口的一些上面打人呢？
1: 嗯，
0: 就是你得说实话啊，
1: 嗯，
0: 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2: 嗯，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3: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0000块钱，打的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
0: 刚才不说
3: 难要这些吗？
0: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
3: 嗯，
0: 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2: 对，就他们俩。嗯
0: 嗯，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2: 二加一，反正算是有来往吧。
0: 嗯。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那个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2: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0: 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
3: 嗯，
0: 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2: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0000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3: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人要50000块钱，达律这算不算讹人呢？
0: 嗯，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
3: 嗯，
0: 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2: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啊，给我吓的呀、啊，咋了？我要50000块钱过分吗？
0: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0000，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2: 那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0: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私生活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50000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
1: 嗯，
0: 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受罚，
3: 嗯，
0: 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2: 那他们先上门挑事儿的，你就算我还手了。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我不给我赔偿啊？
3: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哎，达律，你再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0: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2: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咨询别人。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3: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0: 那也，
3: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0: 你这个原配那两口也挺有意思、哦，
3: 挺有意思、
0: 啊。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哦！
3: 嗯，
0: 这媳妇跟着，虽然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3: 谁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祖嗣都整反了！你说这家。 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0: 四个人的混战，
3: 混战。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你晚上睡不着觉。叫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3: 嗯，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3: 嗯
0: 嗯，你先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1: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大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3: 嗯，
1: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3: 嗯，等会儿，就是这都属于出轨了，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1: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儿也不敢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0: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1: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0: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1: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儿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她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影响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3: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你要他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1: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是一小女孩儿。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他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儿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0: 哎呀，行了啊！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是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1: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的，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3: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啊。
0: 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3: 啊、保护人家呢，
0: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成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属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啊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止损维权开始了，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你是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1: 哎呀，我吧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 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就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孩子就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0: 哎呀，你这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你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1: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这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者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3: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他这受不了，哎呦，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0: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上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她。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予检、不离婚啊，这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就是他现在这。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1: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就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他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
3: 嗯，
1: 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我都能等。
3: 嗯，
1: 那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这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就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说理解、
0: 调解不了，调解不
1: 了，
0: 调解不了，挂了吧。
3: 嗯，再见，再见。
0: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
3: 嗯，
0: 你说你碰上他，这哪个律师他也没招，
3: 你真是没招啊！你这左耳进右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0: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
3: 嗯，
0: 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
3: 嗯，
0: 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怎么演的？哎呀，
3: 对的，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犯洋贱呢，搁这块儿啊、
0: 嗯，
3: 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呐、啊，我们都从法律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0: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就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3: 多余
0: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
3: 嗯、
0: 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3: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3: 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法律，从法律角度中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0: 嗯，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
3: 嗯、
0: 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烧脑，但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3: 嗯，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0: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要碰到这件事儿，首先不得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3: 正方向，这事儿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两口你有病该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生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啊，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咱们热线电话啊，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喂，
1: 哎，哎，大律，
3: 嗯，
0: 哎，
4: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
3: 嗯，
4: 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
3: 嗯，
4: 拿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0: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4: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被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3: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4: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3: 啊、
4: 哦，你说你看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3: 啊、
4: 哦，电视不没有亮啊？
3: 嗯，是那没亮啊，完了呀。啊，
4: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3: 啊，
4: 这不败家老娘们吗？
3: 哎呦，
4: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3: 哎呀，不是不是，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4: 啊，
3: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0: 对啊，
4: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3: 啊！
4: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3: 嗯，
4: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3: 哎呦哎呦，哎，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啊！
0: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4: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吧，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管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着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剩下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兄弟们？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4: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
3: 嗯，
4: 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
3: 嗯，
4: 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
3: 嗯，
4: 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他要是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3: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过日子？过日子你可太能过日子了。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0: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10年、住20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务啊，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4: 不是，你看这电费，他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说他浪费，咱说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就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是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3: 嗯，
4: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都用好几年了。
0: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全资购买的，也包括就是出资记录、出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人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4: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庭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0: 啊，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3: 嗯，
0: 挂了挂了。
3: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0: 挺高，
3: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0: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3: 完了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0: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这花钱还不落好，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的更人。
3: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
0: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3: 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就离婚就离婚啊。
0: 实际是啥，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到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就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了多盘的这种很纠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3: 这很科学，
0: 很科学，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3: 对，
0: 抹不开，
3: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0: 卖到了
3: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是谈钱呢？
0: 对，
3: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0: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的比较轻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说更好判，法官一看，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3: 对，特别板着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整的烂烂糟糟，然后。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
0: 对，
3: 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他说，哎呀，看那个达律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达律的视频，达律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 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别人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这个能力，要不然、嗯、要不然你崩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0: 确实啊，像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
3: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啊，确实。
3: 嗯，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这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0: 说实话，
3: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0: 实际就是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一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3: 太多了
0: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事人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
3: 嗯，
0: 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当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
3: 嗯，
0: 就尤其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
3: 嗯，
0: 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律师，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
3: 嗯，
0: 就是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嗯，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3: 嗯，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达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0: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来，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0: 有的，有的，有的，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3: 那是个什么团队？
0: 飞速，
3: 飞速团队什么意思？
0: 嗯，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
3: 嗯，
0: 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说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一方面的业务，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因为说头些年吧。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
3: 嗯，
0: 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难的时候，偏难方的时候，大伙儿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3: 嗯，
0: 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3: 啊。啊，对对对，
0: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就是随着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3: 嗯，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
2: 嗯？
0: 你
2: 慢慢
0: 说。对，这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让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就是顺着他，啥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儿。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堵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一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哎、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1: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但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2: 那行了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啊，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呢？
0: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1: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2: 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现在说威胁呀、啊、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哦、
2: 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实际说来说去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
0: 啊、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呐！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1: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了，现在心力交瘁的。
2: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个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就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的，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1: 大律啊，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啊，这人真是不能拔下、啊、唉。
2: 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而且就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不给你这个钱，
0: 嗯，
2: 啊你要怎么样， 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一个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
0: 嗯，
2: 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0: 嗯。
1: 但是打绿，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了。
2: 哎呀，你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2: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0: 嗯，
2: 就不断的好，不断的好，
0: 嗯，
2: 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0: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人家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1: 行，
0: 嗯，
1: 我知道了，
0: 嗯，好嘞，说这啊，嗯。这说到底，我说他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他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哎，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瞒纯骗呢，人还整的怪委屈啊，
2: 哎。那可不是，
0: 嗯，
2: 就整的好像是说他，哎，现眼包，哦，真的是，
0: 嗯，哎呀，整的挺沉浸啊，挺沉浸，整挺深情是吧？最后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
2: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田明老师，
0: 嗯，
2: 好多其实说，尤其是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

0: 因为今天这样你尝尝甜头了，
1: 拿捏他的短板。
0: 嗯，
1: 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回音，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0: 我上你们单位做去。
1: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0: 啊，
1: 就拿紧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这个女，跟那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就觉得啥，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0: 嗯，
1: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0: 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1: 嗯，
0: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1: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会谈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0: 嗯，
1: 就是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哦，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哦。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0: 嗯，
1: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0: 啊。这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1: 对对对，
0: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1: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0: 嗯，
1: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所以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0: 嗯，
1: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0: 嗯，
1: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0: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的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0: 嗯，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这个贷款呢啊。
1: 对对对，
0: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1: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
0: 嗯，
1: 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0: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1: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
0: 嗯，
1: 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协议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0: 嗯，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说你怎么？这个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1: 嗯， 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0: 啊、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着手行动了。嗯，你这差17年，
1: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确实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这情势变更、
0: 嗯，
1: 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
0: 嗯、
1: 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
0: 嗯，
1: 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支持的。
0: 嗯，
1: 法院特别支持。
0: 嗯，
1: 而且像他这种迟七年没要，就咱们之前管孩子这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1岁到18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啊。
0: 啊，像这种事儿，大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没有。
1: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0: 啊，
1: 这孩子其实是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就是1岁到18岁嘛。
0: 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1: 之前老生常谈嘛，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
0: 嗯，
1: 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0: 嗯嗯，啊、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

0: 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在我们的教育战线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党员，他们呢工作在一线，尽心的奉献，默默的培育桃李，用心的耕耘，有几十年的，也有刚刚加入党的队伍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请来的党员呢，都虽然都是年轻教师，但是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党员，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育人好故事。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高素老师，他是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2年级班主任，教龄11年，第15届全国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优秀课1等奖的获得者，中小学优秀教学教研成果评比2等奖，2024年吉林省小学英语学科系列教研活动中展示课，2025年第2届外研童声全国小学生英语配音及风。

0: 彩展示年度盛典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欢迎高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谭丽娜老师，她是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学科组长、长春市骨干教师，从教10年，先后参与国培计划示范课、践行教育家精神新时代教师风采征集活动、多篇教学成果奖获得者。欢迎谭丽娜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孙平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教龄6年，长春市中小学综合学科优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全国教师优秀教研成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吉林省第二届中小学书法绘画比赛最佳指导教师，静月杯优秀课例评选工作行知杯一等奖获得者。欢迎孙平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子航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数学教师，教龄6年，曾获省教学设计、STEM 课项目式学习一等奖等多项省市区级奖项，主持市级课题获一等奖，参与多项市级课题。欢迎徐子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傅德娇老师，他是中共党员、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教务处副主任、3年级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6年，长春新区骨干教师，曾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主任，斩获吉林省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一等奖。欢迎傅德娇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张耀辉老师，他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秘书长、中共党员，教龄38年，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来自一线的5位党员教师，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谭丽娜老师啊。谭丽娜老师呢，她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是一位学部部长，也是一位优秀的党员。让我们有请谭丽娜老师，她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党员教师谭丽娜，现任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我校依托百年名校的深厚办学底蕴，坐落于宽城区农安北街，建校于2016年5月26日，学校现在在职教师94人，开设35个教学班，在读学生1380人，各类教室、运动场地、特色功能教室配套齐全，是城北边区极具口碑的优质公办小学。办学10年来，学校实行南北校区师资一体化管理，教研氛围浓厚，学校坚守五育并举，坚持课程思政全域融入，深耕教学，开发特色红色校本课程，以党员示范课引领全体教师提质增效，依托书香文化、传统实践活动滋养学生成长，常态化推进家校协同育人，是宽城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化公办示范小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一、学科无痕融入红色元素，数学学科红色教学实力。想要做好课程思政，最关键的就是打破思想政教育和学科教学的壁垒，杜绝标签化、口号式植入，依托数学学科的比例尺测算、方位定位、数据统计、综合运算等核心特点，综合跨学科实践活动，将红色历史、大国成就、榜样精神无痕融入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演算分析中感悟红色力量。我们学部以绘制长征路线图跨学科实践项目式学习作为典型教学案例，打通数学、语文、美术、道德与法治4门学科，实现红色元素深度无痕融入。学生自主设定比例尺，精准绘制完整长征路线标。

0: 长征路线，熟悉红色地标，在实操中根植红色信仰，真正实现数学教学、跨学科学习与思政育人同频共振。二、开展校本红色课程，自然传递正能量。学校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造五个一百特色校园文化体系，即中华百节、中华百季、中华百景、中华百诗、中华百节，将民俗文脉、功勋事迹、山河风貌、经典诗文、时代英才融入校园环境、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以文化浸润心灵，以榜样引领成长，全面培育学生自信、自强与家国情怀。一、中华百节，传承民俗文脉，感悟家国温情，遴选一百个中华传统佳节、民俗仪式、红色纪念日与非遗特色节庆，涵盖传统岁时节日、民俗仪式、重要革命纪念日等。学校依托节日开展主题班会、民俗体验、礼习实践、非遗展演等活动，让学生探寻节日由来、民俗内涵与民族情感，根植传统文化底色。二、中华百季，回望千秋功业，汲取奋进力量，梳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百项重大历史成就、文明创造、革命壮举与当代大国成就，包含古代科技文明、近代救国抗争、现代科技突破、大国工程建设等内容，通过文化长廊、主题宣传、研学实践等形式，让学生读懂民族发展历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意识。三、中华百景，览神州山河盛貌，厚植家国胸襟，精选一百处华夏自然风景、历史古迹、红色圣地、城乡人文地标，既有名山大川、古典园林，也有革命旧址、新时代城市风貌。借助校园景观展示、绘画摄影、地理研学、短视频制作等方式，带领学生领略祖国大好山河，拓宽视野格局。四、中华百诗，品读千年诗文，涵养书香气质，精选一百首中华经典诗词、爱国名篇、古今散文佳作，囊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近现代励志诗文，通过诵读、诗词竞赛、书画创作、课本课程等大形式，打造诗意校园，用文字浸润审美，夯实人文底蕴。五、中华百节，仰望群英楷模，树立人生标杆，收录百位古今中华杰出人物，涵盖古代先贤志士、革命先烈、时代楷模、大国工匠、科研先锋、行业模范等，开设榜样故事会、人物宣讲、主题征文等活动，以先辈英才的品格与事迹励志铸魂，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树立远大理想。五个一百相辅相成，多为育人，百节传民俗，百季铸底气，百景扩格局，百诗润心境，百节立志向。学校将文化体系融入日常教育全过程，实现环境育人、活动育人、课程育人有机统一，培养心怀家国、博学向善、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三、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流动的旗帜。作为一名扎根一线、深耕课堂的党员学部管理者、班主任，我始终坚信课堂是课程思政最核心的阵地，我也坚持把课堂作为课堂思政的主阵地，把五个一百落实到每一节常态课、每一次班级活动里。学科融合是红色育人最持久的路径，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党员初心，持续打磨学科思政融合教法，带领身边教师深耕课堂、潜心教研，持续深耕自然，更贴合学生的课堂思政实施路径，让正能量常驻课堂，让红色信仰浸润同心，让课堂之力培育心怀家国、向善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天津路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的分享。 天津路的五个一百呢非常有名啊，已经呢就坚持了很多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孩子啊从各个方面呢

0: 来强壮自己的精神品格。好，谢谢唐琳娜老师。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好，孙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平，中共党员，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很高兴能在七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通过电波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德育工作中的育人故事。先来说说我们学校。明泽学校位于长春市净月区，是2019年建校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我们秉承着自治力行、和和共生的校训和为学生自觉发展的智慧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打造城市中的林间学校，红砖楼掩映在绿树之间，孩子们在自然美、文化美、生命美中向美而行。作为一所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家门口的好学校，我校构建了三课一体的家校社育人体系，获评吉林省中小学家庭教育科研示范基地。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的基因传承融入育人的全过程，让每一个孩子在有温度的教育中拔节生长。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这个主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一、铸魂是为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底色，育人是回归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党建引领则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根和魂。第一个维度，铸魂育人，阵地先行，让红色文化在每一间教室里落地生根。铸魂育人首先要解决用什么铸的问题，红色阵地就是我校铸魂的原材料。红色阵地的建设光靠班级的单打独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先搭建起骨架。我们依托德育活动室构建了全校性的红色文化枢纽，藏书5000余册，其中专门设立了红色图书角，陈列党史故事、英雄传记、红色经典文学等各类文集，全天后的向学生开放。同时我们还订阅了人民日报供学生阅读，引导孩子们关注时政，了解国家大事。在德育活动室的辐射带动下，我重点推荐了全校各个班级建设4个红色阵地。一是红色黑板报，我们要求各班每个月更换一期红色主题的板报，从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到追寻红色足迹坚续精神血脉，每期由学生自主策划亲手绘制。我们定期呢组织评比，优秀的作品将通过学校大屏展示，孩子们用画笔描绘长征路线，书写英雄人物，表达对党的祝福。学生们自己动手创作的时候，那些红色的历史就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而是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心里。我想这就是铸魂的开始。二是党史主题班会，主题班会是红色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德育处统一制定学期党史班会大纲，各班围绕着红色故事我来讲、英雄事迹共学习的主题每月开展一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次全校规模的党史班会上，一个平时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主动站起来分享了刘胡兰的故事。讲完后全班沉默了，许多孩子的眼眶都红了。那一刻我深深的才感受到党史教育不是灌输，而是润无息无声的铸魂过程。三是少年先锋岗，这是团委和学生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我们组织少先队员以直岗站守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孩子们身着整齐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以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目光执行站岗任务。每次站岗结束，孩子们都深受触动。这不仅是一项仪式，更像是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让孩子们在庄严中感受责任，在缅怀中厚植情怀。四是班级红色图书角，在学校德育活动室的红色图书角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下沉资源，为班级配齐了红色图书角，定期从德育活动室流转书籍到各班，形成校级班级的连红色阅读网络。课间午休，孩子们随手可取，随时可读。一位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要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虽然是小小的图书角，但是呢却成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打卡地。第二个维度，铸魂育人，贵在经常，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作为团委的负责人，我着力构建常态化的浸润体系。节日红色实践，我们制定了全年的红色实践日历，清明开展缅怀先烈的祭扫活动，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献祭花篮，国庆举办我和祖国的主题演讲和书画展， 七一前后开展同心向党系列的主席活动，包括红歌比赛、党史知识竞赛等。每一次节日都是一次价值观的淬炼，让爱国不再抽象，而是具体的行动。第三个维度，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引领，用信仰之光点亮成长之路。如何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我的做法是把大道理变成小日常。我们设置实质述评环节，每周升旗仪式上由学生代表分享一件国家大事，素材就来自于我们德育活动室里订阅的人民日报。我们组织红领巾看中国的系列活动，让学生从新闻中看到中国航天的新突破，看到乡村振兴的新变化，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我和祖国在一起的认同感。家国情怀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了解中生长的。如何化解学生的价值观困惑？信息化的时代，学生接触的信息多元复杂，价值观困惑在所难免。面对困惑，我从不简单的否定或强行的灌输，而是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倾听，先听一听孩子怎么说，了解困惑从何而来；二是对话，用平等的交流代替单向说教，引导孩子自己来思考；三是引领，用红色故事中的榜样力量给孩子提供精神参照。当孩子问为什么要爱国时，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答案，而是带他们去德育活动室红色图书角读一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让他自己去感受那份炙热。同时我定期组织班主任开展价值观引导的专题研讨，分享化解困惑的案例，提升全体教师的育人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我们要做的不是替他们选择，而是要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作为团委书记和德育的副主任，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唯有坚守教育初心，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学校虽大，但铸魂育人的阵地就在德育室的5000册的图书里，每一间教室的黑板报上，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我愿继续以爱为底色，以信仰为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教师的使命和担当，让红色的基因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感谢孙平老师啊，我非常赞赏他说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德育的教育在5000册的图书里，在每一件教室的黑板报上，在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大家都会有一些感触。其实教育不是站在那里专门的找一个空间，然后找一个时间去喊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一点一滴中。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8年级的年级主任徐子航老师，他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分享的题目是同心共育，党建赋能，坐实新时代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好的，徐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中共党员徐子航。8年级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期，也是成行为习惯定型、青春期问题集中凸显的转折阶段。作为党员教师，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家校共育，把党建引领力转化为实际育人成效。一是创新红色家长会主题家访，推动红色教育家校同步落地。当下很多家庭教育普遍重成绩、轻德育、重结果、轻成长，红色教育信念培育大多局限在校园课堂，很难融入孩子的日常成长。为此，我们首先常态化抓实红色家长会与主题家访两项工作，改变传统的只报成绩、只谈问题的家长会模式，创新开展主题式红色家长会。每一次家长会都设定明确的育人主题，围绕家风建设、家国情怀、青春励志、榜样引领开展交流，固定采用党员教师领学、榜样视频导学、亲子互动感悟、家长经验分享的沉浸式流程。核心目的就是引导全体家长更新教育理念，跳出为分数论的误区，真正把家庭教育的重心回归到品格培育、信念塑造上来，让家庭成为学校。

0: 红色德育的延伸阵地。同时我们全覆盖开展精准主题家访，做到一生一策精准育人，重点做好励志引领和信念教育。在家访中我会手把手教家长落地具体做法，每周固定一次亲子红色阅读，周末陪同孩子观看红色影片，在重要节日开展爱国主题家庭教育，日常多给孩子讲述革命先辈时代榜样的奋斗故事，让红色熏陶真正融入家庭，融入日常。二是坚守党员育人准则，精准化解家长焦虑与家校观念分歧。八年级的学业压力陡增，中考压力前置，大部分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我始终恪守先稳情绪再找问题后给方法的沟通处事原则，用真诚共情专业化解家校矛盾，凝聚育人共识。日常家校沟通中始终坚持做到不情绪化沟通，不片面否定学生，不激化家校矛盾，学生问题渐渐跟进，家长困惑耐心解答，育人方法落地可行，持续搭建互信和谐同心的家校桥梁。三是组建家长红色支援队，打造常态化家校实践育人平台。为解决以往家校共育中形式多落地少口号多载体少的问题，我们以党建为纽带，正式组建八年级家长红色支援队，吸纳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的家长参与，将家长力量纳入学校的德育体系，扎实开展家校联动实践活动。一是常态化红色研学共育，由党员教师统筹策划研学路线与育人主题，家长志愿者全程协助组织陪护引导，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基地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在行走中感悟历史，锤炼初心，实现沉浸式的思政育人，红色育人。二是常态化公益劳动实践，家校联合开展社区清扫、敬老帮扶、文明创建等公益活动，让学生走出书本，走进社会，在劳动中锻炼能力，在奉献中涵养担当，真正实现以实践育人，以实干铸魂。通过志愿队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扭转了家校线上沟通频繁、线下联动薄弱的局面，让家长从教育的旁观者真正成为学校育人的合伙人。四是聚焦理想信念培育，分享可落地的家庭育人实用方法。青春期孩子最大的成长短板往往不是分数的高低，而是目标迷茫、动力不足、信念不牢。学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依靠家庭日常巩固、长期坚持。在这里给各位家长分享四项简单好坚持、务实有效果的家庭教育方法。一是淡化功利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日常亲子沟通中少攀比、少指责、少否定，多和孩子聊理想、聊责任、讲担当，让孩子真正明白读书不只是为升学考试，更是为自我成长、为实现价值、为报效家国，从根源上激活学生的学习动力。二是涵养优良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家长在家保持积极向上、踏实自律、正直善良的生活状态，不消极抱怨，不颓废懈怠，用正向家风浸润孩子的品格，塑造孩子三观，为孩子树立最真实、最可靠的榜样。三是做好情绪陪伴，锤炼坚韧品格。面对孩子成绩起伏、人际困惑、成长压力，家长多倾听、多包容、多鼓励，做好孩子最坚实的情绪后盾，引导孩子正视挫折、直面困难，养成坚韧不拔的青春品格。四是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学校坚守的纪律底线、品德要求、价值导向，家庭必须同步对标、一体坚持，杜绝校内一套、家里一套的双重标准，形成闭环式、长效式的育人效果。育人是立德为先、铸魂为本、协同为要。在未来工作中，我将继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坐实红色共育，化解育人难题，搭建联动平台，细化家教指导，也期待和各位家长继续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深耕家校协同育人之路，陪伴每一位孩子平稳度过关键期，树立坚定理想，养成优良品格，稳步向阳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徐子航老师啊，他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当然因为是长期在一线工作，所以对于这个像七八九年级学生的这个德育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啊，刚才你讲到了说我们呢一般呢都会叫常态化的红色延续

0: 共育。那么今年咱们的研学已经开始了吗？
1: 哦，今年的研学我们去了光学馆进行研学。
0: 光学馆，
1: 对，
0: 是吧？就是咱们科技馆的。
1: 对。
0: 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参与都是全员参与呢，还是说分年级然后走不同的线路呢？
1: 我们会分年级走不同的线路，根据红色教育，根据我们的科技教育，根据生态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主题进行参与。
0: 嗯，好。那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说对于这个初中生的孩子来讲，哈，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这个成绩应该不是他们最大的迷茫，他们的目标啊，包括他们学习的动力，包括呢信念感。那一般我们都是会把这些课题化、目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红色教育当中嘛。
1: 嗯，是的，就是在过程中一定跟孩子说清楚，无论是每一次成绩，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品格的塑造也好，不是只以成绩为标准的，而是在过程中根植德育教育，然后在过程中体现孩子们在这个体现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文明礼仪的方面的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0: 嗯，其实是在涵养自己的精神啊，然后同时呢也是增长各方面的能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
1: 全面发展。
0: 而且呢还给了我们家长呢分享了四项简单好坚持的这个家庭教育方法，比如说淡化功利教育，其实就光这一点做到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还有涵养优良的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做好情绪的陪伴，锤炼坚韧的品格，还有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好，谢谢啊，谢谢徐子航老师啊，这个青年教师能把他的工作说得这么的详细，而且说得这么好，这么深入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敬佩。谢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各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会儿将跟我们分享的是傅德娇老师啊，还有我们的高素老师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今天约会班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个老师们呢都是青年教师，然后呢他们有的教龄是这个11年，但是党龄有的是10年，是吧？所以说入党都比较早。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傅德娇老师，11高中新华学校的傅老师呢，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也都非常好，叫做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作为一名老党员，刚才问了一下，11年就入党了。
3: 对，是的。
0: 你今年有多大呀？看上去好年轻。
3: 今年37岁了。
0: 今年37岁。
3: 对
0: 啊，然后入党已经有15年了，大学生党员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呢，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是来自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的教务处副主任，也是3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傅德娇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傅德娇，来自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我们学校是省示范名校11高中托管的9年一贯制公办校，落座在长春新区北湖。学校传承总校的树人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坚持赏识自信、全新展华的办学思路，把党建和日常德育紧紧结合在一起，特别呢看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成长和心理健康。全校师生呢都坚持温情代班，专门针对特殊学生做长期的帮扶，用心和包容陪伴孩子长大，让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有温度的教育。我作为一名扎根一线的党员班主任，想跟大家聊聊我实实在在的代班经历。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主持人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还想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当班主任这几年感触特别的深，班里每个孩子的家庭性格都不一样，总有遇到一些需要我们多上心的特殊孩子。我是一名党员教师，一直觉得教书不能只盯着试卷分数，更要走进孩子的心里，温暖他们，接纳他们。接下来我结合平时带班的真实小事儿，分享4点实实在在的做法。第一，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党员暖心帮扶办法，靠稳定机制

关爱落到每一天，不是三分钟热度。想要真正帮到特殊孩子，光靠一时心软，偶尔关心远远不够，必须有一套固定流程。我在班里呢，专门做了一套帮扶体系，一共四块：学生成长抬杠、放学谈心、午休陪伴、日常心理疏导。先说说成长抬杠，这可不是单纯记成绩的本子。我会把每个特殊孩子的家庭情况、平时情绪、上课状态和同学相处的细节全都记下来。每次跟孩子谈心聊了什么，孩子有哪些变化，我也会写进去，每周更新一次。只要孩子突然不爱说话、成绩下滑、不爱跟同学玩，我翻一翻抬杠，马上就能找到问题在哪儿，及时开导。另外呢，我也自学了简单好用的心理疏导小办法，在班里放了悄悄话信箱、情绪绘画本。我不讲难懂的专业大道理，就用小故事、小游戏慢慢开导，小学生更容易接受。第二点，跟特殊家庭的孩子沟通，要学会共情，用耐心化解孩子自卑、叛逆、厌学这三类难题。特殊家庭的孩子呢，心里就藏着很多的委屈，如果我们只会说教、强硬管孩子，只会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跟我们交心。代班这几年，我摸索出一套先共情再沟通的方式，针对不同孩子分开引导。先说说留守儿童，他们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我不会一上来就会问成绩呀、挑毛病，先聊聊他们喜欢的玩具、爱看的绘本、学校里好玩的小事儿，先跟孩子相处，建立信任，再慢慢聊心里话。再说说单亲家庭，成长教育方式比较粗暴的叛逆学生，我会先找出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多夸奖、多肯定，再温和地告诉他哪里需要改进，孩子更容易听进去。同时呢，我也会主动跟家长好好沟通，体谅大家打工养家不容易，不指责家长，只给简单好操作的居家陪伴建议。慢慢地引导家长换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缓和亲子关系。第三点，坚持家访、节假日陪伴，用党员教师的坚守陪着困境孩子往前走。从教六年，上门家访、假期陪伴孩子、课后单独辅导，这件事儿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周末抽空上门家访，班里一名男生父母离异，跟着外出打工的父亲住在出租屋里。走进狭小的出租屋，我特别能体会孩子成长的孤单。我跟孩子爸爸好好聊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告诉他陪伴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还自己掏钱呢，给孩子带了课外书、文具。在中秋、元旦这种团圆节日，别的孩子都有家人陪着，我就叫他来办公室一起吃月饼、做手工、写贺卡，还帮他跟着外地的妈妈视频，弥补他失缺的这个亲情。慢慢的，孩子变得阳光上进，这根本不是负担，是我们党员该扛起来的责任。孩子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对我所有付出最好的回馈。第四点，牢记党员教师的育人底线，包容每一名学生，做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放弃不只是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更是我们党员班主任刻在心里的初心。每个孩子天赋、性格、成长节奏、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评判所有学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直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放下偏见，平等接纳每一个暂时落后、身处困境、有小缺点的孩子。我一直觉得党员教师的初心就藏在带班一件件小事里，多一次课后谈心，多一回上门家访，多一句温柔鼓励，多一份长久包容。成绩暂时落后的孩子、性格叛逆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我们一个都不能丢下。用长久温暖的陪伴守护少年成长，把党员的责任、老师的担当落实在每天平凡的教学工作里。三尺讲台玉桃李，一颗红心涌向党。在这里分享这些故事呢，我更清楚党员教师的使命不只是教书，更要温暖育人。关爱特殊学生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往后我会继续完善暖心帮扶的办法，优化家校沟通的方式，始终以

0: 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教育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绝不落下任何一名孩子，让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温暖，看见希望。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傅德娇老师，他真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同学见到他的同时，就会有一种温暖啊，像春风一样拂面而来的这种气息。傅老师刚才说，从教6年，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特别是困难学生，是吧？那有没有一个记录，说一共这么多年，一共帮助了多少个孩子？
0: 会有的，上一届就开始有。上一届大概得有15、16个，这一届的话相对来说少一点，也有8、9个孩子是比较特殊的，
1: 就20多位小孩。
0: 对，
1: 其实我们都说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因为他们3年级是不是？
0: 对，现在3年级。
1: 然后你站在你面前，你很难不喜欢他。就是有一些小孩他是有问题的，他或者遇到困难了，或者说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固执，有的时候淘气啊。然后呢，他在生活中的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得花很多的心思去帮助他，是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老师要额外的付出很多的心血哈。
0: 对对对，是。
1: 那谢谢傅老师啊，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也希望你和你的孩子们越来越好哈。谢谢。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啊，我们的高老师啊，他来自吉林省第2实验学校。高老师呢，将从题目呢是“用心耕耘教育沃土，点亮孩子成长的微光”。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素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2实验学校2年级班主任高素老师，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教师。今天能够走进电视台，和大家分享一线班主任的育人日常与教育初心，我倍感荣幸。从教以来，我始终坚持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在十二实验这片深耕全面育人的沃土上，我扎根低年级班级管理一线，在琐碎繁忙的日常里守初心，担使命，陪伴一群稚嫩孩童寻找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说起我的工作阵地，吉林省第2实验学校，多年来学校始终坚守关注个性、开发潜能、科学视角、全面育人的办学初心，深耕潜能教育、五星德育，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红、金、专、特完整育人体系，用心用情办好家门口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学校不为分数论成长，不拿标准定优劣，坚持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一体化推进，着力培育心态阳光、文明俊朗、踏实稳健、自主成长的新时代少年。这也是我们一线班主任践行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最坚实的平台与支撑。身处这样一所深耕育人、温度满满的校园，我更坚定信念，教育的终点不是优异成绩，而是培育完整、独立、自信的人。一线工作的节奏很快，面对繁重琐碎的代班工作，作为党员教师，我的选择永远是扛责任、冲在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早到晚走、事事靠前、遇事不推、耐心坚守的每一天。疲惫时有过，困惑时也有过，但每当走进教室，看见孩子们纯粹真诚的笑脸，听见一声声清脆的老师好，所有辛劳都会烟消云散。在日复一日的代班实践中，我依托学校教育理念，让孩子在点滴中成长，真正落地，让每个孩子被看见，让每个孩子发光的教育理念。
1: 好的，我觉得我们的高老师哈，刚从工作的岗位上过来啊，就说，因为你的小孩是几年级？现在是，
3: 我的带的班是2年级。
1: 2年级啊，正是需要老师大声的这个说话哈，大声喊才能听到的这个年级啊，所以呢，高老师啊，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 容呢，我就代替他来说吧，好吧。嗯，高老师现在是嗓子的确是有些不舒服啊。他要给我们介绍的几个特色课程呢，首先是深耕课后托管的特色社团，每周两节的特色社团课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高老师开展的是英语趣味配音社团，是一个语言与创意展示的舞台，结合二年级英语启蒙教学的特点呢，课程打破了这个课堂枯燥背诵模式，选用动画短片、英文小故事、经典儿童绘本片段作为配音的素材，让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英语的魅力。同时配套开设了巧手绘配音海报特色活动，让学生为自己配音的故事呢设计手绘海报，画上角色，标注英文单台词，融合了绘画、英语创意设计等多重的能力。平日里啊，孩子们利用托管时间分组练习，互相纠正发音，拿起画笔尽情的挥洒创意。每年校园社团节，社团都会登台集中展示，小配音演员自信开口，一张张手绘海报整齐陈列，内向的孩子借着配音大胆表达，热爱绘画的孩子呢凭借海报大放异彩啊，在这里不善言辞的孩子也找到了表达出口，喜爱美术的孩子拥有展示的平台，每个参与社团的学生都凭借着自己擅长的方式收获掌声与认可。还有呢，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常有趣的一些活动，是吧？因为我知道这省二光社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呢，都是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我相信啊，在这个老师们的带领下啊，这个社团也好，还有他们的这个小小志愿者活动，是不是打造全员参与的狼豹课程等等等等啊，就很多特色的课程都会有很好的展现。那其实呢，这一路走来也越发的深刻体会，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一场缓慢柔软长久的守望。每个孩子生来自带独有的性格天赋与节奏，有的孩子呢一点就通，有的孩子需要反复的引导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老师要因材施教，耐心的去引导和鼓励孩子啊。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高素老师啊，因为正常呢由他来说他的工作中的这个话题应该是更生动的，所以我今天就是担当了高素老师的
4: 代言人，
1: 代言人，
4: 对，代言人，对，嘴替
1: 啊。然后呢有机会啊，等高素老师嗓子好了啊，
4: 是的
1: 啊，因为他还做了好多事儿，我一看这篇幅
4: 太长了，
1: 太长了啊。
4: 对，
1: 你全说完的话呢，就是今天好像是以后
4: 主持人心疼你了
1: 啊，对，全说完都会很辛苦。
4: 对，
1: 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再请高素来，高素老师来把他的这个内容呢再给我们呈现哈。你好好的休息哈。好的，谢谢高素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我们的这个张耀辉老师啊，这个他每次都给自己写了很长的稿，然后他没有一次能说完的，
4: 这次写的短，
1: 这次呢，我看写的还是挺感人的，因为作为一个老党员，20多年的老党员，他这个对党的这种深情和这个热爱啊，能够溢于言表哈，也是从这个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的，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深耕红色阅读，传承革命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优良作风和精神谱系。红色阅读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态化开展红色阅读，既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需求，也是更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红色阅读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源泉，百年征程苦难皆辉煌，无数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红色经典真实地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惧牺牲、奋勇拼搏的 感人故事。通过沉浸式红色阅读，我们能够跳出碎片化的认知，系统地去回望峥嵘岁月，深感感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 在品读经典当中去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不断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红色阅读是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共同构筑起党的精神谱系，是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这些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历史史料、红色书籍的字里行间。认真阅读红色作品，就是与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深刻体会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改为人先的斗争勇气，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长时间的去坚持红色阅读，能够让革命传统入脑入心，帮助我们摒弃浮躁的心态，克服懈怠的情绪，涵养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作风。红色阅读更能指引我们知行合一，践行初心使命，传承革命文化，重在践行，贵在落实。革命时代，先辈们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新时代，我们传承红色精神，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扎根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通过红色阅读，我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党员身份背后的责任与担当，自觉把红色感悟化成为工作的动力，把革命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履职尽责。我为了更好地开展常态化红色学习，也结合党员学习需求，推荐四本经典红色读物。一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史实权威，脉络清晰，能够帮助系统掌握党史发展脉络，夯实革命文化理论基础。二是《长征》，真实地还原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壮举，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三是《红岩》，刻画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是锤炼党性、涵养忠诚的经典读本。四是《苦难辉煌》，复盘党在绝境当中重生、在奋斗当中崛起的伟大历程，让人深刻读懂信仰的力量。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要将红色阅读作为终身学习的必修课，常读红色经典，常悟革命初心，常传红色文脉，自觉做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夯实的工作作风，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张耀辉老师，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谢谢您。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今天为大家播出的，以党员班主任讲述一线育人故事为核心，兼具党建、德育、家校共育等多重的价值关注。一是紧扣建党节点，以党员教师真实事迹开展鲜活的党性教育，树立教育先锋榜样，强化全体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二是创新大思政课的课堂的载体，把红色信仰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温情育人故事传递红色基因，为青少年培根铸魂。三是搭建家校广播传播平台，打通学校与家庭思政教育通道，引导家长配合开展红色德育。四是为广大班主任提供可借鉴的育人范本，推动党建和班级管理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带动师德师风建设，让革命文化、党员初心在校园里落地生根。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五位班主任老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 辉老师，他们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高素老师，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来自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来自明泽学校的八年级年级主任数学教师徐子航老师，来自长春市十一高中兴华学校的傅德娇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的夕阳，夕阳的余晖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2: 是的，
1: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两个字儿，就是全面。
2: 哎，
1: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2: 是的。
1: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2: 那肯定得喝呀。
1: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2: 哎，营养物质多。
1: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呀，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2: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1: 是，奶好喝呀，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2: 哦，
1: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20%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2: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标，
1: 每天喝不到吧，对吧？
2: 我达不了。
1: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2: 有必要。
1: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
2: 嗯，
1: 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2: 哎，
1: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
2: 嗯，
1: 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2: 啊，对呀，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1: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
2: 嗯，
1: 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
2: 嗯，
1: 但是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2: 这么多啊。
1: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2: 嗯，
1: 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2: 哎，
1: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2: 喝了白喝。
1: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
2: 嗯，
1: 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2: 更好吸收。
1: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2: 哎呦，这差不少呢。
1: 太多了。
2: 嗯，
1: 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2: 这么快啊。
1: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2: 哎，是，
1: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2: 就是以后就不愿意喝了。
1: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2: 哦，
1: 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2: 嗯，
1: 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2: 得劲儿了。
1: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
2: 哦，
1: 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2: 是的，
1: 产量低呀，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2: 那你看看它少啊。
1: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2: 嗯，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
1: 嗯，
2: 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1: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2: 不挑人啊。
1: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
2: 啊，
1: 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2: 啊。
1: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

0: 牵回一头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
1: 嗯，
0: 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
1: 嗯，
0: 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含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1: 这是干啥的呀？
0: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1: 啊。
0: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1: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0: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1: 哎呀，那挺好。
0: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1: 啊！
0: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这行啊，
0: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
1: 啊、
0: 经常腹泻的、啊，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1: 对、啊、对，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胃疼胃疼的。
0: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1: 那你看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1: 那呀，累。
0: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1: 啊，
0: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
1: 哎、
0: 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
1: 嗯、
0: 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1: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1: 赶紧开团。
0: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2-3年以来了、
1: 嗯、
0: 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1: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是复方配方奶、
1: 啊、
0: 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1: 哎呦，这个行啊，
0: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
1: 嗯、
0: 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三个字，
1: 只有啥字？
0: 生羊乳。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0: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1: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0: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有那谁都害怕，
1: 这个、听说过，
0: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
1: 嗯，
0: 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陕西，
0: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
1: 嗯，
0: 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1: 陕西这地方，
0: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
1: 嗯，
0: 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10斤鲜奶出1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
1: 嗯，
0: 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1: 哎，对，
0: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
1: 嗯，
0: 这个是299一盒啊，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
1: 啊，
0: 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1: 哎呀，这行啊。
0: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这方便，
0: 方便干净，
1: 我一勺一勺蒯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1: 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
1: 嗯，
0: 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

0: 实惠啊，
1: 什么实惠？
0: 正常299一盒的、
1: 啊，
0: 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啊、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四盒。
0: 是的，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四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两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两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嗯、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四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先生。
2: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0: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呀，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2: 行，那你给我来两套吧。
0: 来两套尝一尝，是不是？
2: 嗯，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2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1: 嗯，
0: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

0: 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阳男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退、啊哎、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嗯、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四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接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哎，我要订两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订两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2: 对，以前喝过老包装的，我看这个又给医生领了这回。
0: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另外咱们今天订购的朋友还有两盒20条益生菌的赠送啊，咱放心订上吧。
2: 哎，
0: 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
1: 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嗯、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嗯、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啊、防腐剂呀、啊、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啊、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1: 是的，
0: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

0: 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1: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百分百，
0: 是
1: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0: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芯工艺，脱山工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1: 我其实也怕膻，
0: 是吧，
1: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0: 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膻技术，
1: 太好了，
0: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1: 哎，它就很纯正，
0: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朋友你去品很好喝，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0: 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1: 是的，
0: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

0: 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1: 明白、
0: 啊、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
1: 嗯、
0: 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1: 对呀、
0: 啊、那么朋友们，您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七八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
1: 哎、
0: 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
1: 嗯、
0: 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钱。
1: 对，
0: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1: 哎，是的，
0: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
1: 嗯，
0: 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1: 一定会流失的。
0: 对，然后你发现40岁以后啊，这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
1: 我那啥侧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0: 赶紧喝奶，
1: 赶紧喝奶、
0: 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1: 哎呀，
0: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
1: 嗯、
0: 奶是不能停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 是的，
0: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快来抢购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呢，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那益生菌大家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好好洗个澡。今天只要是订购产品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1: 那肯定的，
0: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闪爆喝
1: 那个现挤的，
0: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能订两套吗？
0: 哎呦，可以订两套，先生。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是限购两套的，因为今天呢，不仅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格的升级，每位朋友订购的都是在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给您免费的赠送，好吧？我们每位朋友限购两套，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给我订两套。
0: 嗯，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1: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这奶，完了之后再喝上咱的益生菌，又促进消化，真不错呀。
0: 嗯，而且我说这个奶呀，还有益生菌呢，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1: 对呀，
0: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饭了。
1: 嗯，
0: 因为啥？我胃难受。
1: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1: 对呀，
0: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
1: 嗯，
0: 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1: 是的，
0: 吃一点就撑。

0: 西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首先滋养肠胃，
1: 对。
0: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是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5-6成、6-7成饱就行了，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比较多，
1: 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0: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1: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啊？
0: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热水里一倒，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
1: 啊，
0: 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还有淡淡的回甘。
1: 哎呦，
0: 再有我说了，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三盒，一共到手4盒，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是多少？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还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益生菌居家必备的啊，给您送到家，您喝上啊，我们就是免费送给您了。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哎呦，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2套。
0: 2套的，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益啊。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1: 哎，
0: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1: 那可不。
0: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哎，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1: 是啊。
0: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1: 哎、对。
0: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1: 对呀。
0: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1: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0: 30-40起步，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说你买一小块30-40，开火一顿呐、啊，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1: 哎，对。
0: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1: 那肯定的。
0: 你最好10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啊、都很不好。
1: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0: 对
1: 啊、
0: 那个，
1: 搁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儿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0: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

0: 忙活活的，没有时间做了。
1: 对，
0: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儿了。
1: 纯对付，
0: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1: 哎，这个行啊。
0: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1: 哎，
0: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1: 哦，
0: 到底是啥？
1: 是啥？是啥？快说说。
0: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1: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0: 是不是？
1: 嗯，
0: 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1: 哎，对呀，
0: 没吃过吧？
1: 没吃过，没吃过。
0: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
1: 嗯，
0: 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1: 啊。
0: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
1: 嗯，
0: 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1: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0: 是不是？
1: 嗯，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0: 哎，对，就是那种，
1: 是不是
0: 啊？外国人吃的，
1: 嗯，
0: 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
1: 嗯，
0: 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1: 猪肉。
0: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
1: 嗯，
0: 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1: 都是粉面
0: 的。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椒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1: 少。
0: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
1: 嗯，
0: 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1: 不是一个玩意儿。
0: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思妍，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
1: 嗯，
0: 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1: 行。
0: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第二位是鸡肉，
1: 嗯，
0: 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
1: 嗯，
0: 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罐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1: 哎，
0: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1: 没有，
0: 没有汤，
1: 挡挡呢，
0: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1: 哎，对，
0: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夸嚓挑出来一块了，
0: 是不是？切一小块，
1: 哎呀，尝一尝，
0: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1: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0: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1: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0: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
1: 嗯，
0: 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
1: 嗯，
0: 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 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1: 对呀，
0: 咬不动了，
1: 对呀，
0: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
1: 嗯，
0: 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1: 哦，
0: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1: 对呀，
0: 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
1: 嗯，
0: 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1: 哎，对，
0: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1: 哎，不爱整那些，
0: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1: 哎，
0: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1: 嗯，对，
0: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
1: 啊，
0: 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1: 哎
0: 呦我天，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1: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0: 也都可以，
1: 对呀，啊，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0: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1: 盖饭
0: 热，对，热米饭里扎 上咔咔一拌，哎呦我天，太香了。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

0: 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嗯、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1: 肯定不带便宜的，
0: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
1: 嗯、
0: 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1: 你找不着。
0: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1: 对呀、啊、挺贵。
0: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块9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
1: 嗯、
0: 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1: 对呀、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1: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0: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1: 不贵不贵，
0: 相当于啥了，
1: 是啊，
0: 半价
1: 吗，
0: 对，
1: 五折吗，
0: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1: 哎呀这行，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1: 嗯、
0: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1: 哎、
0: 这个就是正宗的俄式配方，
1: 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0: 嗯、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还有订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
1: 嗯，
0: 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
1: 嗯，
0: 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1: 哎，对，
0: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1: 你吃半罐？
0: 对，如果说、
1: 啊、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0: 对呀、啊，你就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的。
1: 嗯，
0: 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1: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0: 嗯，对。
1: 哎，它很实诚。
0: 嗯，
1: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0: 嗯，
1: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0: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
1: 嗯、
0: 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块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儿，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1: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的。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2: 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
2: 嗯，
0: 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
2: 啊，
0: 是不是？
2: 夹着吃啊？
0: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
2: 啊，
0: 夹上，
2: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0: 对呀，啊，然后里边夹点鸡蛋，夹两个生菜叶。
2: 哎呦，
0: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2: 美味营养又健康。
0: 是的，
2: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0: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 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2: 嗯，那你看看。
0: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2: 哎，
0: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2: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2: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
2: 嗯，
0: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2: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2: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2: 哎，
0: 你看看，
2: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2: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2: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2: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2: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2: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2: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2: 嗯，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2: 哎，对，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2: 嗯，哎，
0: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
2: 刀给
0: 它切开，
2: 拉开，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2: 嗯，
0: 是不是
2: 拉丝，
0: 肉丝了吧，
2: 啊，
0: 是不是，
2: 哎，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2: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0: 嗯，
2: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0: 嗯，
2: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
0: 嗯，
2: 哎，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2: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2: 嗯，
0: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2: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2: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2: 嗯，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0: 对，这多方便呢，
2: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2: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2: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2: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2: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2: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2: 哎，
0: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100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2: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啊，
2: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
2: 啊，
0: 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2: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2: 哎，20罐。
0: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2: 6斤，哎呦，
0: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2: 哎，
0: 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2: 对呀，
0: 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2: 啊。
0: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2: 啊。
0: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2: 啊，茶条啊，
0: 玉米面条就行
2: 啊。
0: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2: 啊，
0: 香菜呀，
2: 哎呦，
0: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2: 往里
0: 一
2: 拌，
0: 一拌 饭，对。
2: 哎呦，
0: 我跟你说，
2: 凉拌面
0: 绝了，对，凉拌面。
2: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豆干就行。
0: 对、嗯，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2: 哎、对，
0: 火锅里。

0: 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1: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下点面条
1: 啊，
0: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1: 哎呀，还是你会吃，
0: 是不是？
1: 真的还是你会吃。
0: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1: 嗯、肯定行，
0: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1: 对，
0: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1: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0: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1: 对呀，
0: 所以就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1: 对，
0: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1: 啊、
0: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1: 这点玩意儿啊，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
1: 嗯、
0: 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
0: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3分钟、5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呢、啊、面粉呢、
1: 啊、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1: 嗯、
0: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
1: 嗯、
0: 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 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糖汁儿，亚式。

0: 值得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1: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儿，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嗯，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1: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1: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1: 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1: 哎，对，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1: 哎，
0: 或者说像四爷似的用小刀
1: 刀给
0: 它
1: 拉
0: 开，
1: 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1: 嗯，
0: 是不是
1: 拉丝
0: 肉丝了吧，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1: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0: 嗯，
1: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0: 嗯，
1: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啊，
0: 嗯，
1: 哎，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1: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1: 嗯，
0: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1: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1: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1: 嗯，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0: 对，这多方便呢。
1: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1: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1: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1: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1: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1: 哎，
0: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100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1: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
1: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
1: 啊，
0: 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1: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剩4个名额了，
1: 快抢，家人们！
0: 是的，
1: 啊，
0: 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1: 你瞅瞅，
0: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1: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0: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啊，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1: 哎，
0: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 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0: 是啊，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
0: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1: 哎，对，
0: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1: 哎，
0: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1: 对呀，
0: 啊，不到10块钱，
1: 多便宜，多合适啊！
0: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那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1: 哎呀，
0: 是吧？
1: 可不，
0: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
0: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1: 哎，
0: 怎么吃都对啊！
1: 是啊，
0: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1: 哎！
0: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1: 是啊。
0: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
1: 嗯，
0: 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的纹理呀，啊，丝丝分明。
1: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完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0: 想出去摆摊了。
1: 哎，行。
0: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1: 哎，对，
0: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1: 嗯，
0: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1: 哎，对，
0: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1: 嗯，对呀，
0: 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了。
1: 啊，你做饺子馅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1: 啊，
0: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哎呦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的，
0: 对，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葱花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

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十集。
1: 我还是跟你们说说我抓签失手的那次经历吧。那是2003年秋冬之际，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名气了，很多人都来找我帮忙抓签。当时我已经转入正行，不再给朋友帮忙看场子，抓签不是绝对好哥们介绍肯定不敢去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帮忙，地点是鞍山。我骗媳妇儿说要出差，去了鞍山。赌场好像有四个股东，在当地小有名气。说是遇到老千抓不到证据，只能干瞪眼，到处找人帮忙。我的一个哥们儿推荐我来，听了他们的介绍，是在百家乐台子上出签。我去赌场看了一下，这家赌场规模不大，但是赌得很大。拿百家乐来说吧，庄家和闲家就有50000差额。赌场在一个很大的迪厅里面，有一道暗门可以进入。迪厅里闹哄哄的，负责看门的那个人一直在那里跳舞，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普通的客人。赌场的人带我到门口的时候，那人很麻利地打开门，进去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便来到一个类似防空洞一样的地下室里面。地方很宽敞，桌子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老虎机、一个吹球的机器、一个21点台、一个大小点骰子台、一个杠子台、一个百家乐台子。空地儿大都被老虎机占了，还有扑克机。里面人很多，当时我还奇怪啥时候进来这么多人呢，后来才知道一些老虎机基本都是走别的门进来。这里一共有四个出口，其中一个连着地下的管道，从那里可以直接上到街面的下水井，啊，大概是留着跑路用的。进去了，没人搭理我，大家都专心赌着，跟别的赌场里的赌徒没啥两样，赢了大声叫好，输了就惋惜自己没押中，还有的骂娘，还有边晕牌边喊点的声音。站在门口乍一看还以为这是个超级菜市场呢。没人理我，我也不能这么干站着，以前抓签的经验，进了赌场应该会有人塞给我筹码，我以为这家也会这样，谁知道他们好像压根儿没想着这事儿。我就自己舔个脸挨个台子上找赌场的股东，瞅了一圈也没看到人，我就戳在那儿看热闹。因为没筹码没得做，只能站在那里看，看着别人赌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先前他们跟我说这儿不出签对付赌客，玩得很正规，百家乐的桌子靠着墙边，荷官和派马的都站在里面，边上还站着一个人，防止玩家站到他们后边去。我很无聊，挨个桌子溜达了一圈，看了一会儿，赌场确实玩得很正规，没有搞事的人。我

0: 个野鬼一样满场溜达了快一宿，既没看见赌场的股东，也没看见有谁出千，白白熬了一夜，感觉特别累。因为在这之前呢，已经很久不熬夜了，忽然又熬夜有点不适应，觉得很乏，散场了我就直接回酒店睡觉。中午赌场一个股东来了，安排吃饭，我问他，哎，能不能晚上再去的时候给我一些筹码，我总站着看热闹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连声道歉，哎呀哎呀啊，是我们疏忽了，晚上一定给你。然后我俩分析了那人没来的原因，那个股东说他还会来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下午我睡不着，就出去逛，又实在找不到好玩的地方，正站在原地发呆，一辆出租车在我的身边停下，看他的眼神应该是问我想不想打车。我上了车问他，哎，你们这里有没有好玩的地方？他说有啊，去拜佛吧，这附近有个庙，庙里有一尊大佛，玉石做成的，我们鞍山是最有名的。我有点不信，问他，大佛有多大呀？真的是玉做的？他给我比量，
1: 嘿，你别不信，有三层楼那么高。
0: 我觉得稀奇，有那么大的玉，说啥也得去看看，还想着能不能偷偷的敲下来一块带回家呢。车走了半天才来到一座半山腰，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尊大玉佛，看着佛像心里不由得感觉神圣起来，急忙买了香去磕头，祈祷自己和家人平安，也祈求佛祖原谅我以前千人无数。在佛前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干出千的事儿了。可恶的是，庙里的出家人很势利眼，啥都要钱，还总凑上来要给我算命。我特地买了个玉器护身符，还很虔诚地戴上。一年以后被朋友拿去鉴定，说是赝品，我生了好几天气，为这个常被人取笑。后来想，我签过那么多人，才被出家人签了一次，心里也就平衡很多了。晚上又去，一个股东递给我20万的筹码，有了筹码就可以在桌子边坐下。听赌场的人说，那个老千就在这张桌上出千，我就守株待兔起来。等了很久，那人也没来，我总坐着也不行啊，正好有筹码，我也想看看自己真的赌起来，凭运气是啥结果，就玩上了。我不像别的玩家着意看牌路算几率，有的人还拿了笔和纸仔细地算着，我看了好笑。我凭感觉乱压，玩了一个多小时，很惨，输了10万多，输得自己都笑，看来不出千我啥也不是，连赌徒的资格也没有。这个时候身边多了一个人，我一看正是赌场怀疑的那个老千。太好了，他竟然直接坐在我身边，我和他点点头啊，赌场上玩的人都是自来熟。他问我怎么样啊哥们儿，我摆摆手撇撇嘴，嘿，输了10多万了，点儿一直很背。他手里握着一打码，哗的一下全摊到自己跟前儿，一只胳膊支着桌子，抽着烟，眯着眼睛研究牌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他好像并不着急下注。我说，哎，大哥，你来了我跟着你压行不？我自己输的有点傻了，压哪门都不敢了。那人笑着说了，哎，别的，你可别跟我压，我要是输了你该埋怨我了，你自己凭心意压呗。

看了几手，他就压钱了。开始压的不多，偶尔可以看牌。有时候钱确实压的少，没资格看牌。我也随意压着钱，不过视线从来没离开他的手。有几把他压得很大，几乎把一门都包了。我几乎没有跟他压的机会。玩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没看出他哪里有啥毛病。当然，他还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大概一个多小时，他只压了寥寥可数的几把大注，其他时候都处在观望或者拿小注试探的状态。我大概算了一下，他压了五把大的，输了一次，赢了四次。小注他没资格看牌，没什么发现。大注认真观察了，也没看出具体有啥毛病。但是给他喊加油的人不少。他溜了很多小注，这个时候很多人压庄家，看牌路闲家输得多，庄家一会儿就压满了。他眯着眼翻了翻面前的筹码，数出十万，一把推到闲家。我装作不太会玩的样子，也拿出两万筹码放在闲家位置。还没等荷官撵我，他就对我说了：小兄弟，这个门满了，不可以再继续压了。我装着傻，为什么呀？还没等他说话，荷官开口了：这位老板，闲家已经满了，请你收回你的筹码或者去庄家。我瞪着荷官，做出一副很不理解规则的这个样子，打着商量：哎呀，就一把吧，下次不压了行不？我在等机会，在他敲铃前，万一有的小户买了庄家，不管多少，我就能在闲家上上一点。果然，机会被我等来了。这功夫，有人在庄家下了1000筹码，我要的就是这个机会。荷官说，只能下1000，少是少了点，毕竟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和这人在一个战壕，可以站在他后面帮他喊，看他晕牌也不会引起怀疑了。铃响了，荷官用铲子把牌送过来，第一张是个草花十，十就是0点。桌子上还有一张没有翻开，他就用双手搭上去，顺着牌的长边一点点翻，边翻边大喊：四边，四边。四边是说牌上两边的花有四个，也就是9或10。我也跟着大喊四边。印象里不止我俩喊，竟然还有人在我身后跟着喊的。当时也没顾上去看，就是感觉那几个人太热情了。闲家就我和他压了钱，没别人的钱，估计是看热闹的帮他喊，喊正了能得点小费。他没有继续翻下去，把扑克掉了个方向，轻轻的一点点翻，边翻边大口的吹着。吹牌呢也是二白牌的人的一种毛病，手里如果是十，有人觉得吹一下可以把中间的那个点吹走，十就变成9，其实还是十，已经客观存在的，不可能说吹就能吹走的。我也压了1000，也能厚着脸皮去吹。他翻开看边的时候，我迅速扫了一下，是个四边不假，但是他好像怕别人看到，死死地捂着自己看。他把牌翻过来的时候，我把嘴也凑上去呼呼地帮他吹，主要是想看他是否有其他的小动作。我边吹着边和他一起喊：吹吹吹，拼命把脑袋凑过去，就是为了看看牌面。直到四个边全露完了，我基本可以肯定那还是个十。但是他好像还不甘心，又是拍又是拧的，
换了个短边，继续一点点翻，边翻边吹。身后好几个人都凑过来，也有跟着又喊又吹的。看着他晕牌的样子，我有点奇怪，那就是个十，他应该也看到了中间那两个花点儿。我心想，就不信你能把它变没喽。我还在观察他，等着他下一步的行动。如果他有什么异常的行动，我马上下手捉他个现行。啊，为了我向大家叙述方便，我暂时就先称呼他为老杨。老杨下了大注，正在对着牌狂吹，巴望着把中间那一点给吹走。我也跟着狂吹一通，虽然我知道那还是个十，两张合在一起是个比十，老杨应该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不把牌翻开。我死死盯着他，看他所有手上的动作。他把牌晕完了，翻开放在桌面上，还是那个十。再看那扑克，给他摧残的不像样子，一张新牌基本被折断了，像从垃圾堆里找出来一样。我当时还以为他会把十变成九了呢，看来老杨又晕又吹，折腾得不轻，他喘着气对荷官摆手示意要补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老杨身上，也没去看庄稼是几点。这个十他绝对没有捣鬼。荷官给他补了一张牌，他跟刚才一样，还没翻开就大喊着三边三边，边喊边用手一点点去掀那牌边，一点点的推进。我又把脑袋伸过去和他一起喊着三边三边。上一把我卖力喊，估计在他心目中把我当成一伙的，就没避讳我，让我一起看牌边。慢慢的掀开，果然是个三边。我不禁佩服他那张嘴。他又把牌调了个方向，从另一个短边上慢慢的推进。我跟刚才一样拼命的把脑袋伸过去和他一起喊顶啊顶啊。所谓三边呢，就是三种牌，六七八，这三种牌边上有三个花。从牌的短边推进去呢，如果前边啥也没有，说明底牌是个六；如果是七或八，从短边推进，可以看到中间的花色点儿。中间有一个花色点是七，中间有两个花色点是八。含顶的意思呢，就是说希望看到牌中间有点儿，有点儿了，就意味着不是七就是八。由于他没避讳我，我看到中间没顶出来，他又换了另外一个短边继续蹂躏那张牌，大声喊着顶顶顶。我做戏做到底，大声的跟着喊，还是个六。我给折腾的够呛，就坐了回来，等着看他怎么做。他又揉着牌拍了半天，然后很不情愿地把那扑克翻开，我凑上去看，还是个六。荷官把牌收回去，把那个六整理了半天才展开。庄家点儿没他大，他赢了。他晕牌、吹牌、拍牌、喊牌的过程，我都参与了。啥毛病也没有，但是人家又赢了，这就古怪了。老杨累得够呛，大口喘着气，
露出清

0: 他下大注的时候基本都会带我一点，估计我的献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我很友善，看来人这个东西啊，千穿万穿还是马屁不穿，难怪古代多少英明的帝王都喜欢人奉承，想来是个人差不多都好这口。几次他下大注，所有看牌晕牌的过程我基本都参与了，跟着喊牌吹牌，嗓子喊得生疼，但是里面有啥毛病就是没看出来，往往牌还没有完全露出来我就知道是个啥，翻开一看还是那张牌。总之他肯定没在牌上动手脚，但是他总赢，真是太奇怪了。那时候几乎没什么签数可以骗得了我呀，这一点我很自信。根据当时的侦查结果，我肯定毛病没出在他身上。排除了老杨，我开始注意其他人，何官也没毛病，我敢确定。这个时候对面坐着的几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5 8 2 3 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处处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21集。
1: 我几次观察那个老杨，几次他下大注，所有看牌晕牌的过程我基本都参与了，跟着喊牌吹牌，嗓子喊得生疼，但是里面啥毛病也没看出来。根据当时的侦查结果，我确定毛病没出在他身上。排除了老杨，我开始注意其他人。何管也没毛病，我敢确认。这个时候，对面坐的几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开始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杨一个人身上，对其他人很少注意。现在我改变了调查思路，开始找跟老杨合作的人。应该是这些人出钱，是他们让老杨赢。老杨压钱下大注的时候很少，所以我得观察老杨下大注的时候对家的牌是谁看。我怀疑这些人做手脚，把自己的牌变小了。可能你会问了，自己压钱自己把自己牌变小，怎么可能啊？绝对有这个可能。比如说那人压了5万，老杨压了10万，老杨如果赢了，那人的5万赔给老杨，赌场要赔其中的差额5万，里外一算赚了赌场赔付的差额。

老杨对面坐了五个人，有一个30来岁的女人，打扮得妖里妖气，猩红的嘴巴跟吃了血似的，一直叽叽喳喳开开合合，大概是在讲赌博的一些道道什么的。还有一个胖子，很富态的样子，手里拿个笔和纸在记录，好像很认真在计算出了多少弦，出了多少庄这个样子。还有一个瘦一点的年轻人，看穿着跟个白领差不多，不过看上去好像输了不少，垂头丧气的。还有两个中年人，一个瘦点，打扮得很整齐，脸上没啥表情，另一个胖一点，脸上泛着油光，低头抽着烟。我不再关注老杨，而是认真观察起这几个人，忽然觉得那个脸上泛着油光的人很熟悉，以前肯定见过，到底在哪儿见过，怎么也想不起来。可能这些年接触的人太多了，只觉得他很面熟，就是没想起来。我观察了很久，发现只要那个带着油光的中年人，那女的或者那瘦的中年人下大注，老杨基本会选另一家下大注。那个妖艳的女人和那个脸上带油光的那个男人认识，这女人下大注的时候基本上都把牌让给那个脸上泛油的人去看，瘦子则自己看。发现这个规律以后，我站起来故意苦着脸对老杨说，哎，今天输太多了，不玩了。离开桌子，我选了一个视线好的地方去观察。这个时候老杨也嘟囔着说了，哎呀，差不多了，今天不能玩了，得回家去，要不老婆要怀疑我出门鬼混了。他边说边收拾筹码离开了赌场，而那几个人还在桌子上赌着，只是注下得很小，最多也就压个5000的样子。他们又玩了2个多小时，便陆陆续续离开了。当天也就这样过去了，无功而返。不过还是有重大发现，他们应该是一伙，虽然他们装作互不认识，从他们互相之间的眼神当中，我能读出某种信号。看来这是一个老千团伙。哼，这次这个活还挺轻松，刚来就看见曙光了，我心里这么想的。第二天去，吐了个空，人家没来，只有那个中年瘦子来了，也只玩了一会儿就走了。其后两天，一个人也没看到，这让我很是郁闷，只能耐心地等猎物送上门来。我把他们惊着了，仔细回想那天的情形，估摸他们看不出来我是干嘛的呀。第五天，他们终于来了，几个人分开陆续来的，除了那中年瘦子没有来之外，其他的都来了。老杨坐上去，其他的人都去了别的桌，没人来这个桌子上玩了。难道我看错了，估计错了？于是我还是叮嘱老杨，毕竟他是要赢钱走的人，别人我就没去管。一会儿又上来一个大概30来岁的人，一副暴发户的打扮，他每次下大注的时候，老杨也下大注。我开始留意上这个人，选了个最佳的角度观察起来。那个暴发户看牌很利索，很少去晕牌，牌递到他手里，他总是把2张牌并在一起，简单看一眼就翻开在桌面上，然后就看着老杨费劲儿的晕牌，看起来嫌老杨麻烦，一副很着急的架势。他是怕老杨的牌大过他，还是希望老杨的牌大过他呢？总之他的表情很复杂，我颇有兴趣的看着他阴晴不定的脸。

0: 当他拿牌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他的手，那小子的手关节动了，虽然动作很微小，但是我知道他走牌了。所谓的走牌，就是牌被换了，只是我拿不准走哪里去了，看那样子和角度不是在袖子里。我仔细观察以后，不得不承认他玩得很高明。荷官把牌递到他面前，他拿起来应该已经很巧妙地看了那两张牌是什么，但他装作不知道。牌始终没有离开桌面，他先看最下边的那一张，然后把下边那一张倒到最上面去，继续看最下面那一张，再把牌倒回来，直接翻开。他在倒牌的时候就把牌换了。问题是牌走到哪里去了呢？看了很久，我把这个暴发户周围仔仔细细看了个遍，也没什么头绪。又一把老杨下大注，我又有机会观察那暴发户走牌了。不过我又找到他把牌藏到哪儿了，这样才能起脏啊。走牌必须是平行着走，所以扑克面的角度很关键，顺放顺走，横放横走，离不开一个平移的过程。只要有一个东西跟扑克平行，那很可能就是藏牌和换牌的道具。我发现能和那扑克角度平行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小子的手包。那个手包看起来很不打眼儿，而且被随意地放在桌子上。换牌的一瞬间，我没看清走到了包的什么位置。我又换了一个角度观察那个包，这个家伙技术不错，走牌的过程很快，用眼睛抓不住，只能看到他右手食指关节从蓄力到后来放松的细微变化。那小子玩得不错，压小注的时候，他把包推躺在桌子上，一般人不会注意。压大注的时候，不经意扶一下包，为了走牌做准备。我还发现，荷官没发牌的时候，以及桌上人压钱的时候，包都是斜的。他拿牌的瞬间，胳膊不经意碰一下那包，包就立起来。拿牌的过程中，包一直搁在他胳膊内侧，基本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因为我选的角度好，又特别看，才发现那个包立起来的时候有个很细微的缝隙，大小比扑克宽，想来扑克是被走进了那条缝隙里面。但是走了牌，那小子手里也不见少牌，还是两张。我不由感叹，这个包机关还挺复杂。我已经看出这伙人的手段，但是我还不能去揭穿他，不如先给赌场的人演示了啊，让他们来捉，反正他们还继续玩，不用太着急。赌场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会动手，没我什么事了，完事儿就能回家了。想到这儿，心情也愉快起来。一会儿，那暴发户好像输了很多，做出很扫兴的样子，连连说：“哎呀，不玩了，不玩了，真他妈背啊！”提着包离开台子，那女的马上从别的台子过来了，她也带着个包，一样。不经意地放在台子边上，他胡乱压了几把，就大喊：“
1: 大伟，你过来，我输没了，拿点钱给我用。”
0: 那个脸上泛着油光的男人一边硬着，一边颠颠地跑过来，一屁股坐在了那个妖艳女子身边。大伟，我一听他喊大伟，原来是他，难怪我看他这么面熟。我又仔细端详了半天，认真听他们说话，听他的说话口音绝对没错，真的是大伟。当时我特别激动，想来有十年了，当初如果不是他，真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了，心里感慨。

百万千。当初要不是大伟，我现在是啥样还真不好说，搞不好现在成了一个乞丐。这么多年没见，大伟变化真大，以前他很瘦，现在胖得厉害，要不是忽然听这个女人叫他，我绝对不会想到是他。我在赌场抓钱，而他是出钱的。在这里我不能去和他相认，他也没认出我来，估计十年来我的容貌变化也挺大吧。当时我心里太激动了，从一个要抓他的人一下子变成替他担心的人了。我把眼光放到别处，主要担心赌场里的人因我的眼光而去注意他们。我眼睛看着老杨，只敢用余光去看着大伟。大伟就利用女的那个包搞了起来。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担心赌场里的暗灯和我一样发现他们的秘密。现在谜底全面解开了，老杨身后那些人都不怎么压钱，应该是老杨带来的，听口音都是本地人。老杨折磨扑克和后面人跟着乱喊帮忙加油的，都是吸引场上人的注意力，他们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来。对面大伟他们这些人呢，趁机搞鬼。我本来还纳闷，咋有那么多人为他加油和呐喊呢？哼，现在全明白了。看他们这么一大帮人出钱，不禁让我想起以前和赵哥搞赌场，那会儿我们也是一大票人，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而已。我一边看，一边盘算怎么给大伟通风，告诉他赌场在查他们，让他们赶紧离开。老天帮忙，恰好那女人不知道给谁挂电话，我离得很近，她可能和谁说事儿，她要找的人又不在，于是她把自己的号码留给接电话的人。都说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我当时就是那个有心人呐，我心里记住那串号码，也就是那女的的电话，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拿眼睛的余光扫扫大伟，他走牌走得很利索，也是把牌拿起来简单一处理，就直接在桌子上翻开。他走一遍牌，我心里就跟着紧张一次，心里急急的，又不能表现出来。就这样整个晚上在煎熬当中度过。时间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散局了，我故意磨蹭到最后。赌场的一个股东走到我跟前儿，征询地看着我，意思很明白，问我有什么收获没有。我摇摇头，表示没看出什么来。他有点失望，也没说什么，走过去帮忙收拾残局。我转身离开赌场，走了很远，我确认没有人跟踪我，赶紧拿出电话拨了那个女人的号码。快接呀，快接呀，我的心都到嗓子眼了。电话响了很久，通了，传来那女人懒洋洋的声音。我说了，麻烦你让大伟接下电话好吗？他很警觉，似乎马上就从梦中惊醒一般，问我，你是谁？找他有什么事儿吗？你把电话给大伟，他知道我是谁。一阵沉默，一会儿电话里传来大伟的声音。你好，谁找我？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大伟，我是老三，记得我不？老三？他好像正在回想我是哪个老三。我轻轻地提醒他，大伟，你不记得了吗？十年前你到我们镇上押宝，海边那个输了很多钱，那个被人骗得惨兮兮的小青年。老三，你怎么找到我的？好多年没联系了，你现在好吗？他终于想起来了。我长话短说。

哎，在赌场，我听那个大姐给别人说了这个号码，我想拨这个号肯定能找到你，我要见你，有很重要的事情。大伟沉吟片刻，现在不太方便，你中午前后给我挂电话，我也想见见你，咱们好好唠唠。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心急呀，刚过十点就挂电话给他，他说了一个地方让我去找他。我出了酒店，看周围没有赌场的人，打了个出租车，让司机先把我送到一个广场。我自己在广场附近的商场转了几圈，换了个出口出去，又换了个车，确定身后没人跟的时候，我让司机送我去了见面的地方。哼，感觉自己跟个间谍似的。那是一家酒店，找到了他们住的房间，暴发户模样的人开门把我让进房间。房间里乱得很，大概是因为住很久的缘故吧。大伟不在房间里，那几个人对我有点印象，都说：哎，你不是在赌场里玩那人吗？我笑着说：是啊。这个时候，大伟从洗手间里出来，把我端详了好一会儿，上来拉住我的手：嘿，我说呢，那个小子怎么这么面熟，原来是你呀！说着在我胸前倒了一拳，我哈哈大笑，故友重逢可开心了。在那里我俩好个唠，我先简单把来鞍山的目的和他们说了，也说破了他们咋作弊的，但是我知道是他，所以没去捅破。我们还说起分手之后各自的生活，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人唏嘘不已。中午一群人找了个地方吃饭，在那儿我又看到老杨，那个女的，中年瘦子，还有场上站在老杨身后加油的几个人。大伟给我一一介绍，老杨知道我是来抓签的，想到了头回遇见我的表现，指着我哈哈大笑。我回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笑，我们就像遇见十分开心的事儿，如果不是遇见大伟，场面该是另一番景象吧。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进一步了解到他们中三个人会弹牌，大伟、暴发户、中年瘦子，这两个都是和大伟经常一起搞赌场的同伙，他们配合老杨在桌子上拿钱，因为他们几个人总换，在赌场上互相都装着不认识，所以一直没人怀疑到他们是团伙出签。老杨是当地人，有几个小兄弟做后盾，老杨的角色就是大呼小叫的吸引别人的视线。他总赢钱又没出签，赌场人就是怀疑也找不到证据。每次他去都带一票人，主要为了防止赢了钱拿不走。带的那些人呢，在当地都小有名气。他们还把走牌的包拿给我看，这包是特制的出签专用包，里面有个很精巧的机关，提前嵌入一张和赌桌上一样的牌，把手里的牌抬进去以后呢，里面的机关会自动把那张牌弹出来，需要出签人有很好的技巧弹牌接牌，而且弹的时候角度一定要找好。这个包也有弊病，虽然他们这样走牌配合老杨，但也不见得每次都成功，因为走来走去牌就是那么一张，还并不都能发挥好作用，有时候甚至还是一张废牌不起作用，所以老杨也经常输，搞得他们自己都哭笑不得。所以他们常常下小注，也是为了找机会把机关里的牌换成一个花牌啊，按照百家乐的规矩，补到花牌就不能再补，好为下一次做好准备。不管怎么说呀，有一张牌可以换，想输更容易一些嘛。他们作弊用的包目前市面上很多，还有一些类似的道具，有的表面上是100元一张的一沓钱，里面藏着机关，有的做成香烟盒子，

0: 有的弄在衣服上，就是人们经常穿的衬衫，俗称便排衣。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用品，大都能设计成这样的机关。那机关做得相当巧妙，里面是压簧、嵌住牌，上边一个口，下边一个口，间隔很近也很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有这样的缝隙。牌弹进上边缝里，下边被机关触动，另一张牌同时被弹出来，只能在荷官把两张扑克发过来的一瞬间来搞定。一张牌没法作假，手里有两张牌就可以靠另一张牌来做掩护。我估计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一共准备了四个包，压钱的时候放在桌子上自己身前。我鼓动了一番，也找扑克试着弹了几下，确实挺好用，关键就是找角度的问题。弹牌是老千的基本功，稍微好点的老千都会。那天那顿饭吃了很久，一直到下午三点多还不散，其实也没吃上，都聊天了。主要是我和大伟絮絮叨叨的叙着旧，其他人都嫌墨迹，先后找借口离开了。大伟知道赌场要抓他们，表示就此收手，再不去那家搞了。我因为是朋友引荐，还得去装装样子，之后又去了三天，大伟他们没再露面，我找个借口就离开了。那时候大伟还没离开鞍山，当天我们凑一起租车去沈阳玩了几天，主要感觉在鞍山不安全。那次我失手了，但是我没有任何怨言。后来介绍我去的朋友问我怎么没抓到，我敷衍他说人家消失了，我抓谁去。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 20%的黄金含水量，藻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藻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五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 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你说大家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但是吃对了你是滋补强身，吃错了那是越吃越胖啊。
5: 那可不，
2: 我就感觉这大鱼大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负担那负担的，你说这高那高的，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到底吃什么，怎么吃对身体才好？哎，江总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5: 那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哈气血不足，你就会发现什么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手脚冰凉哈，关键还特别怕冷，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入睡困难，这些我跟你说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哈。
2: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呢？
5: 啊，这好多人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都会有这种反应哈。
2: 对，
5: 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那就以后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给这个身体啊给补益起来，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了啊。
2: 正是时候。
5: 对，在这个阿胶之乡，你知道是哪儿吗？
2: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呀。
5: 对，那地方就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要想身体好，阿胶少不了啊。哎，少去医院，少吃药，少打针，是不是？
2: 这就很不错了。
5: 对，那么我们今天哈这么说，咱这节目也有义务帮大家什么，对大家的身体保驾护航，对不对？嗯，所以说今天啊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补益方法哈，千百年来用阿胶进补的是咱们中国人选择比较多的哈。为什么选择阿胶进补？因为阿胶有着多少年，3000多年的历史
2: 哦。
5: 啊，它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传统中药三件宝哈。哎，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什么上品，就证明它这个补益效果有多好了，是不是？
2: 嗯，
5: 阿胶的产地其实有很多，但是啊哪里产地最好最正宗 你知道吗？
6: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了，
5: 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
6: 对，但是咱也不知道说为啥东阿的阿胶这么好，为什么呢？
5: 首先，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为什么那么好？得先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说它这个品质好哈。
6: 哪三个条件？
5: 哎，首先第一是地道的阿胶之本必须得什么？小黑驴，还俗称小乌驴，它得是白肚皮儿，然后呢粉鼻粉眼粉脚蹄儿。
6: 哦，哎，

0: 然后呢，城里大桥六一六，冬至宰杀取梨皮啊，
1: 这是一个民谣吧？
0: 对，这是山东东阿的一个民谣啊，就得说这个得用正宗的乌驴，然后呢，在这个冬至的时候宰杀它，然后取下驴皮，必须得是驴皮熬制的哈。
1: 嗯，
0: 再一个，咱就得说到水了。水得选用什么地下水，正宗阿胶之魂就得是地下水哈。熬制阿胶要选用的就是东阿县的地下水，它这个水啊，水质里是什么，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矿物质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其他的水啊，你像什么纯净水那是代替不了的哈。再一个还有就是什么熬胶的工艺啊，这个地道的阿胶之源那肯定是与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熬胶工艺是分不开的。
1: 对，
0: 因为传统熬胶工艺啊是非常的严苛的哈，制作过程要历经什么取料整皮然后熬胶50多道纯手工的工序，就连这个乌驴驴皮的毛都得是手工摘掉的。
1: 哇，这也太讲究了。
0: 对，任何一环啊出现这个差错，哎，都会对整体的这个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历史上这个阿胶工艺讲究的都是什么啊，师徒传承。
1: 嗯，一般人不能学、
0: 哎、
1: 学不会。
0: 对，不能外传的啊，所以说当地啊也是一直保留的，就是说师徒传承的，
1: 保护这个技术。
0: 对，保护这个技术，所以说东阿阿胶品质高，然后再一个什么别的地方还仿制不了、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三大元素哈、
1: 嗯、
0: 咱知道历史上关于阿胶的传说那是太多了哈，比如说有个四大美女杨贵妃，
1: 杨贵妃就吃阿胶，
0: 对，她每天都偷偷吃阿胶哈，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
1: 她说她就是天生这么漂亮，
0: 对，
1: 但是偷偷的在吃阿胶。
0: 那历史上形容这个杨贵妃的皮肤那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1: 肤若凝脂，
0: 对，然后呢而且说她几十年这个容颜都不变、
1: 哦、
0: 青春永驻啊，所以说她也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美人，对不对、
1: 嗯、
0: 哎，再一个什么，在唐代的时候哈，打仗就打到了这个东阿那儿啊、
1: 嗯、
0: 人说了啊，这士兵打到那儿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哎，然后这马上眼看着就要惨败了、
1: 嗯、
0: 然后当地人就用这个阿胶熬汤给士兵喝，士兵立马焕发精神、
1: 嗯、
0: 然后恢复了战斗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打退了。
1: 嗯，
0: 哎，这都是古代的传说，关于阿胶历史传说那太多了，时间关系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咱也这个没有那个时间，对，说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哈啊、嗯、
1: 但是这些历史就感觉啊这阿胶的档次就在这里有价值哈。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啊，这么好的阿胶现在应该我们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0: 其实刚才我都说到了，气血不足的哈，反应迟钝的，行动缓慢呢，现在你发现手脚特别冰凉的，然后呢
1: 怕冷的，
0: 对，一出门就是五里三层外三层，出门还是感觉冷的。
1: 是，
0: 哎，包括体弱多病呢，熬夜加班的，
1: 嗯，
0: 工作压力大的，想要美容养颜的女性朋友，对吧，都应该多吃阿胶、
1: 嗯、
0: 而且现代这个药理研究也发现阿胶含有什么很高的蛋白质，哎，赖氨酸、精氨酸、组氨酸，这些人体啊必须要这个补充的氨基酸，包括钙、钾、钠、镁、锌多种维生素哈、
1: 嗯、
0: 所以说咱还有句老话，这个吃阿胶的人都知道哈，气血足百病无，所以说阿胶几乎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哈。
1: 对，大家都应该补一补气血嘛哈、
0: 嗯、
1: 但是啊我知道这个正宗东阿产的阿胶真是不便宜呀。
0: 对，你也知道啊，这个阿胶哈近8年期间涨价8次，年年涨价、
1: 嗯、
0: 药店里哈就是250克装的阿胶，对，半斤的阿胶原片要卖到1980块钱、
1: 嗯、
0: 去药店问过的都知道啊，半斤装的1980就是产自这个山东东阿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资源稀缺、
1: 哦、
0: 啊，所以说价格越来越高，
1: 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这阿胶吃起来比较费劲，吃那阿胶片硬邦邦的，根本没法咬。
0: 对，这个阿胶原片买回来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吃，你真的是咬不动，牙割下来也咬不动，拿锤子敲都打不折啊哎，所以说你需要2次加工才能让咱能吃得好，而且能把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都吸收了哈，作用才能最大化。正常情况下哈，你买到阿胶回来要打碎，加黄酒、加核桃、加大枣、黑芝麻，然后给它熬成阿胶固元膏、
1: 嗯、
0: 哎，这么吃效果最好，而且呢好咬好滋补，关键味道好吃，越嚼越香、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么说你会熬吗？
1: 不会。
0: 对，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熬制，而且也没有时间，关键这个火候掌控不好，
1: 对、啊、
0: 要么就糊了， 哎，要么就熬不透，你还是咬不透，像胶皮糖一样，你根本都扯不断啊。
1: 那原料不浪费了吗？
0: 对，暴殄天物了吗？几千块钱买了原料熬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正宗的大品牌值得信赖的惠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真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的哈，选用的就是放养在狮耳山上健康的乌驴，刚才我说那个小黑驴啊，而且用的就是九鹿泉水汇聚而成的浪溪河的咱们这个凝聚的地下水熬制
1: 的水啊，
0: 当地的地下水熬制的这个阿胶膏，然后呢，哎，东阿地道的阿胶，再配上刚才我说了50多种啊复杂的这个手工工艺哈，再配以新疆大枣、安徽核桃仁，然后湖北的黑芝麻、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的啊，开袋就能吃的，关键是吸收好，哎，所以说今天这么一款高质量的阿胶固元膏给大家带到了啊，
1: 我看都是一片一片的，
0: 对，
1: 特别高档，
0: 哎，透明包装的哈，每一片都是单独塑封包装的哈，咱们今天带到这个一盒啊，跟大家说，一盒是一斤装的，一斤里边呢有30多片，哎，30多片，然后能一天你吃一片，能吃一个月，而且今天啊，我跟你说，在市面价格啊，咱们这一盒一斤装30多片要卖到298块钱，你就是拿回家，我送到你家，你看啊，这铁盒上一扫码。就是298块钱一盒，
1: 就是正常的零售价哈。
0: 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中必须得拿出力度来，是不是？而且要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把这个该进补的进补到位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298块钱，三盒能吃3个月的三斤能给你带到家
1: 啊，298三盒，这太合适了。
0: 对，市场价格近1000了啊，
1: 不是吗？
0: 对，但是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不能是光是这三盒三斤。
1: 还有赠送吗？
0: 必须还有赠送，因为啊，惠仁堂公司跟咱们合作，也有公司也有新的这个指示啊，
1: 哎，
0: 也有新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今年还有一个大优惠，但只有在今天，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买3盒3斤送一模一样的2盒2斤，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左右的，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您还先看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但只有前20位。298块钱5盒5斤啊，而且外边都有礼兜包装的啊。
1: 哦，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5号线，你好。
2: 哎，你好，阿胶固元膏是吗？
1: 是
0: 的，对对对，惠仁堂品牌的啊。
2: 我要订2套，年底了，我想送我妈一份，送我婆婆一份，可以订2套吗？
0: 啊，可
1: 以，
0: 你看这位女士都有心哈。
1: 是的，咱们订购成功了啊。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6号线，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男的吃可以吗？
0: 男的吃当然好了。我跟你说，阿胶为什么叫阿胶固元膏，就是因为它补肾气效果非常好啊。
1: 咱们之前都说那个女生吃阿胶好，但是其实男女老少都适合吃的，气血足，百病无门，阿胶就是给咱补气血的啊，先生。
3: 那就订2套
0: 啊，好了，也是2套哈。
1: 好，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是吗，江总？
0: 对对对，限购2套，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厂家限定名额的啊。
1: 好，迎进4号线，你好。
4: 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4: 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咱们今天分享这款惠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大品牌啊，而且品质有保障了，是由人寿保险承保的啊，而且选用的就是东阿地道的阿胶，配以新疆的大枣、安徽的核桃仁、湖北的黑芝麻，然后再有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质量保证，让大家吃的又好 吃又放心又安心啊。而且今年之后这个组合应该就不会存在了啊。
1: 嗯，
0: 咱们啊还是按照3盒298块钱来做，
1: 就不能再送2盒了是吗？
0: 那以后肯定是不能再送了，但是今天还是298块钱，3盒3斤，再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总共5盒5斤，每盒是30多片，一共就是150多片。
1: 哇，150片！
0: 对，每天吃一片啊，每一片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然后就能吃上150多天啊，只需要298块钱，咱们。

0: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保证真真正正，每一片都是来自山东东阿的啊，香醇又滋补，特别好吃啊，越嚼越香，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哎，1650431100，1650431100，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三送二的这个五金五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5号线0217，你好。
2: 你好，我订两套。
1: 订两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可不是嘛，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
1: 铁盒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那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
1: 哎，接听电话5号线6918，您久等了。
0: 订阿胶膏是吗？
1: 哎，先生。
5: 对对对，是不是买一套送就是送两个呀？
1: 买三盒送两盒。
0: 对，
1: 啊、
0: 五盒五斤啊，精美铁盒包装，外面还配精美礼兜啊。
1: 嗯。
5: 啊，那给我买两套吧。
1: 两套、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我们等电话就行。
0: 哎，刚才柠檬啊，这个播广告的时候已经偷偷替大家尝了这个阿胶膏好不好吃了啊？
1: 我必须给大家把关呢，因为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膏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儿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而且
0: 对、啊、
1: 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0: 对
1: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
1: 对，
0: 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膏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嗯、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二十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固元膏，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幺六。 1-665-0431-1001 1-665-0431-1001，因为今

0: 您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三送二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1: 对呀、
0: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1: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0: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1: 对，
0: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0: 吃阿胶固元膏进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胶固元膏的好处啊，得到了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这个认可和信赖哈。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阿胶固元膏这价格什么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贵哈。如果说吃阿胶固元膏没有用的话，你说吃阿胶膏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能越来越贵呢？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在市面上买阿胶固元膏的时候啊，大家就是说知道哎这东西好吃好用，然后呢平时在外面买也是真是舍不得下手啊。真的在外面买，你说300块钱一斤，一斤就吃上一个月，一般人都得考虑考虑。但今天在节目中让大家吃到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产的阿胶膏，而且是大品牌的，由仁寿保险承保的，而且是汇仁堂品牌大品牌的啊，质量这个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啊，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哈。而且这个送礼包括聚会啊，拿出去非常有面子，因为咱们怎么样，一斤一个铁盒包装，非常上档次的，外面还配了礼兜。哎，所以说今天啊，298块钱以前只能买1盒1斤，今天298块钱能买到5盒5斤，150多片阿胶固元膏，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1: 嗯，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抢现啊。
1: 5号线7033，你好。
2: 啊，我订2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6号线，你好。
3: 哎，你好，这个固元膏我常吃，挺好吃的，能给我订2组吧？
1: 可以，
0: 可以啊。
1: 你看今天朋友都订2组，哎，
0: 越嚼越香啊。
1: 好嘞，
3: 嗯，
1: 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啊。好的，
0: 嗯，
1: 哎呦，今天带来这个阿胶膏，我感觉我都得囤上一点儿。
0: 对呀，啊，必须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看到你头发干枯、分叉、发黄、掉发，这就气血不足，
1: 嗯，
0: 赶紧就补上，
1: 啊。尤其是这种情况啊，感觉手脚冰凉啊，没劲儿、没精神头，会特别的明显。
0: 对，
1: 就觉得吃点啥好呢，对吧？
0: 对，包括这个手脚常常冰凉。你看有些人为什么穿的少，他出去也不觉得冷？
1: 哎，
0: 有些人捂的非常多，但是还是觉得很冷，是吧？
1: 气血方刚，对吧？
0: 对对对，包括啊，咱们过节聚会，晚上熬个夜打个麻将，你都没精神头，你说打麻将能赢钱吗？所以说，赶紧这时候啊，趁今天这档节目、这档机会，把阿胶膏买上、吃上，赶紧进补上啊！
1: 嗯，
0: 然后呢，今天而且太合适了，市面价格298块钱一盒一斤的，今天298块钱5盒5斤，还是铁盒包装的，还有外边的高档礼兜，送礼也好看，自己用也好也方便，男女老少都适合来吃，一天吃一片就行，越嚼越香啊！而且里边按照现在的科学配比，给大家配了很多的营养的好吃的，口感又好，又滋补又好吃啊！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5个名额，今天298块钱。哎，正常只能买1斤，今天5盒5斤给您带到，然后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好的，165-0431-1001 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1盒1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1 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膏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 那个东西都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纯

0: 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让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1: 对，
0: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1: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0: 哎，那可不嘛，而且
1: 对、啊、
0: 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1: 对
0: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1: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0: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1: 一盒
0: ，是不是？
1: 一盒一斤啊、嗯，
0: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1: 对。
0: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1: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0: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惠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1: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0: 哎，
1: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0: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太合适了，朋友们都2套2套定啊！关键是每位朋友只能
1: 限
0: 购
1: 2套
0: 啊！5号线7597，您久等了。哎，7597掉线没关系，
1: 给你占上个名额啊！
0: 好嘞，6号线0921，哎，0921订购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想订2盒。
0: 也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订购成功了啊！
1: 今天这个价格真适合订2套，两套就是10盒10斤。
0: 是，
1: 哎，你可以2盒送妈妈，2盒送婆婆。嗯，是不是2盒送爸爸，2盒再送老丈人，自己再留2盒、嗯、
0: 太会做人了啊！
1: 对呀、啊，今天价格太合适，298，正常能买1盒，今天5盒5斤带到家啊！而且跟大家说，你看很多男士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阿胶桂圆糕男女都适合吃、嗯，男性吃啊，提高免疫力、抗疲劳、补肾益精髓，对于这个容易腰酸啊、腿疼啊、背疼的、盗汗的、浑身没力气的，包括晚上很难睡觉、失眠的朋友，
0: 嗯，
1: 特别适合。还有这个掉头。头发的，哎，这个少白头的，
0: 嗯，
1: 这个赶紧补上，因为咱们里边还给你配比了黑芝麻。哎，这个对头发对我们男生是非常好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298，厂家真的拿出大力度了。正常买1盒的价格，今天298，5盒5斤带到家，还有最后4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

0: 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
3: 宁心聚力强担当，光影筑梦展芳华。经开法院工会组织干警集中观影，为丰富干警精神文化生活，舒缓一线办案工作压力，凝聚队伍奋进力量，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工会组织干警前往工人文化宫观影，集中观看励志影片《功夫女足》。影片以女足队员追逐梦想、奋勇拼搏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生动展现了运动员们不畏艰难、永不言弃、团队协作的巾帼精神。观影过程中，干警们沉浸式感受角色直面挫折、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深受触动。日常工作中，全院干警常年扎根审判执行、诉讼服务一线，长期面对高强度案件压力。本次观影活动是工会落实暖心惠民举措的重要载体，借助观影故事引导干警汲取坚韧奋进的精神力量，调节身心状态。观影结束后，大家纷纷交流感悟，表示女足永不认输的拼搏精神与法院人坚守公平正义的履职初心高度契合，今后将把影片传递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司法工作，脚踏实地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院工会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干警业余文化生活，切实增强队伍凝聚力、向心力，营造积极向上、温暖和谐的机关氛围。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中部、四平西部、吉林市北部、延边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20度到29度，四平小雨，21度到28度，辽源小雨，20度到28度，通化中雨，22度到25度，白山中雨，20度到25度，白城小雨，18度到27度，松原中雨，19度到26度，延吉小雨，20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9度到25度。长春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19度到28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0: 长春市中小学将于8月3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学。8月24号，长春交警发布致全市中小学生的一封信。愉快的假期即将结束，崭新的新学期如约而至。开学季，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升高。安全是成长的基石，是求学的保障。长春交警在此向全体中小学生送上新学期交通安全温馨提示：安全步行，过马路自觉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坚决做到红灯停，绿灯行，不横穿机动车道，不翻越道路隔离护栏，不在路边校门口追逐打闹嬉戏奔跑，出行途中不低头玩手机，不佩戴耳机。12周岁以下学生严禁乘坐副驾驶位置，下车观察路况，靠右开门。乘坐公交车要有序排队，站台等候，车辆停稳后再上下车。乘车途中不打闹，不将头和手伸出窗外，坚决拒绝乘坐超员车、黑校车。上车后及时坐稳，系好安全带，不在车内喧哗打闹，不将头手伸出窗外。校车行驶途中不随意走动，下车后确认周边无车辆通行，再离开校车区域，不在校车周边逗留玩耍。同学们，文明交通始于足下，平安成长贵在坚持。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良好出行习惯，主动争做文明交通小小宣传员，提醒家人文明驾车，规范停车，安全出行。祝愿全体同学新学期平安入校，快乐学习，健康成长。8月23号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摇篮、新时代、新力量的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为期6天，将举办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征集与展映、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系列特色活动。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冰雪文化等主题，将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充分展现华语电影的多元创作生态与活力。经过层层评选，《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群星闪耀时》《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最终入围，将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主席由导演冯小刚担任。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项奖项。8月23号，2026怡宝中甲联赛第20轮，长春亚泰主场6-0大胜佛山南师。本场比赛，奥莫伊打进3球，上演帽子戏法，卡米洛梅开2度，谭龙也收获赛季第9粒进球。赛后发布会，主帅严峰表示，回到主场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感到非常高兴，每名球员的表现都非常出色。8月30号19时30分，2026怡宝中甲联赛第21轮，长春亚泰将客场挑战领头羊广东广州豹。长春文旅集团继新民市集后，又打造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市集，集中展示长春本地特色美食和文创，让游客感受城市烟火气。快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逛逛吧。8月23号，长春市鹿园吴越广场微信发布关于乐淘淘电玩娱乐城处置风险提示。乐淘淘电玩娱乐城 铺位租赁期限至2026年8月31号，因此办理预付卡时务必谨慎，禁止办理2000元以上大额或6个月以上长期预付卡。8月22号，在自由大陆与临河街交汇处的京东茂项目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到位，二道区重点商业综合体项目京东茂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这标志着长春东部城区距离打造潮购科技新地标又近了一步。项目主体顺利封顶，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全速冲刺的新起点。项目团队已提前谋划布局，有序推进二次结构施工、机电预埋等后续工序，计划10月底完成工程交付，全面转入装修阶段。按计划，2027年将正式营业。近日，长春社会保险微信发布最新提醒，具体内容如下：冒充身份建立信任，骗子冒用人社医保部门工作人员身份，甚至能准确报出姓名、社保号等信息，打消受害者的戒备心理，编造事由，制造恐慌，谎称社保卡在异地发生盗刷，涉嫌骗保违法，账户马上就要被冻结，影响后续医保报销、社保使用，倒逼受害人急于解决问题。诱导操作，窃取信息以核验身份、解冻账户为借口，发送虚假官方链接，诱导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短信验证码，部分还会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盗取账户资金。长春反诈在这里提醒大家，人社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更不会要求转账或屏幕共享，陌生链接千万别点。位于松嫩平原腹地的吉林大安市，作为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过去是连草都长不活，近年来当地依托嫩江的充足水源保障，利用闲置盐碱地和种养结合的模式发展小龙虾养殖，让小龙虾成为东北盐碱地上的新来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3个月了，空间科学实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在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一边进食补充能量，一边舒缓身心，释放工作的疲惫，为后续的工作积蓄充沛的精力。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

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票价相同，但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铁路12306客服对中心经纬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价无座座位票。那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称已记录并将反馈。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无座票，数量通常不大。8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8月23号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近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正式推出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企业打造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广东中山的风扇灯成了抢手货，跨境电商后台的库存几天就被一抢而空，所有追加的订单全部涌向欧洲市场，销售端的爆发迅速传导至生产端，往年6月过后，跨境电商的备货高峰基本结束，工厂也会逐步进入相对平稳的出货期，但今年到了7月、8月依然停不下来，满负荷运转的状态还一直在延续。北京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迎来收官日，男双决赛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的三号种子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以21-17、21-16击败时隔4年重返世锦赛决赛的四号种子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当地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和李少熙，获得银牌。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跑大型组决赛落幕，来自北京人形天宫组的天宫 Ultra 以38秒15秒夺冠，该成绩超越人类男子400米43.03秒的世界纪录。这个暑期奔现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

将目的地转向小城。云南的翼门县有着军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军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更加安全。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松茸刺身也是新奇的体验。前段时间台风白海豚席卷上海，松江区积水最深处达半米。下午1点多，外卖骑手郭小燕浑身湿透，抱着16个月大的女儿冲进路边一家超市，孩子嘴唇发白，浑身打颤，她只说了一句大姐帮我看一下孩子，转身就趟进积水去捡那单被冲走的外卖。店主王茂琼没犹豫，一把接过孩子。超市没有换洗衣物，他找了条干净的小被子把孩子裹紧。20岁出头的儿子郭俊臣放下手里的活，拿吹风机帮孩子吹头发。一家三口轮着抱，孩子醒了哭闹。郭俊臣后来回忆，小孩一直站在门口往外看，一直喊妈妈。傍晚6点，郭小燕送完所有订单回来接孩子，她走路有些跛，在积水里趟了几个小时，脚被划伤了。王茂琼又准备了一袋零食塞给她。31岁的郭小燕是安徽人，来上海20多年，家里最近出了事儿，婆婆突发脑梗卧床，丈夫带大宝回乡照料。郭俊臣把视频发到网上，冲上热搜，网友纷纷点赞，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母亲天大的信任。一个单亲妈妈把16个月大的孩子交给说不上多熟的超市老板娘，赌的是自己看人的眼光，赌的是陌生人的善意。王茂琼接住了这份信任，一句孩子你放在这里，安心送完再来接，抵得上10000句漂亮话。8月21号，网友三只喵喵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称采购的绿植中接连出现蛇，太可怕了，家里接二连三出现蛇，魂儿都吓没了，已经不能好好入睡好好工作了。高女士自称在北京通州开盲人推拿店，7月15号，她支付59.8元在一家微店购买了黑金刚橡皮树。8月3号晚上9点半，高女士第一次在网购的花盆里看到小蛇。8月4号上午，高女士正在吧台口子上拖地，一抬头又看到一条蛇趴在吧台里面，大小和之前那条差不多。拨打119后，消防戴手套把蛇抓走。消停半个月后，8月20号上午，蛇又出现了。目前高女士已拨打12345投诉，现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调查处理，还在等结果。近日，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辅导员、家长、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经验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收教材费、保险费。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我们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条好的新闻，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新闻啊，是个好事儿，
2: 好消息
4: 啊，就是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时间确定。为什么说一条这样的新闻在房地产节目上输出呢？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沿线的一些楼盘啊，一些即将买房、即将入住的这些购房者，或者是说已经入住的购房者的，对这条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是吧？那么来自于这个城市晚报的一个消息。8月24号，就是说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然后传出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长春市政府批复啊，将于8月26日8:08开通初期运营。明天呗，是吧，黄岩老师？今天25号是吧？
2: 对呀，哈，
4: 明天就开通了。
2: 就是马上，你要是这个正好是这个沿线居住的朋友们，你明天可以试着感受一下哈，我们这个新开通的轨道交通用起来，我一定非常的顺畅。但是我估计明天应该人挺多的。
4: 对，初期运营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会除了这个市民之外吧，还会有一些官方的呀，包括一些媒体朋友吧，我觉得肯定也会前往哈，过去看看7号线的一个新面貌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哈，
2: 运行情况哈。
4: 对，那7号线的一期工程线路呢，它是西起汽车公园站然后呢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啊，是这样的一条线终点呢是在这个东环城路当然了，咱们指的这是一期工程，包括5号线、7号线呢，其实它还有后续的工程，是吧？全线这个长度呢是23.2公里，共设有呢19座地下车站，其中呢是8座换乘站，然后呢串联这个旗开区，包括朝阳区、南关、经开二道等5个区域，地铁一响，黄金万两。我觉得周边的商铺啊，其实不仅仅是对周边的商铺有影响，对周边的楼盘有影响。每每呢，就是有这种，